0: 洲原产地直发的啊，大家抓紧抢购。
1: 我跟你说，之前我都闹个笑话，就是一开始上火车听德州扒鸡，我心里猛然一动，美国的扒鸡都卖的不对，美国怎么会有扒鸡？我就有一个概念是德州扑克，没想到啊，中国也有一个德州。
0: 哎，
1: 这地理知识有多贫乏？
0: 昨天我说你去乐山感觉特别好
1: 啊、
0: 嗯，然后我说那边那个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爱人说，咱们去过乐山吗？
1: 他心中是乐山大佛。
0: 啊，欢欢说，我每天饭后都喝一袋叶黄素，晚上再贴一个好视力、
1: 嗯、
0: 非常完美啊，安排得很
1: 好。
0: 然后郭富民祥说，我说了家里始终有扫地机器人的，家里指定不干净，因为他没自己收拾过啊。我说这话是不是会得罪人，自己收拾累嘛，我们这不就是懒嘛，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是扫地机器人就将就了、哎、
1: 大哥你说话真的是特别准。刚才
0: 啊，我以为是特别得罪人、
1: 刚才可敬已经承认了，他就是这种情况
0: 啊。对，就是为了节省时间嘛，解放双手
1: 啊。
0: 虽然各把个地方还不是那么透亮，但是也可以了，可以了、
1: 其实配合嘛，
0: 最后再搂一下。
1: 他扫大面、有一些街角旮旯可以动手去弄。
0: 我们再搂一下，愿意搂搂，不愿意搂就当没看见。
1: 那就不一定啥时候弄了。
0: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我特别懂你。
0: 小东那是基本上连扫地机器人都不用。
1: 就是我现在机器人给退还回去之后吧，地大面也没人整了。周我姐来收拾一次、
0: 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聊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很开心，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FM 91.6 AM 738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吉林省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吉林西部和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转偏北风。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即时极品，唇齿之间，寻味极林。
1: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2: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1: 嗯，哎呀，一早上我就看那个欢欢。
2: 哦，我也想说，他那一直是拿那个是不是火龙果
1: 啊？
2: 拿那个汁儿来和的面
1: 啊，
2: 然后那个煮的这个面条
1: 啊，
2: 打了一个荷包蛋。我早上看，我觉得说这太有营养了，而且就是你从视觉上，它就刺激你的食欲。
1: 对，而且我很喜欢吃这个宽面条，很有咬头，
2: 很有嚼劲儿。
1: 哎呀，太好了，
2: 做的太好了。
1: 欢欢反正一直都是咱们这个健康生活，我觉得这个非常深入到日常生活的一个践行者了啊。
2: 嗯、然后擎天柱是发了一个今天的早餐，
1: 嗯，
2: 和昨晚的手擀面
1: 啊。
2: 你这手擀面我感觉还有点油泼的意思。
1: 这个我也喜欢吃，里边放那个榨菜了、
2: 哦，
1: 我觉得很好吃。
2: 对对对，啊、肯定是很入味、很鲜浓的那种汤汁儿、
1: 啊，还有点小木耳啊。
2: 对对对，我觉得这种里边就切那个木耳丝儿。
1: 对。
2: 口感非常好，因为它会非常的挂汤
1: 啊，对对对，
2: 对吧？然后它这小笼包也是，
1: 太会吃了啊，
2: 嗯，太香了
1: 啊。
2: 很多朋友也是这两天啊，你看周六周日两天，并不耽误大家在群里边的打卡问候，
1: 嗯，
2: 依然是有的，就凌晨两点、三点，甚至今天是一点多，海福就在群里报道了，
1: 只要醒了，马上就说，哎，我得在那个群里边打个卡问好。
2: 对、啊，就一周一周过得很快。你看上周五感觉刚刚跟大家。祝周末愉快，然后今天就周一了。
1: 对呀、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点什么呢？我周末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在好多就在我们家那个小区什么的，
2: 嗯，
1: 看到了好几波一大片一大片的那个种的苏子叶
2: 啊，是有人种的。
1: 对，也有人种的，但那玩意儿
2: 野生的，
1: 那玩意儿也窜根，
2: 对吧？就它可能就是你没撒多少种子，但它一长就连片了。
1: 对对对，然后呢我妈他们住的那个小区也是有好多好多、
2: 哎呀，
1: 当一走过的时候就能闻到那个苏子叶的那个香味儿。
2: 哎，我过去是完全吃不了苏子叶的
1: 啊，
2: 就是最早的时候，你要在长春店里就是吃烤肉的时候，他会只给你一盒生菜叶。
1: 对，
2: 然后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一是一半生菜加一半那个
1: 苏子
2: 叶
1: 啊。
2: 哎呦，最开始我就一闻那个味儿，我说这好奇怪呀，有人会喜欢吃这种味道吗？逐渐的，我现在开始也很喜欢苏子的味道了。
1: 对，那个味道很好，而且它的药用价值特别好。
2: 对，我就听说好那个好多人跟我说。说苏子其实特别有营养，
1: 对，
2: 又养肝又护肾之类的。
1: 哎，所以咱们今天呢就聊聊这个，哎，尤其是这个苏子叶当中的一个品种是紫苏，其实那个紫苏的药用价值特别好。
2: 是的，
1: 嗯。那么我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而且还挺浪漫的一个点啊，就是这个紫苏呢，它也叫红苏、刺苏，是唇形的这个科的紫苏属的这个植物。紫苏呢它有特异的芳香，在咱们国家种植应用已经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哎，然后它的浪漫的小点在哪儿呢？这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啊。
1: 嗯，
2: 我们都知道时光荏苒这个成语吧。
1: 啊，对啊，
2: 它是用来形容这个时间流逝的
1: 啊。
2: 然后诗经当中呢有小雅巧言当中说到了，就是这个荏苒柔木，君子树之。这个荏苒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时光荏苒的这两个字啊。然后荏它指的呢就是是紫苏、就是说紫苏的这个生命周期啊恰如芳草，一岁一枯荣，所以说古人呢就用荏苒来感慨光阴易逝。
1: 哦，原来这个里边的荏是紫苏。
2: 哎，荏苒
1: 啊，怪不得原来就是它的这个历史真的是很悠久了。
2: 对呀、这样听起来就是觉得是一个很浪漫的感觉。
1: 吃它，必须要吃
2: 吃它，今天就去买。
1: 哎，行，我们一会儿呢关于紫苏的这个很多很多的周边什么的小知识都给大家介绍的清清楚楚啊。这个时候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呢26周年庆今天面向咱们吉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的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呢走路干活都费劲儿，今天大家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够领到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朋友，咱们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一试。电话呢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2: 人一旦上岁数呢，这个眼睛的问题啊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像现在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呢眼睛总是模糊看不清，

0: 看东西就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啊怎么瞅都费劲儿的。还有呢，就是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节俭惯了，特别怕花钱，总想着说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到最后呢，可能病情加重，不得不花更多的钱。那建议大家啊，现在都能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里面是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覆盖了20多处眼周穴位的，贴完明显感觉到啊，它不一样，眼睛不光是水润舒服，而且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们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都特别的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呢，会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大家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电话呢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看看群里啊，温馨说呢，我不喜欢有颜色的面食，
1: 感觉
0: 那就只喜欢那个纯味儿的，
1: 感觉不是那种就是面的感觉是吗？
0: 哎，一说到这个面食，我就非常感慨。我这一段时间不是一直在控糖吗？大概已经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就控的其实一直非常好。周五那天晚上啊，在家里就下班回家呢，家里烙了饼
1: 啊，
0: 因为是我控糖，所以特别特别的就是少放了油
1: 啊，
0: 因为它整个对于那个糖不是也有影响吗？
1: 对，
0: 就是非常少油的那种烙的，没有任何糖的，就是纯饼，
1: 干巴饼，
0: 对，干巴饼。哎，但是你知道，就在烙完之后吧，就是外皮是很酥脆的，然后那个里边呢，就是软软的，很有面味的那种饼。哎呀，吃的可香了呢。然后我还特别，我说那我还是要遵循着我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的原则。可是因为那个饼太好吃了，我就基本上吃了大半张
1: 啊。
0: 然后结果吃完之后呢，确实也觉得有一点撑，说那没准。今天呢，哎呀，就偶尔放纵一下吧，就觉得也没啥。我妈说，那我给一会儿给你测个2小时餐后血糖。我说别测了，昨天晚上测，就我周四那天晚上测，餐后是6.2。
1: 很好、啊，
0: 非常健康的指标，在没有任何药物的那个辅助之下。然后我说那个周五就别测了。我妈说不行，你今天吃这个饼了，我要了解一下这个饼对你的影响。然后结果就是那个还正常出去遛弯了呢。在楼下走了大概有40分钟吧，然后上楼之后测了一下2小时餐后血糖，9.8。
1: 哦，
0: 然后一下就是当头棒喝，然后我在想，哎呀，哪怕没有放那么多的油
1: 啊，
0: 然后哪怕一点糖都没有，面食也是不能吃太多。
1: 对，这个精碳水升糖就是快。
0: 对，然后我就总结了2点，一个就是碳水还是要少吃。如果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有控糖需求的话啊，碳水要少吃，同时真的不能吃撑。
1: 对，
0: 你别觉得说偶尔吃一次没事啊，放纵一下，它真的一下那个血糖指标就上去了。然后我那天特别感谢我妈，我说如果你不坚持给我测这一下的话，下次如果烙油饼我
1: 还
0: 得这么吃。
1: 还吃，对对对，
0: 对，这一下就自己明白了，说下回不能这么干了。
1: 哎，这等于是你把自己的这个亲身实践分享给我们了，就是我们都。哎，如果不想餐后血糖升得很快的话，哎，就要，而且你还是那什么呢？你还是鲜菜
0: 啊，对，
1: 又肉，
0: 我是最后吃的面食
1: 啊，
0: 结果我吃完之后我还走了40分钟，回来一量餐后还是9.8。
1: 那我觉得你要不走可能会更高，
0: 肯定是，
1: 对对对，
0: 哎呀，反正就是这一个小插曲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定要控制好啊。
1: 是的，是的，谭先生说，张飞丸早上好，新的一周开心快乐，飞丸呢，你应该买一个这个哑铃锻炼一下。真是去找了这个哑铃的那个矿泉水啊，
0: 特意去找的吗？还是就是偶然在超市看见它了？
1: 1.5升的，
0: 哎妈，1.5升啊！那我举不动，两只手还行
1: 啊。
0: 就是我现在买那个1升的那个矿泉水，我一只手拿就是有点费劲
1: 哦。
0: 那
1: 你就只能是先从什么那个泉涌泉这种500毫升的练了。
0: 差不多吧
1: 啊，你看看你什么时候能买这个1.5升的这个、
0: 啊？对，先别给自己上那么大难度。
1: 对对对，
0: 我先捏我家里那个握力环儿、
1: 啊。对对对，
0: 那个我现在是能接受的。
1: 温馨说，我差不多每年都用紫苏叶呢去腌咸菜，做酱拌豆腐，喝肉汤放一点也都是非常好吃的。
0: 哎呀，
1: 今年还没开始做呢，我发过一期做那个紫苏叶的视频。
0: 哇，酱拌豆腐。
1: 那应该好吃啊，
0: 那肯定老好吃了，
1: 好吃，
0: 因为昨天吃那个牛肉汤饭，他拌的那个酱辣酱里他就有紫苏叶，
1: 哎呀妈呀，那得老好吃了，
0: 对，那个味儿就拌在那个汤里，然后再配上很香熬出来的那个肉酱，
1: 对对对，
0: 哦，一拌饭真的非常绝。
1: 那你现在就是完全能够接受紫苏的那个香气了，
0: 完全可以了，就是我

0: 可以单独用它直接包肉吃了，现在，
1: 啊，
0: 而且还很喜欢
1: 啊。
0: 那就是从原来非常讨厌、不理解、质疑，啊，到理解到喜欢，啊，
1: 到成为
0: 到成为喜欢紫苏叶，啊。
1: 我跟你说，所以就是有一个魔咒，就是不能瞎质疑，
0: 啊，
1: 质疑质疑你就成了
0: 啊。对对 对，
1: 啊，对，
0: 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有一种真香定律在里面。
1: 对对对 对，啊，对，这个紫苏叶啊。它是高营养的深色蔬菜，
0: 嗯，
1: 一共呢有五大好处，我们一一的跟大家分享。先来分享第一个，它的膳食纤维很不错啊，可以达到每百克7.3克，这个呢比平时咱们吃的大白菜、小白菜、芹菜的这个膳食纤维都要高，包括韭菜。吃50克的紫苏叶，摄入的膳食纤维可以满足咱们一般人群每天的最低需求量的大概是15%。
0: 嗯，
1: 充足的膳食纤维的摄入呢，对于预防便秘和改善肠道的健康是十分有益的。
0: 哎，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嗯，就是还有钙。
1: 嗯，
0: 它虽然，
1: 嗯。这个钙呢，它的含量也是挺可观的，其实，
0: 嗯嗯，就是紫苏叶虽然是一个绿叶的菜啊，
1: 嗯，
0: 但是这个钙含量呢很可观，
1: 嗯，
0: 100克呢能够达到230毫克，那这个含量是多少呢？是高钙饮品牛奶的2倍还多
1: 哦，
0: 所以说即便紫苏叶在吸收率上呢，它可能比不过牛奶，
1: 嗯，
0: 但胜在含量高啊，哦，所以说你吃紫苏叶的时候呢，也是一个补钙非常非常好的途径。
1: 啊，这个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绿叶菜当中钙的含量会这么高。
0: 是的，
1: 啊，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胡萝卜素。嗯，相比于富含胡萝卜素的胡萝卜，紫苏的含量是更加优秀的。它的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是每百克11000微克，是胡萝卜的4倍。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呢，它是一种抗氧化剂啊，能够在咱们体内当中去转化为维生素 A， 我们可以用它呢来预防眼睛的干涩呀，啊，还有就是干眼症啊，对于皮肤的健康也是非常有益的。
0: 嗯，然后紫苏叶的营养呢，其实除了这三点之外啊，嗯，还有一些，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说。
1: 嗯，
0: 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带来货架上的一些好吃的。
1: 今天是三个全新的不一样的东西啊。
0: 哎，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红盛斋的扒鸡，可能很多朋友之前已经订购过了，知道它呢不是那种就是很大很大很柴的那种，
1: 对，
0: 它呢就是小巧而且非常的细嫩，
1: 哎，
0: 然后非常的入味，但是它又不齁，我最怕的就是装成这种包装的那个鸡肉啊牛肉啊什么的，就你一吃，哎呦，齁
1: 咸，贼
0: 咸，那种就完全影响口感。哎，它的这个味道呢恰到好处，而且呢就是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
1: 对，它是油润不油腻的那个鸡肉。哎，有的呢鸡肉就是它特别咸，有的特别油腻，有的特别柴。
0: 对，
1: 哎，所以就是把这些我们平时非常不喜欢的，吃起来很让我们闹心的这个点都给大家做了规避啊。
0: 嗯，
1: 它的肉质呢是特别的软嫩的，然后我们在秋天吃一点鸡肉也特别合适，能够帮助咱们去滋养身子，补充蛋白质，提神解乏啊。然后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鸡肉呢，你想你又是焯水啊，又得什么翻炒啊，也得折腾半天，又得炖什么的，对吧？折腾来折腾去呢，你就不如咱们就买这个德州的五香扒鸡了。而且德州的这个鸡啊，一直我觉得都是很深入人心的，就是很好吃。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坐火车路过德州站，反正站台上都是卖这个德州扒鸡的。
0: 是的，哎，我跟他分享过吗？我有一个那个高中同学就是德州人
1: 啊，
0: 然后他当时是到长春，叫什么呢？就是反正他是要在长春高考。但他老家就爸妈都在德州，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一放寒暑假他就回德州，然后每回回来呢都给我带那个扒鸡，非常好吃，
1: 好吃好吃，就跟比如说咱们要吃那个鸭肉，那肯定其实是到南京吃更好吃，
0: 南京，对，
1: 确实是因为人家做了那么多年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正宗的这个德州的味道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买2只送1只，3只一共是99块钱，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的，只有100只的这个库存。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然后除了吃的之外呢，还有鼎柔蚕丝被它返场了啊。因为立秋之后，确实我们能感觉到这是早晚温差大了，白天热得要命，晚上呢，你要是开着窗户，那小风一吹，嗖嗖的吧，还挺冷。所以这个时候呢，鼎柔蚕丝被我们就可以完全啊，你把它拿出来，咱就盖上，不会觉得让你捂出一身汗、黏糊糊的难受。然后呢，这个

0: 蚕丝被啊，它是特别柔软亲肤的，给大家带来的呢也是100%的巴马活氧蚕丝被。
1: 嗯，蚕丝被反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上呢，这不就是因为换季了吗、
0: 嗯、
1: 对吧，咱们家里边的那个夏天三伏天里边盖的那个小薄被，哎，这个时候可以考虑要换一换了。在这个换被子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带来了顶柔的蚕丝被。这个蚕丝被呢，其实你买了它，你发现一年四季全都能用。冷了的话呢，咱们可以就是它有那个摁扣嘛，咱们可以扣上、
0: 嗯、对，
1: 就更厚实啊。那个热了呢，咱们就拿下去。而且这个蚕丝被其实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它亲肤透气，你盖着觉得特别得劲儿。那个皮肤呢，它能给咱皮肤补水，就是你盖一些什么化纤被啊、大棉被啊，有的那个大棉被起球，然后那个化纤被呢，一到了那个就是天气有点干的时候，静电咔咔的，尤其在换被罩的时候，那家伙简直打的都不行了。
0: 嗯，
1: 蚕丝被都这些问题都没有。
0: 嗯、然后给大家带来的规格呢，就是1米5×2米的这个单人规格，价格是499啊。
1: 哎、
0: 2米×2.3米的双人被呢，价格是549。然后这是单条的价格啊，如果大家买两条呢，其实是更划算的。单人被两条到手是999，然后双人被呢，两条到手是1099啊。反正就是买单人被也行，但是双人被呢更划算。
1: 嗯，
0: 就大家买两条是更划算的啊。
1: 对，
0: 福利升级，下单两条蚕丝被呢，现在还送大家2个蚕丝蛋白枕，非常合适的这个价格，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发666就能收到链接了。
1: 嗯，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蚕丝被的选择的规格比较多，大家那个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选单人的、双人的，还是买两条的啊、我们自己就是自己完全留着用也行，跟身边的朋友一起来拼单分享也行。
0: 嗯，
1: 大家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666，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然后你收到的是三个链接嘛，就是第一个呢是咱们德州的扒鸡，接下来会收到这个蚕丝被，同样你打这个666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你还能收到康度的百合康的辅酶 Q10，补益咱们心脏的这个好东西啊。
0: 嗯，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说爬楼梯啊，我这没几步气喘吁吁的，
1: 嗯，
0: 然后跳广场舞呢，这一会儿啊就胳膊也没劲儿，腿也没劲儿的，碰到阴天下雨觉得浑身都凉飕飕的，大家这个时候呢都需要把这个心脏啊给好好养护养护，尤其马上要凉了，这个季节呢就应该早点吃上辅酶 Q10，这个就是给咱们心脏减负，同时给咱们心脏蓄力了。
1: 嗯，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辅酶 Q10 呢，是你看原价79.9一盒，现在给大家做到的是28.8一盒啊，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划算了。咱们有点气短的，然后感觉心脏动力不足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一点这个辅酶 Q10，因为它自己不能在咱们体内当中去产生，大部分的情况是要靠外边去补的。
0: 嗯，
1: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也是啊，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6，哎，数字36，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啊。里边有康多的百合康的辅酶 Q10，有蚕丝被，然后有这个德州的扒鸡，大家看好了，反正就是想下哪个就下哪个了。
0: 嗯，是的。
1: 嗯，
0: 我们来看看群里啊，这个擎天柱说了，还记不记得之前在节目上说了，有颜色的挂面，
1: 嗯，
0: 然后呢和方便面一块煮了，
1: 哎呀，
0: 想想那会儿也不知道咋想的，没问题，我觉得想吃就应该做。
1: 对，可以、但反正就是里边又有直的又有弯的呗，
0: 就啥样的都有，反正都是面条嘛。
1: 对对对，
0: 吃进去也不挑。
1: 对，
0: 嗯，
1: 欢迎开朗说，方圆你吃过苏叶饽饽吗？
0: 妈呀，这个我还真没吃过。
1: 哎呀妈，
0: 这是不是也叫粘耗子呀？
1: 对，应该就是粘耗子、
0: 你记得我跟你讲，有一次我们就是去那个一个大棚里边有卖，路过的时候还想买，结果出来忘了。那是我就是非常离它非常近距离的一次，
1: 还是错过，
0: 但没有吃到。出来的时候拎在左一兜右一兜的就忘了。嗯，
1: 这个摆的真整齐啊，在大锅里边。
0: 这是自己家做的吗？
1: 我感觉这肯定是自己家做的
0: 啊，还是在外头卖的那种啊。自己家整赠老些得啥时候能吃完呀？
1: 而且这个。感觉那个这个面啊，这个糯米面是吧？
0: 对呀、为啥粉透透的呢？
1: 对呀，我也想说这个颜色呀。
0: 你这个肯定不能是掺了那个火龙果汁儿做的。
1: 对对对，是不是里边那个豆馅什么反出来的？
0: 或者是荞麦面
1: 啊、
0: 它可能会有点那个颜色变化。
1: 荞麦应该是蒸，荞麦就是很那个很。荞麦容易裂
0: 啊，很硬。
1: 对对对对对，
0: 它这种应该是黏黏的那种面，
1: 糯米面了，
0: 糯米、
1: 酱米面了什么的。对，
0: 解答一下啊。
1: 嗯，
0: 擎天柱说到炸鸡就想起了 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然后加杯可乐，味道应该不错。
1: 炸鸡确实我觉得和
0: 可乐很配，那跟可乐就是绝配
1: 啊。对，前几年这个歌特别火。
0: 是的，
1: 欢欢说，我们家前两年呢就买了这个蚕丝被，那个时候还没有送枕头啊，我冬天的时候我就两条套到一起，很暖和，春天呢就用厚的一点的，夏天呢就用那个薄一点的。
0: 欢欢咱俩一样，我买的时候也没送枕头。
1: 那你俩应该是一匹。
0: 现在人家送两个枕头了。
1: 你俩应该是一匹。
0: 但这个被真的就是特别精盖，
1: 就是因为你一年四季全都可以用它呀。
0: 我那个也确实，你要是这么算起来，我觉得这个被得盖有七八年了，在我家。
1: 得
0: 有了，
1: 差不多。
0: 因为我记得好像在咱们台，我2015年来工作吧，就是没工作两年，咱们台就开始推这个蚕丝被。
1: 对对对，
0: 也推了很久了。
1: 对对，那会儿是对没有枕头加送的。
0: 对呀，哪有枕头？先，然后之后一个送一个，现在送俩，朋友们。
1: 对对对，
0: 喜欢可以订购了，
1: 喜欢可以订购啊！大家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大家呢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啊。
0: 然后接着来说说这个紫苏叶的这个好处吧。还有一个就是散寒安胎还解毒
1: 哦。中医认为呢，紫苏叶它性温，然后呢能够发表散寒，理气宽中，可以治疗风寒感冒、恶心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咳嗽胸闷啊、腹胀呕吐啊什么的这个情况，而且它还有安胎的功效啊，可以治疗妊娠恶阻、胎动不安，还能够解鱼蟹的毒。又是因为它性温嘛，所以在这个搭配一些寒凉的那个鱼蟹类的菜肴的时候是完全可以一起用的
0: 哦。怪不得吃大闸蟹的时候里边那个就是要用就是蒸的时候有时候要配那个紫苏叶呢。
1: 对，大家比如说那个也快了，没一段其实就到了那个吃大闸蟹的那个时候。
0: 对呀，蟹子们基本上也快好了，快成熟了。
1: 大家可以在蒸蟹的时候呢，咱们揪拨点紫苏叶和它一起蒸。
0: 对，或者就是吃那个蟹的时候，一般你要是买那个礼盒装的，它会在里边给你配一个紫苏茶包。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你吃完那个蒸蟹之后，你要喝一点热的这个紫苏茶。
1: 对，
0: 嗯，
1: 其实就是去中和一下它的寒气的。
0: 哎呀，没想到这么有营养，
1: 非常之好。
0: 而且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啊，紫苏呢，它是一种天然的防腐剂。你看在制作泡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放上一些紫苏叶，或者把那个紫苏杆扔进去，你那个菜坛子啊，就是它就不容易出现那种起白的情况了。
1: 我知道有的时候腌那个咸菜或者怎么样的话，它里边有那个白补。
0: 但是你要放紫苏叶或者紫苏杆就不会出现那个发白的情况了。
1: 那这回懂了，咱们做点这个小咸菜的时候揪吧几个放进去，
0: 天然防腐剂。
1: 行行行啊，我们又长知识了。再来看一下眼睛的健康吧，我们关注一下伊诺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每天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哈，保护眼睛呢可以都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以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它跟其他的叶黄素呢都是不一样的，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的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 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吉林西部和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8到2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21度。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他从田间来，他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再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啊，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如果大家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那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还有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大家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记好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夏天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嘛，血管扩展得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咱们都可以参加。而且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是也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呢，我们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下一个伴。
0: 看看群里大家的留言啊，谭香苑问说：“赵飞，德州扒鸡一只重量是多少啊？”是500克、
1: 哎、一斤。
0: 嗯，然后咱们这个套组当中呢是99块钱，有三只。
1: 对，
0: 啊，就是三个包装的三个袋儿，每袋儿当中都是500克的扒鸡。
1: 嗯嗯，欢欢说我们家的这个蚕丝被呢，算起来也是得有5-6年了。
0: 嗯，那你也是非常早的一批用户了。
1: 对，就是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的。
0: 嗯嗯，豁然开朗说这是超市卖的呀，应该是光线问题。
1: 哦、
0: 那我估计从他的角度上看，应该是白色的。
1: 对对对。
0: 哦，有可能比如说上面那个棚，它如果是带点颜色的，它就会硬下来。
1: 对对对。嗯啊。欢欢呢发来了这个眼贴，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的这个照片
0: 和一诺叶黄素、
1: 啊、哎呀
0: 他是同时双管齐下了
1: 啊。嗯，欢欢也是我觉得他对于健康特别注重，
0: 关键他说我老公有飞蚊症啊，喝了这个叶黄素、嗯、贴了这个眼贴后来好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补充真的非常有必要，
1: 很有必要。
0: 嗯，这个叶黄素我自己也喝过2盒、啊、
1: 我也是
0: 是吧？
1: 然后我其中有一半儿，就是我还送给了那个别的朋友，我说你试试，这是我们台里边卖的。
0: 嗯，嗯
1: 他也说这个特别好。
0: 对，因为那个叶黄素它特别纯。
1: 嗯。然后，哎，就真的很好。反正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大家如果就感兴趣，你就可以下一单。
0: 对、
1: 啊、对对 对, 对。
0: 希望说芳菲二位早上好啊！今天话题是紫苏，
1: 嗯，
0: 不怎么喜欢那个味道
1: 啊。
0: 有的粘豆包上放紫苏叶，我都把它摘下来再吃。啊、吃烤肉呢，也有紫苏叶用来包肉、啊，我一口不吃。
1: 那就是不喜欢那个味道。
0: 嗯，跟我过去一样。
1: 啊、觉得它，但是我很难形容那个味道到底说这个是这个什么，这是什么？比如说鱼腥草，有朋友说它是腥，什么它是鱼腥味儿。
0: 嗯嗯嗯。
1: 但紫苏，我觉得我好像不太能找到一个类似形容的表达。
0: 不太好形容
1: 啊，
0: 嗯，很独特的味道。
1: 那你之前不喜欢不接受，就是觉得太冲了是吗？
0: 我觉得味道奇怪
1: 哦，
0: 因为确实就是紫苏它那个味道是独有的，
1: 嗯，
0: 就不像有一些味道是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不吃这个，但是可能会有其他地方能闻到
1: 啊，对。
0: 但是紫苏就是完全没有，它就是自己独有的气味，
1: 对对对，
0: 就你就能接受，你就是接受，你要不接受，就是咋的都不行，
1: 对，
0: 嗯
1: 啊，这很独特。但是实际上我跟你说，它那个就是这个味道来自于它的那个挥发油，特别有营养，
0: 是的
1: 啊，那。紫苏呢也你看就是咱们平时又吃这个紫苏叶，然后又吃那个紫苏梗、
0: 嗯、
1: 又吃那个紫苏籽，对吧？
0: 嗯嗯，
1: 紫苏它全株都可以入药，而且不同的部位呢它的功效是不同的，
0: 浑身都是宝，
1: 全是宝。就是咱们平时多吃的这个紫苏叶呢，它是偏于发表散寒，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咱们风寒感冒啊，然后呢解表和胃煎一下就可以达到一定的功效。
0: 嗯，然后那个梗呢，就是它偏是理气宽中，止痛安胎，然后行气的作用非常的缓和，像是体虚呀，然后妊娠气滞呕吐啊，可以多用。
1: 嗯。最后就是它的那个籽啦，对吧？咱们一般拿它烙饼什么的，酥子饼啊，酥子饼什么的哈，它呢可以降气化痰，嗯，止咳平喘，润肠通便，哎，还有就是咳嗽气喘呀、啊，肠燥便秘啊，这都也是比较适合的。需要说明的是呢，紫苏叶辛散耗气，所以气虚者应该慎用啊，阴虚内热以及热盛者要忌用。哎，这个是叶。梗和它的那个籽儿不同的那个功效的用法，反正如果大家能喜欢能接受，其实我觉得你就是多吃没有任何问题，你想吃哪个就吃哪个。
0: 嗯，其实除了籽儿之外，叶和梗一般都是可以同吃的。
1: 对 对,
0: 对吧？如果你就是包肉啊或者怎么着的。
1: 对。
0: 但是紫苏叶呢，就是我们在保存的时候啊，这个也有一些小技巧。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一些干燥的紫苏叶，我们就得把它放到一种阴凉的干燥处。
1: 嗯。
0: 而且大家一定要密封保存，千万别让它那个香气散掉
1: 哦。要是这个新鲜的紫苏叶呢，咱们如果说想要长久的去保存一下呢，可以晒干的话，然后用保鲜袋给它装好，或者是洗净晾干，用纸包好放到冰箱，或者是洗干净之后呢，在太阳下给它晒一晒，给它晒干了，然后放一点盐，咱们拌匀，就是等于把它做成一点咸菜的这个状态了啊。 朝鲜族的那个拌的紫苏叶的咸菜我特别喜欢吃，
0: 哦，那个酱的
1: 特别好吃，
0: 哦
1: 啊，
0: 那个味道也很好。
1: 对，玉馨说籽儿好啊，紫苏可是一个好东西，不论是籽儿还是叶都有不同的功效。据说呢，紫苏籽对于肝脏有特效，我一般的情况之下，不管说是什么口感吧，只要是对身体有好处的，我都会去尝试。其实生活当中还有不少药食同源的食品也都非常好。对，咱们很多药食同源的食品啊，
0: 我其实最早尝试吃紫苏叶跟玉馨的那个心态是一样的
1: 啊，
0: 就是哪怕我不喜欢，但是它可能对健康有益，
1: 想试试，
0: 我就吃
1: 啊。

0: 啊，鱼腥草对健康也有益。
1: 这个不行，啊、
0: 这
1: 个。那你再给我几年时间，我一点一点适应的。
0: 行。嗯啊，欢欢说，我一共啊是买了叶黄素12盒，我跟我老公喝，还送给我家人喝。
1: 嗯，因为效果真的非常不错，
0: 效果真的好。
1: 我是有一段时间觉得眼睛非常非常的干涩，嗯、可能跟我戴隐形眼镜也有关系。嗯、觉得很干涩，然后有的时候一摘了之后就感觉哎呦眼睛酸的不行。
0: 对对对。
1: 然后就也是那个时候喝了2盒那个印度叶黄素，发现嗯。很有效果，
0: 很有效果，
1: 就是缓解那个眼睛干涩疲劳，非常好。
0: 对，就是内服呢，咱们就买那个伊诺叶黄素。如果外用的话，咱们就买好视力眼贴，像欢欢似的，就是你双管齐下，这个眼睛啊会特别舒服啊。关于这个紫苏呢，我们还有一点这个给大家推荐的美食。第一个呢，推荐紫苏粥。这个也特别简单，就是这个精米大米，然后咱们放点紫苏叶，如果愿意吃点甜味的，咱们就放一点红糖就行了。
1: 嗯
0: 啊，这个别看它这么简单，里边就只有大米加上紫苏叶，甚至可能加点红糖，它就能够产生很不错的功效。能干嘛呢？能够解表散寒，行气和胃。像一般的风寒感冒啊，恶寒发热呀，咳嗽啊，胸闷的这个情况，咱们喝点这个紫苏粥都能缓解。
1: 这是可以做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用它来做紫苏生姜红枣饮。就是用鲜的紫苏叶，然后生姜加红枣，没了，就是非常易得的几样原材料啊。做法呢，就是咱们先把这个红枣啊，你给它洗一下，洗干净，把枣核去了，把生姜呢，咱们就切片儿。鲜紫苏啊要切成丝儿，一起放到盛有温水的锅里
0: 啊，
1: 咱们就大火煮开之后呢，再用小火炖个30分钟左右，
0: 嗯，
1: 把紫苏啊生姜啊红枣啊捞出来就能吃了、然后这个水呢咱们可以直接喝。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能够帮助咱们暖胃散寒行气和胃，就适合脾胃非常虚寒的人群来喝。
0: 哦，这很简单呐，
1: 这就很容易了。其实你不用放到锅里，就是同样的东西，你就扔养生壶里，它也是一样的。
0: 对，
1: 就很简单，
0: 这很简单，
1: 你就煮就得了
0: 啊。那我觉得其实过一段那个就是天气深秋了的时候，这个就特别合适了。咱们这个家里边又没供暖，然后整个的气温呢又下降，深秋的那种寒凉，咱们就喝点这种暖胃的、散寒的、行气的这个紫苏生姜红枣饮，特别合理啊。
1: 是的，这是几个搭配吧，一个是做粥，一个是做这个代茶饮。
0: 是的。行吧，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首先带来的这个德州扒鸡。这个扒鸡呢是3只，然后每一只呢是1斤装，3只到手是99块钱，特别的好吃。首先它的那个肉呢是软烂的、脱骨的，但是不面啊，有的那个鸡肉也要么就是贼柴，要么就贼面，这个肉一面也贼难吃。完了贼柴呢，我的感觉就是我在嘴边一直嚼，我也咽不下去。
1: 那个柴的我是一点也吃不了
0: 啊、这个德州的扒鸡呢不是这样的，软烂脱骨，皮薄肉嫩，整个给大家做的是一个五香味的咸蛋啊，然后包括那个卤料的味道啊，都给大家做的恰到好处。
1: 而且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就是从德州的原产地啊给大家直接发货，是非常经典的老汤老料现卤的，就是你一开袋你就能闻到非常香浓的那个味儿，纯正的卤香。如果大家担心说那有就有咬起来那种就是是不是那个细细的肉丝儿啊，然后就让人觉得说很干巴呀，不是，它还很鲜嫩多汁。我觉得这个是它非常就是手艺上非常厉害的一点。
0: 是的是的，咱们可以放到家里边，要么就是留着咱们某一餐不想做一些什么肉菜了，咱们就撕一个这个德州的扒鸡，然后咱们简单配个什么小凉菜、小凉拌菜，这一餐就很美好了。另外就是如果晚上有的时候难免会有点馋或者有点饿，你说咱们点个外卖或者是整点别的吃都不太健康，咱们在这个鸡上撕下几块鸡肉， 嘎巴嘴，你会发现又补充蛋白质了，然后又解馋解饿了，味道又特别好。
1: 解个馋配点小酒相当不错啊。
0: 对呀、
1: 啊、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然后发666这三个字儿啊，大家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0: 嗯嗯，同样呢，大家就是收到链接的同时还能收到另外一个链接啊，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顶柔蚕丝被。其实这一次我觉得给

0: 大家带来的这个规格呢特别多，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来选择单人的单条，双人的单条，还有就是单人的两条，双人的两条。
1: 嗯
0: 啊，大家如果买两条蚕丝被呢，还会送大家枕头，蚕丝蛋白枕。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买两条的。
1: 对，
0: 因为你到了那个最冷的那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给它扣上，一扣上这个被子老暖和了。
1: 嗯，它是有扣的。

0: 对，
1: 另外它那个能抑菌，我最怕被子，就是咱们这些长期用的枕头什么的，有细菌滋生，这个你说螨虫什么的，这个就是都会很伤害咱们的皮肤呼吸道的。
0: 嗯，而且就是马上就要入秋了嘛，天气会很干。嗯、如果你盖的是那种就是什么化纤呢、啊，或者那种被子，你真的女生再加上长头发，一打那个噼里啪啦那个静电，
1: 啊、对， 对对，
0: 哎呦太讨厌了。而且就是有很多被子，你盖完之后你会觉得皮肤非常的干，
1: 哎，
0: 但是蚕丝呢，它真的柔软又亲肤，就是它盖起来呢，让你觉得说既不会把汗都闷在你的被里，但同时呢，它又特别透气，透气的同时。它又特别保暖、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蚕丝非常神奇的地方所在了。
1: 对，它是100%的巴马活氧的蚕丝被啊。
0: 对、嗯、
1: 大家呢也是，就是如果想要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规格，单人的1.5×2米的499，2米×2.3米的双人的是549，买两条呢是更划算的，1.5×2米的单人被两条是999，2米×2.3米的双人被两条是1099，两条嘛刚才都说了，就是会送大家蚕丝蛋白枕啊，一对的这个蚕丝蛋白枕啊、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吧，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回复3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0: 嗯，哎，我突然想到了、嗯、就是你看马上到开学季了，
1: 嗯
0: 有的是住宿的孩子啊，或者是马上大学要开学的了、
1: 对，
0: 其实家长们很适合给孩子买上这一条蚕丝被、
1: 嗯、
0: 在宿舍里盖起来很舒服，
1: 很，
0: 因为现在有很多宿舍就是他那个就是装了空调的、
1: 嗯、
0: 有的时候那个空调吧你不开又特别热、
1: 嗯、对，
0: 开了之后呢有的时候还凉飕飕的、
1: 嗯、
0: 其实那个蚕丝被盖上之后非常的舒适，
1: 哎，
0: 嗯，就可以给孩子们订上这个蚕丝被，
1: 这个真行，不然你说你要到大学买那个被子，有的被子反正就是那个大棉被嘛。
0: 我现在想想，我大学时候盖的就是大棉被，
1: 我也是，哎，就是在那个学校买的。
0: 嗯，那时候也好像也不讲究啥什么蚕丝被，也不太懂啥是蚕丝被，
1: 不懂。
0: 嗯，
1: 但是你说一个被子，咱得在大学也得盖小四年呢，
0: 得呀、
1: 啊，
0: 而且我那时候就春夏秋冬都盖棉被
1: 啊，我也是，
0: 是吧？
1: 啊。哎，对，那会儿夏天就没想换被子什么的，
0: 对呀、啊，就是、而且觉得说好像一直觉得盖棉被就是很踏实
1: 啊，对对对，
0: 对吧？其实到后半夜就尤其夏天，就是你根本你也没盖多长时间、
1: 哎、
0: 啊，就可能都因为热都踢掉了
1: 啊。然后一个暑假、哦、一个寒假咱们就回家了，那个被子反正就在那个宿舍那么放
0: 着，对对对、
1: 啊、对， 对，其实也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啥的。
0: 嗯，
1: 但是你说咱换这个蚕丝被呢，一方面又舒服又透气，这个是真的可以一年四季都盖的，
0: 是呢。
1: 还有就是它那个放在那里，它不滋生细菌。
0: 啊、嗯，
1: 大家想要反正就打电话呗，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啊。
0: 嗯，然后还有一个链接呢是这个康度牌的百合康辅酶 Q10。
1: 嗯，
0: 早晚温差大的时候忽冷忽热，咱们首先第一个要养护的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
1: 嗯
0: 嗯，然后尤其大家如果觉得就是经常没劲儿的、
1: 嗯、
0: 或者说在冬天来临之前咱们想给身体积蓄一些能量的，大家可以先吃上辅酶 Q10， 给咱们的心脏减负蓄力。
1: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辅酶 Q10 呢，大家只能通过电话来订购哈。刚才我们确认了一下，就是在平台上呢是没有咱们辅酶 Q10 的链接的。
0: 嗯，
1: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只能打电话，咱们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打电话呢，就跟小管家说，就是我想要几瓶儿。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是特别划算的，28.8块。一瓶，大家要一瓶也行，要几瓶都行，我们全部跟小管家说，然后他就给咱们发货了，可以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反正辅酶 Q10 我自己是觉得我吃完了之后那个心脏的动力确实是足了，
0: 嗯，
1: 确实就是足了。你尤其大家比如说愿意走路多一点的，然后那个爬山什么的，或者是那个前一段那个特别热的头伏二伏，就是咱们出汗特别多，那个时候其实心气儿都受损。
0: 对，
1: 嗯，咱们吃辅酶 Q10 就能够帮助我们去恢复那个心力啊。
0: 嗯，心慌气短的朋友都可以先吃上这个辅酶 Q10 啊。
1: 嗯，
0: 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来电话订购。
1: 英语说：“紫苏叶我家地里有啊，怎么保存呢？”
0: 嗯，
1: 哎呀，这保存这事儿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再来告诉你一遍，
0: 再叨咕叨咕
1: 啊，就是如果是干燥的紫苏叶，咱们就密封放到阴凉干燥处就行了 啊。这个为什么要密封呢？就是为了防止它的那个香气给它丢失掉了。
0: 对啊，然后盈余说的是他家地里有紫苏叶。

0: 那就说明很多是鲜的。
1: 对，
0: 鲜的叶呢，你一定给它摘下来之后啊，咱不可能一下都吃了。那摘下来之后呢，咱先晒干，晒干之后呢，用保鲜袋把它装好，或者就是你洗净，洗净之后咱们再晾干，用纸给它包好，咱们放到冰箱里。
1: 嗯，
0: 或者方法很多啊，洗干净之后呢，咱们在太阳下晒干，你可以放一些盐给它拌匀，咱们当咸菜吃，保存在通风的地方。
1: 嗯，
0: 这几种方法都行。
1: 是的，是的，嗯、是的。刚才给大家推荐了一个紫苏粥，还有一个就是姜加紫苏加这个红枣的这个茶，再给大家推荐两个小凉菜儿。
0: 嗯
1: 啊，一个呢是紫苏叶拌黄瓜。
0: 哎呀。好清爽啊，感觉。
1: 对，我跟你说，其实不仅是那个紫苏叶拌黄瓜，我有一次在饭店点紫苏叶拌酱牛肉拌那个红心里美萝卜，
0: 哎呀，
1: 老好吃了。
0: 紫苏叶还拌什么？
1: 拌牛肉，
0: 牛肉、
1: 就是、拌酱牛肉，切成那个小块或者小片都行。
0: 和粉头头的那个萝卜。
1: 对。就是是那个得是奔出来的萝卜
0: 啊，我知道，我知道，得是奔出来的，切都不行，
1: 对，不行，不行啊。然后放啥呢？就是咱们家里边拌凉菜的那些调料，我觉得重点是得淋点那个小辣椒油
0: 哦
1: 啊，贼好吃。
0: 哎呀
1: 啊，
0: 这得多下饭呢！我觉得这个配面条啥的都特别好。
1: 哎呀妈，老好吃，老好吃了，
0: 嗯，
1: 特别好吃，大家就整去吧啊！
0: 就如果大家要是凉拌的话，别忘了淋上一些亚麻籽油或者是紫苏籽油
1: 啊！对对对，
0: 很健康啊！这些东西咱们就是细水长流的补，
1: 嗯嗯、
0: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炒菜，
1: 嗯，
0: 我们可以用紫苏呢炒田螺，
1: 哎，
0: 嗯，然后这里面可以配上一些沙茶酱啦，或者我们大家喜欢吃的蒜蓉啦，
1: 嗯，
0: 豆豉啦，其实都可以。
1: 嗯、
0: 但就提示大家，就那个田螺呢，咱们可以买回来之后呢，你用清水泡一宿，
1: 嗯，
0: 让它把里边那个泥沙吐一吐，
1: 哎，
0: 然后第二天咱们再做，你就到里又拿各种香料炒香、
1: 啊，
0: 然后把这个酱也炒香，你就把田螺跟紫苏放进去一炒，
1: 啊、
0: 哎呦，简直太棒了！
1: 然后绝对能好吃。
0: 炒完之后呢，咱们可以用那个，就是你一定要倒热水啊，
1: 嗯、
0: 热水呢倒进去之后，然后你用盐呐、啊，这个包括你要是不想用鸡精，咱可以不用啊，
1: 嗯嗯、
0: 你给它稍微再勾上一点芡
1: 啊。
0: 稍微一焖煮
1: 啊，
0: 然后呢，喜欢这个辣麻口的，可以点上一点点麻油。
1: 哎，麻油很灵魂啊！
0: 哎呀，啊、就是那个小味儿一下就来了。
1: 哎呀、嗯，这绝对能好吃，绝对能好吃。
0: 对，
1: 啊、
0: 而且这个菜呢，就是很适合用它来利水消肿。如果大家有食欲不振呐、啊、消化不良啊，或者轻微的水肿、小便不畅，
1: 嗯，
0: 都可以来试试这个紫苏炒田螺，
1: 试一试吧。试一试吧，而且那个田螺就是螺类，我本来也觉得就很好吃。
0: 哦，那个肉特别嫩，
1: 啊、
0: 哦，特别滑。
1: 对对对，
0: 但千万别弄做老了，做老了就很那个柴，那个肉就梗了。
1: 对，硬个撅的，
0: 嗯、
1: 啊，
0: 就不好吃了。
1: 对对对，嗯，擎天柱说，我才发现还是带紫字辈的基本上都有好处。
0: 嗯，可以这么说，
1: 啊、
0: 因为现在有一种就是特别有营养的说法，叫做种子疗法。
1: 啊，
0: 种子食疗、
1: 啊、
0: 就是其实很多我们吃的菜呀，包括水果呀，它可能种子都更有营养
1: 啊。
0: 嗯，
1: 行，那咱多吃紫苏籽吧，今天。
0: 对，
1: 嗯
0: 嗯。
1: 谭先生说：“赵飞啊，我就愿意吃那个苏子叶，它的那个特殊的味道特别好吃，一次能吃七八个叶，就像是汽油和柴油，我愿意闻它们的味道。”
0: 哎呀妈呀、
1: 啊！
0: 这对于晕车的人来说，简直是噩梦一般。
1: 对对对，
0: 嗯。
1: 温馨也说紫苏叶呢，我是晾干了以后就密封好放冰箱里边。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新鲜的放冰箱里边也行。两种存放的方法，冬天想吃的时候，像做那个苏子叶酱啊，吃牛肉啊，喝牛肉汤啊，豆腐汤的时候，咱们就放一点，味道特别好。
0: 炖豆腐也可以，
1: 哎，绝对好吃。
0: 嗯，就有那个，如果你家里有点什么干白菜，
1: 哎，对，
0: 炖豆腐，然后再放了一点这个紫苏做的酱，
1: 对，
0: 那个味道真的很绝。
1: 哎呀。
0: 嗯，蜗牛说，一开始卖的蚕丝被不是这个牌子的、
1: 嗯、
0: 那时候1298也没有枕头，从去年开始卖的就便宜了，还有枕头了啊。他说前一个呢，我买了三床，送枕头的买了一床，儿子姑娘自己和孙女各一床蚕丝被
1: 啊、
0: 嗯、看蜗牛这个消费的这个理念，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1: 对，
0: 就是不亏着自己。
1: 对，
0: 嗯，
1: 而且这就不用再那个以后研究各种被子了，就是你有了这个被子，你就不用再想我什么时候再整个这个被子，
0: 你不用了，
1: 那个、用了，
0: 因为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盖，而且它能盖很久，
1: 这就是属于一步到位了，
0: 嗯
1: 啊，一步到位了，
0: 这个投资很值得，
1: 对对对，
0: 更何况现在送两个蚕丝蛋白枕，
1: 对对、嗯，
0: 如果大家订两条的话，
1: 那就再提一下吧，就是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现在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啊，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0: 嗯。

0: 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吧。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大家的眼健康，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大家眼睛模糊流泪，然后呢干涩发痒，都可以拨打。好视力26周年大庆呢马上就结束了啊，面向咱们全省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眼睛干涩模糊的，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都可以来试一试。拨打电话呢都送大家78元的眼贴啊，这个是只要订购的话都会多送78元的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
1: 那么很多的中老年的朋友眼睛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呢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朋友就是见风见光呢，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大家都可以早一点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的草本精华，直接贴到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了按摩，眼睛当时啊就会觉得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了。
0: 好视力周年庆呢，最后是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王牌眼贴。如果大家也想感受效果呢，就记好400-609-2166这个电话。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订购的，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会再加一套亲肤的夏凉被，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再送大家一台智能按摩仪。这一个电话呀，带走4份好礼，抓住机会，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那行吧，那我们今天即日极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民，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早晨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明天见啦。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
9: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沟通每个细节，

0: 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怎么样，今天进入到我们吉林之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会发现诶，我们的景别不一样了。我在这儿啊，在这儿。今天我们的主摄像机位置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我们节目之后会进行一些调整。今天大家来尝个鲜儿，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转阴，下雨的地方呢，主要集中在辽源、吉林的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以上地方呢，有可能啊，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是有大雨的，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预计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全省大部多云，下雨的地方挺多，但是雨量都不大，像长春、松原、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昨天晚上睡到二半夜，是不是咱们长春南关区这一片又下点小雨？好像睡到半夜，如果要是开着窗子的话，稍稍就感觉有一点点凉哈。那一早一晚，现在大家明显感觉到会偏凉一点。那如果要是身体比较弱的叔叔阿姨，咱们需要加一件薄薄的外套。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尽量把窗子留一个小缝，因为如果全关上哈，我是觉得上不来气儿。反正我是得开着，要不得就不行。好，我们的天气情况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9 我们的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而且都有空线。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今天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会好奇吗？说咦，严大怎么侧着身子坐的？是的，今天我们的主摄像机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大家如果好信儿的话可以进来看一看啊。好，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稍后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4: 连续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5: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6: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3: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7: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1: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3: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1: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9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麻烦大家为我们点点赞啊，因为今天我们的视频号开的稍稍晚了一点点。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没有加关注的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在上面呢有一个一键全部预约，您可以把我们这一周的916的阳光热线全部预约上，等我们明天再开直播的时候，直接就有信息的提示，您一点那个信息提示就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非常非常方便啊！大家呢一定要记得一键预约。你好，美滋儿啊，老师不敢当啊，老师不敢当，叫哥就可以了。调皮了是吧？欢迎大家。那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因为我们的电话都比较多啊，所以没有来得及和大家有太多的互动。谢谢李姐姐的点赞和小心心，谢谢一，还有东东、明真、长白山雄鹰大哥，雄鹰大哥，长白先下雨了吗？知足常乐，贵情。

0: 还有蔷薇花、十佳、淡然回忆、景龙大哥，在我的快手号上看到景龙大哥和我互动了。绿水青山，谢谢您为我点赞，谢谢您。无愧于心、七月，还有一路飙升啊，都看到了故乡的云。故乡的云特别可爱，他说看不见老师呢，这里没有老师，有严大，我在这儿，在这儿，能看到吗？不在屏幕的正中央啊，是在旁边，这回看到了吗？故乡的云，一看到您的名字，脑海当中就想起了费翔老师经典的歌声和旋律哈。好，那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说说高龄津贴的事儿。在上周，咱们长春市九台区的宋大爷给我们打了一电话，他说呢，自己是农业户口，今年79周岁，到下个月，也就是9月份，就年满80周岁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咱们吉林省内80周岁以上的含80周岁的高龄老人是可以申请高龄津贴的，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个高龄津贴怎么申请。之前他问过村上，问过乡里，都说得让他自己捅过，他哪能捅过明白呀，是吧？那为此呢，我们的记者咨询了九台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看看网上申请还是线下申请。30秒的录音之后，我们来接听，这是四平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稍等一下。
1: 农村那个老人马上就到80岁了，是不是可以那个领那个高龄补贴？
2: 对对对，
1: 必须得是那个生日过后才能申请吗？
2: 对，生日过后。
1: 生日怎么申请啊？我们头一次申请怎么申请啊？
2: 在小程序上申请。
1: 哪个小程序啊？
2: 你到生日了吗？
1: 9月份到。
2: 你九月份到，九月份给我打电话，完我一步步教你。咱手机上微信顶上有个小程序叫那个记事办，在那顶申请，就准备好老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加上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卡就行。
0: 工作人员很热心，但有个前提，他可能忽略了宋大爷或者其他的老人根本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有智能手机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 APP， 什么是小程序。那现在宋大爷和马上要到80周岁的咱们吉林省的其他的叔叔大爷们啊，还有这个大娘们，大家可以准备好您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卡。这个银行卡呢，一定是开通了金融功能的，就是您知道它密码，里边呢能存钱取钱，别人能给咱们打钱的。如果家里有子女或者是年轻人能捅咕明白的，就想着过完生日之后，就是身份证上的那个生日啊，身份证上那个年月日的生日，过完那个生日之后，咱们直接通过即时办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线上就可以申请。其实我们特别希望咱们可以恢复线下，或者说能够更多的提供线下为老人办理的渠道和途径，因为针对8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我们都叫高龄老人了，再让老人们自己或者是家人通过 APP 或者小程序去操作的话，那无疑是很难的。因为你想啊，80周岁的老人，他们的子女最少都已经扔下50奔60了，是吧？我们也希望咱们虽然手机很方便，可是依然要考虑到我们这部分老人需要关怀的老人啊。宋大爷，您想着，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您说的，您过完九月份的身份证上的生日之后，您就到村上或者是到乡镇，咱们找民政助理或者是找工作人员，就说我是老年手机，不是智能手机，看看你们帮我操作，帮我申请啊。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四平的李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线上的辽源的王先生您稍等。
3: 喂，你好。
0: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那啥，我听那个啥，现在搁那个糖尿病和那个和脑血栓，现在也不能干啥活，都1年多了，现在防卫间庇护一笼，这个申请低保是可以的。
0: 您说他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虽然在农村，但是没有地的，是吗？
3: 有地，有那个有。他和他儿子有半场地儿，
0: 那你怎么能说他地无一垄呢？只不过自己不种，包出去了是吧？
3: 现在是转包出去3年。
0: 他今年多大岁数呀？
3: 61了。
0: 61，按理说岁数不大的。他的儿子现在干嘛呢？
3: 儿子在现在在外头打零工呢，跟媳妇离婚了，
0: 有孙子或者孙女吗？有孩子。

0: 子吗？
1: 有孙子，小孙子才两三岁。
0: 现在这个小孙子判给谁了？
1: 判给女方了，他没有抚养能力。
0: 啊，判给女方了。那您知道他儿子一个月需要给孩子拿多少钱的抚养费吗？
1: 2000吧。
0: 哎呦，那真不少啊！他一个月能挣上6000吗？
1: 你挣不上啊，3-4千留着钱了。
0: 那这个爹可以啊，把自己的一半的收入都抚养孩子了。
1: 嗯。
0: 嗯，是这样的，李先生，因为您不是给我们打电话的本人啊，不是想申请低保待遇的本人给我们打的电话。如果他近期得过病住过院，他带着这些病历到村上申请一下，但是我觉得他大概率通不过。为什么呢？咱和您算账，咱们吉林省农村的低保一共呢现在是分为四档。最低档是420块钱还是440块钱我忘了，最高档呢是560块钱。现在咱们是按照补差的方式来算的，就是给这个待遇。在核定是否有条件享受低保的时候怎么办呢？要把您说的这个亲属和他儿子他们爷俩的一年的全部的收入加起来除上二，或者是除上12个月。如果他们每个月是低于440或者低于560的，因为咱们离数，咱们分四个档，是把咱们全省9个地市州以及所有的县市区划分成不同的档。一会儿我要看一下这个离数在哪个档里，它只有低于这个数560或者是520或者480或者是440，低于这个数它才可以享受低保。如果它是高于的，那它就享受不了。
1: 高不了，
0: 因为你说他儿子有工作嘛，一个月大概现在是4000块钱，对吧？4000块钱就算他刨出去2000块钱给孩子的抚养费，一年是24000，他还有半晌地，半晌地现在包出去一年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对吧？您的这个亲属他已经满60周岁了，他一个月还有100多，将近200块钱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对吧？他只有这一个孩子，对吗？
1: 嗯，是。
0: 对呀，那他还可以享受独生子女奖励费，一年是960块钱，对吧？
1: 对。
0: 对呀，那你加不加吧？我觉得他够呛。如果他身体不好，近期或者是近半年，他生过重病、住过院，咱们所有的报销的单子全都有住院的病历，他可以申请临时性的大病救助。临时性的啊，这不会像低保似的咱们一直给，但是可以问一下。你看我这么跟您揽完，您心里头大概就有数了，对不？
1: 是。
0: 咱们自己再算一算，我觉得够呛。
1: 自己的关键是现在反正就是开那个180多块钱。
0: 是的呀。那除了他之外呢，还有他儿子呀，他儿子的这部分咱们也得考虑进去，因为要算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总收入。对，那他儿子是有赡养义务的，必须得把他儿子的也算进去。
1: 因为他那都不够他格局花的呢。
0: 那不行啊，那咱们也得这么算，那没招。
1: 那是我知道，那他还抚养孩子。
0: 是的。
1: 2000，完了他在家厨房了嘛，知道吗？
0: 明白。
1: 也不够。
0: 好，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因为后边还有其他的听众。
1: 好
0: 吧。哎，您跟您这亲戚再算一算账，自己再算一下啊。好，哎，再见。我们继续来迎接其他听众的电话啊。这一位是四平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辽源的王女士啊。王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哎，是吗？
0: 是您。啊，你要说，
2: 我那个，
0: 我有两个事情想，
2: 我有两个事情问你。第一件事情是我有个亲戚，他一个姑娘，完那个姑娘有10万块钱存款，完那个他爸爸有低保，我就想问问这个符不符合？他爸爸是城市户口，但是没有工作。
0: 您说您的这个亲属他只有一个女儿，
2: 对，
0: 女儿有存款。是吗？存款的钱数方便说吗？刚才我没听见。
2: 10万。
0: 有10万块钱的存款是吗？
2: 嗯。
0: 老爷子名下有存款吗？
2: 没有，没有房子，也没有地，也没有，啥都没有，我就一个人。
0: 有退休金吗？
2: 没有，他是58，还没到那啥呢，啥待遇没有。

0: 吗？现在什么待遇都没有呢，哈。
1: 啊，
0: 那他交过养老保险吗？
1: 要就是农村那个200那个吧，他享受低保呢，现在。
0: 啊，现在已经享受低保了。那你问我的目的是啥呢？他已经享受低保了。
1: 我问的目的是，他有姑娘有这10万块钱，影不影响他享受这个低保？
0: 嗯，正常情况下呢，我跟您说一下我了解到的咱们吉林省关于低保的相关的规定。咱们吉林省低保的相关规定是这样的：如果申请家庭，指的是按家庭来申请的啊，咱们所有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收入标准不能高于当地低保待遇的 1.5 倍
1: 啊，
0: 不能高于咱们当地低保待遇的 1.5 倍。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啊，咱们辽源，因为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区的，有可能咱们当地的低保标准呢是520块钱一个月，那咱们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总收入的 1.5 倍，就是不能超过 1.5 倍，嗯，是这样的一个规定。
1: 是他姑娘吧，没有工作，就是现在搁家带孩子呢。完那个也没有，也没那，反正有点存款。完我就想问问有没有这个对他爸爸的养低保，银行账户上有这个钱，影不影响他爸爸也享受这个低保？
0: 现在他爸爸已经享受多长时间的低保了？
1: 哎呀，享受能有10多年吧，都。
0: 10多年的时间哈，那如果要是再一次有第三方调查公司动态调查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在跟您说的时候，我大概算了一下，假设是540块钱，咱们乘上12，再乘上1.5，它也没有达到10万，也就是说这个10万还是有一些偏高的。
1: 啊，那这个10万吧，就是订婚婆家给过的，他自己
0: 明白，这是他的彩礼钱。
1: 对对对，
0: 对吧？嗯，
1: 有影响是不？
0: 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如果要是再次有动态核查的话，有可能人家会问。
1: 啊，
0: 对，有可能会问。但是你说您的这个亲属已经享受10多年的低保待遇了吗？那我不知道当地是不是已经掌握了他的这个情况，人家已经做了判断，就说这钱是当初女儿结婚婆家给的这个嫁妆给的彩礼。他有可能不影响，具体的还是要以咱们当地给出的说法为准。但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的确是咱们省有明确规定的。
1: 那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
0: 你，
1: 就是我这有一个钱吧，是9万块钱，完我存的时候吧是按3年定期的存的，完那个有点事情我想取出来，完把这个没到3年，将近2年我就取出来，完这个银行这个利息该怎么给？
0: 因为咱们约定的是3年期死期，对吧？
1: 对对，
0: 如果要提前提取出来的话，就没有办法按照3年期的那个利率给咱们，只能按照银行跟咱们约定的活期利率取出来。
1: 啊，活期的10000块钱不是100多呢吗？
0: 对，
1: 那100多，我这个9万块钱我取出来，那个他就给90多块钱呢。
0: 那有可能在你们约定存钱的时候，他还有其他的这个规定。我不知道你手里头有没有当初存钱的那个单子，你要看一下，如果要是咱们没到3年提前把这个钱取出来，大概是多少钱，就是给咱们的利息是多少钱，你手里头应该有那张纸儿。
1: 就是那个存钱前有那张纸儿啊。
0: 对对对，他应该是有明确的约定的，否则不会无缘无故的就给咱们90多块钱的利息。
1: 我就心有点不舒服呢，我不知道问谁，我说的总听你节目嘛，我说问问你。
0: 咱们存了2年多，取出来只给90多块钱的利息呀、
1: 啊。将近2年呢，9万呢，完了就给90多块钱呢，完我就心不舒服嘛。我记得我听别人说的那个存死期的，完到没到期取，完就到活期给，那活期给10000块钱，不1年100多呢吗？完这也给太少呗，完我就想问问咨询你。
0: 阿姨，您这是什么时候把这钱取出来的？
1: 9月4号取的。
0: 去年的9月4号吗？
1: 就这个月。
0: 那是8月4号啊。
1: 对对对，就上个月才取10多天。
0: 那您当时没问问窗口的工作人员吗？说孩儿啊，那我这利息咋这么少呢？
1: 那个孩子取的，完他也没问呢，急着着急。

0: 上班，我也就骑个糊涂起出来，我回家我就问完这么少，我就心有点不舒服，我就不知道问谁。
1: 这的确是有点少，阿姨。如果要心里画魂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拿着咱们的所有的这些凭条或者是小票到银行窗口你问一下，因为90,000也相当于是他们的大客户了，你问一下不犯啥说的。
0: 对呀、
1: 啊。嗯，咱就说因为对呀、啊，你就说问的时候你就说因为这次用钱比较急，等我缓过来了，钱回来了。咱们这利率高，你看你跟我说明白了，服务还好，那下次我还存咱们这儿呗。你跟他这么说。
0: 啊、不是，我就取完吧，就换个名头，换个人名头，没往回拿呀，直接就又存他那个。
1: 那为啥呢？啊，这个具体的我就不问了，可能有咱们自己的这个特殊情况。
0: 啊，我就想那个什么，我就想问我说这银行是不是有准确的规定啊？那个人都大伙都说你要是起的话，不得按活期给吗？我说按活期给那也太少了，90,000的话才给我90多块钱、我说少。
1: 嗯，是的呀，的确是偏少的，我觉得要去问一下。
0: 啊，
1: 嗯，
0: 那啊，
1: 咱们就心平气和的，好好的问一问，心里头解开这个结就好了。
0: 对呀，我就心里有这个结呢。完我吧，我是个盲人，我还哪也出不去。
1: 眼睛不方便
0: 的。
1: 对呀、啊，那让孩子去问问，孩子应该也立誓了，是吧？
0: 啊，存钱啊，存钱有一小票都有互相的约定。
1: 对。
0: 完那个不取钱，取钱钱啥也没有啊。
1: 咱们存钱的时候会给咱们手里头，会有相应的这些凭证。如果要是大额存单的话，存单后边它应该有明确的约定。如果就是折的话，人家也会告诉咱们，可能办的时候不是您办的，是吧？
0: 啊，不是我借的。
1: 对，因为您说自己眼睛不方便嘛，所以如果要是心里画魂，就让孩子去问一下啊。
0: 啊。
1: 哎，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我们也、
0: 啊、那问的话、问的话，他能承认吗？
1: 这不是说承认不承认的事儿，这钱我已经取出来了，但是我心里画魂儿。当时我忙、可能我也少问一句、你也少说一句，你跟我说清楚了，那我以后有钱我还存在咱们这儿啊，对吧？问一下不犯说道啊。
0: 啊，行行行，他谢谢您啊，杨总。
1: 没事没事，哎，希望能帮助到您。 哎，再见啊。快乐时尚老顽童说，这个老人他不符合低保的条件啊，怎么保上的呢？可能在多年前参保的时候，女儿没有出嫁，没有结婚，那这两年有可能孩子结婚了，婆家给的这个彩礼钱也背不住，所以我说咱们的低保呢是动态管理的，如果下一轮有第三方的调查公司正好抽查到了刚才我们说的辽源的林女士的亲戚家的这个情况，有可能那就不符合标准了，对吧？因为咱们的这个存款啊，低保家庭的存款是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的，不是说你一点存款都不能有，可以有，但是呢，你不能高于刚才我说的那个标准。如果高于我说的那个标准，包括咱们有好几个楼的啊，有好几栋好几场地的，或者有车的等等等等，这些都不行啊。巧了，那我这一周。啊，这一周更新的短视频就和咱们的低保有关。今天是周一嘛？今天周一我更新的是关于咱们吉林省独生子女奖励证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啊这条视频，因为这条视频在抖音上爆了，大概是有将近170,000的浏览量，大家有好多疑问，所以我又给它翻译了一下，就用更接地气的方式来说了一下。很多人都问说，办了这个证有啥用？给钱。办了这个证之后给你钱，但是一定要符合相应的条件。周三的时候会更新一条短视频，就是和咱们的低保有关。周五的那条短视频也和低保有关，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关于咱们吉林省低保的相关的政策和规定的，一定要记得关注我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这三个号呢，您关注哪个都行，它都叫严大说，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您都可以关注一下。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知足常乐说，今年才58，吃低保十多年了，年龄段也不符合低保的政策呀。是这样的，知足常乐，关于咱们申请低保待遇，真的没有关于年龄的明确的要求。它跟我们的特困供养人员待遇不一样，特困供养人员待遇明确提到了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人或未成年孤儿，它的确是有年龄段的明确的要求的。但是咱们的低保待遇，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兜底性的保障，它对于年龄没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也就是说，如果现阶段的生活真的遇到困难了，需要国家兜底保障的，就可以申请低保待遇。那如果过几年咱们的生活条件有改善，生活条件好了，缓过乏了，缓过阳了，那咱们就会退出低保的待遇当中，就会退出来。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管理，动态的兜底保障啊。当然也谢谢您和我们互动，您说的这个点非常的关键啊。我们下一时段看看和我们交合的民政的工作人员我们连线。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我们要进广告了。家人，大家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啊，可以给我们继续点点赞，现在 1.2 万赞，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咱们的916阳光热线。刚才我们提到的关于死期变活期的存款利率的事儿，如果您也有过相同的经历，或者有过类似的经历，大家跟我们来说一下呗。咱们从死期三年的死期，没到期，提前把这个钱取出来，9万块钱啊，将近两年，不到两年，9万块钱，咱们的利率大概是多少？利息大概是多少？刚才我们说的辽源的这位阿姨，她9万块钱存了不到两年，那有可能就按一年算的，那到手的利息呢是不到100块钱。90多啊，大家觉得划算吗？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好，那我们广播端的家人可以留意好物推荐。今天我们要团购的是蚕丝被。这个夏天咱们东北三省的老铁们真的是热懵了，热够呛，是吧？别说盖被了，在炕上在床上躺都躺不住，那真的是太热了。可是一立秋，8月7号一立秋，大家明显感觉到，哎呀，老祖宗的智慧哈，天一下就转凉了。特别是一早一晚，您如果再盖那个化纤被或者再盖那个大棉被，都感觉好像有点闷得慌，它不透气呀。是啊，咱们家里的这个被子可太关键了。如果您家里是盖了多年的老棉被，或者是轻飘飘的化纤被，或者是什么羽绒被、驼绒被，现在根本都盖不住。为啥呢？它一闷就闷着一身汗，压根儿它就不透气，那怎么办呢？大家可以给家里的被子升级啊，特别是您家里的这个老棉被已经盖了20几年、30几年的，从来没弹过棉花的。原来我记着都讲究要续棉花，是吧？过年的时候呢，咱们都得重新续一层，加加厚。现在好像也没有人讲究这个了。那这一床被子你都盖了几十年了，那您想一想，这里边除了这个棉花不行之外，那还有我们身体里那么多的汗呐，或者是碎皮屑啊等等，想想都脏，是吧？现在条件好了，大家呢一定要考虑考虑，给自己换换被啊。换被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顶柔蚕丝被，因为这个被子真的挺好的，我们家盖的就是这款被子。现在的顶柔蚕丝被价格有优惠啊，是怎么优惠法呢？如果是一个人的，咱们觉得盖单人被挺得劲儿的，行啊，现在1米5×2米的单人被单条只要499块钱，不到500块钱，双人被2米×2米3的标准规格的双人被，现在单条只要549块钱。您如果需要，打电话问一下400-999-0139，400-999-0139。当然，如果要是两个人的啊，我特别向大家推荐的是双人被啊，因为这个双人被不管是一个人盖还是两个人盖，它都够。那如果要是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或者睡在一铺炕上，各盖各的已经习惯了，那您可以买两条单人被，都是1米5×2米的，两条现在呢不到1000块钱，只要999元啊，只要999元。那双人被如果买两条可不可以？可以呀，两条2米×2米3的标准规格的双人被现在只要1099元。 同时呢还有其他的福利，如果咱们一次下单两条蚕丝被的，也就是说一次买两条单人被或两条双人被的，再会送您一个两个蚕丝蛋白枕啊，让您睡觉的时候脖子和肩膀更放松。那您可能会问，那这个蚕丝被咋这么便宜啊？就是因为咱们有大家团购这样的福利，而且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它是广播的专属渠道，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收货当场拆开验货，看一看咱们蚕丝被的质量，因为它有检测口嘛，是吧？非常的合适，单人被重量将近3.5斤，双人被超过4斤，而且这个被子的四角都有暗扣，天冷了咱们把两条被子合到一起，它就是加厚的冬被，我觉得性价比是超高的。大家如果要是需要的话，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咱们的叔叔阿姨您打电话更方便，是吧？我再说慢一点，400-999-0139。因为这个被子呢，不可能说我今年买完明年我再换，一般都会隔个几年甚至是10来年。那这个蚕丝被您盖啊，买回去之后给它套上被罩，只要不在阳光下暴晒，我的那个蚕丝被盖了应该是有5年到6年左右了，没有任何问题，它也不会滚包，盖到身上还是严丝合缝的，而且温暖透气，真的谁盖谁知道，特别好。您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啊，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的一种必需的营养素，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缺少叶黄素都会出现看东西模糊啊，眼睛发干发涩，容易累，严重的还会得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所以如果出现了以上的这些症状，一定要看专业的医生，同时呢再检测一下是不是眼睛缺叶黄素了。如果要是缺叶黄素，咱就补呗。一诺叶黄素呢，它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 8.3 倍，饭后半个小时40度的温水冲服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买了之后呢，你要坚持喝，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您可以打这个电话啊，400-136-1686，400-136-1686，多花9.9元，多给您100块钱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呢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

0: 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轻症的静脉曲张，一般呢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也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8886-1933。现在如果咱们预约，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收10块钱，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如果有下肢腿凉、脚凉，或者是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您都可以记这个电话问一下，0431-8886-1933。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0431-8886-1933 8886-1933。天天刷手机，一刷刷好几个小时，往那儿一栽歪，连动都不动，不行，叔叔阿姨赶紧起来活动活动啊，看远看近，咱们要调节一下视间距，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眼睛不疲劳。如果想缓解视疲劳的，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您打电话400-609-2166，现在订购好视力可以有享受50岁的专项补贴，订购好视力多给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那这个眼贴它特殊在哪儿呢？首先它可以恒温发热，贴到眼皮上温温热热的可得劲儿了。那如果您没贴过好视力眼贴，您拿这个热毛巾敷到眼睛上，它也是一样的，是吧？您敷完之后都感觉眼睛松快，那更何况人家这眼贴里边还有丹参啊、密蒙花啊、千里光啊，这些都是清肝明目的中草药，通过提取这些中草药的精华放到这个眼贴里，再加上它可以恒温发热，那可不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吗？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清晰亮堂。现在50岁的专项补贴是这样的，除了78元的中老年眼贴一份之外，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还能有一台智能的按摩仪，再送给您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的夏凉被。大家如果需要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37，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大家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现在呢都有空线。刚刚呢是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会有2次好物推荐，就是带货。如果我们在广播端推荐的这些好物您正好呢需要，或者是您想了解有什么疑问的，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我留言。如果这些问题是我知道的啊，我都会直接的告诉您。那如果您犹豫要不要买的，不买就直接跟您说啊。如果您犹豫说这东西我要不要买，那就不买，说明你不需要。那如果你压根儿都不打奔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向您推荐的这个顶柔的蚕丝被，您一听这个被子，家里的被子的确已经盖了20几年、30多年了，一直也没换过的话，只不过就是洗洗这个被罩，那不行。您这个棉被您一晒，晒完之后您拿个棍子你就敲吧，那真的是就跟一座矿似的，那干敲敲不干净。为啥？里边有碎皮屑呀、灰呀、土啊，是吧？你就敲吧，你敲都敲不净。如果你要是能把它弹一弹那还好，如果要是20多年或者是近几年您压根没续过新棉花，也没弹过棉花的话，那这个被子您不用想，盖在身上它肯定不是露脚啊，它就是露脖、露个肩膀头子，它就不得劲儿，它就不严丝合缝。 所以如果您想和我们一起团购蚕丝被的啊，您可以试一下这一款蚕丝被，人家两个规格，一米五乘两米的，两米乘两米三的，单人被双人被，我觉得性价比挺好的啊。当然它和您在商场里或者是您去江浙一带卖上万块钱那个蚕丝被，它还是比不了。为什么呢？有可能您买的那个上万块钱的那个蚕丝被，它用的真的是老长老长的那个蚕丝了啊，甚至用的是贡蚕。但是这个蚕丝被呢，它是百分之百的真蚕丝，它用的不是边角料啊，是真蚕丝，这个您可以放心。好，那如果大家想团购蚕丝被的，也可以发送关键字阳光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也可以收到相应的链接，或者是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的留言和视频号段的留言。你看，我就说我们的听友当中有高手。刚才辽源的李阿姨问说自己的死期没到期就把它取出来了，这个利息对吗？我们的家人算账了，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猪，他说现在活期利率是 0.05%， 9万块钱存一年的利息呢是45块钱，那两年可不就90吗？没毛病。谢谢，谢谢猪猪。阿姨珍也说不够三年，只能按活期利率算，现在的活期利率是 0.05%。啊，活期的利率都这么低了吗？ 0.05% 啊，妈呀，那真的太低了。所以大家一下就看出了严大没有存款是吧没有存折，没到银行存过钱。那我真的不知道，我以为一年期的利率你1万块钱存到这个一年

0: 上啊，定期是吧？那原来就叫死期啊，对吧？原来就叫死期的啊，有啥别扭的？我还以为1万块钱一年咋的也得1万块钱左，不是1万块钱一年咋的也得100块钱左右呢？因为在农村，咱们如果要是倒钱的话，都是一厘，是不是？是一厘吧？那一年就是1000块钱啊，1200块钱那个利息。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千万不能贪图高利率。不管谁跟您说我们这是保本的，而且是高利率，您一定别信，没有那好事儿啊！天上不会掉馅饼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要是平常咱们倒钱，一定要让对方找到保人，要打欠条，同时要约定啥时候这个钱能还给咱，一定要约定这个还钱的时间，还不上怎么办？而且要在这个欠条上写明借钱的人的身份证号，还有担保人的身份证号。要约定，如果到期了，借钱的人这个人还不上钱的话，那就保人还。一定要在欠条上明确的写着，而且要摁手印儿，不能光签字，要摁手印儿，就是摁手雅啊。你借钱容易啊，要钱难啊，是吧？所以咱们涉及到钱财的，就是亲兄弟明算账。咱们先把丑话说到前头，都约定好了。那找这个保人，他也得是招调的，你不能是不靠谱的，是吧？如果你心里头别人管你借钱，你心里头就已经画魂了，那就不借。即使一年有1200的这个利息，那我也不图，我不借，对不？钱在你自己的兜里，别人也抢不去，千万别不好意思。如果你要是遇到那些那些不讲究的，那有可能真的这个钱就不好要啊。好，我们来迎进热线，交会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你好，请问是低保科吗？
1: 啊，对，是的。
0: 有一个事儿想要麻烦您，就是关于咱们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就是低无保户的。哎，
2: 对，你啥事儿就说。
0: 嗯。
2: 你说我当时有事儿，背景不够的。
0: 我们稍等一下啊。哎。
2: 过来。
0: 哎。我们再稍等一下，工作人员呢再联系其他的工作人员。咱们这不是举报啊，工作人员，咱这不是举报，咱们就是正常的咨询。你好，工作人员，我们这里是哎，你好，你好，我们不是举报，就是咨询，咨询关于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事儿。
2: 啊，您说。
0: 啊，这是咋回事呢？是我们有一位听众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说现在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这位群众，他是。残疾人，现在呢他是3级智力残疾。
2: 嗯，
0: 因为涉及到2027年土地延包嘛，当初签台账和村上签台账是享受低保待遇的这个群众。
2: 嗯，
0: 啊，
2: 我想问一下子，核实一下您身份，您是哪儿的？
0: 啊，我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
2: 您这是现场直播吗？
0: 啊，是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2: 那我想问他这个人什么情况？
0: 啊，刚才我跟您说，他今年呢，他现在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
2: 你稍等一下，我记一下子。
0: 哎，好的。
2: 我能了解一下他叫什么名吗？
0: 因为是他是智力残疾嘛，不是他本人给我们打的电话，是他的亲属跟我们联系的。
2: 啊，您说。
0: 啊，一会儿
2: 叫什么名？
0: 一会儿我们把他亲属的电话留给您。
2: 啊，您说。
0: 他亲属姓刘，是一位女士。
2: 刘女士，
0: 对，刘女士说，她的这个亲属呢是2022年评上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应该就是够了60周岁。对，
2: 特困供养。
0: 对，现在呢，这个待遇享受人员是和自己的亲姐姐一起生活，因为她是智力残疾嘛，没有办法照顾自己，所以
2: 分散的。
0: 嗯。
2: 分散供养的，
0: 对对对，散养的，散养的，是和自己的姐姐在一起生活的。
2: 啊、对，你好、啊。
0: 对，现在涉及到什么事儿呢？就是涉及到土地延包，因为他和自己的父母在一个户口本上。
2: 啊、
0: 现在呢，他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
2: 啊。
0: 户口本上只剩这一个傻弟弟。
2: 啊。
0: 那他想问的问题就是，等到27年土地延包的话，因为他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嘛，他的地会不会被村上抽回去？
2: 哎，您好，
0: 嗯，
2: 就是我不知道我怎么称呼，
0: 嗯，
2: 就是我跟
0: 我叫严大。

0: 哥，我们按特供供养是土地的情况我不太了解，
1: 嗯，
0: 但是我们是特供供养是低于当地低生活水平以下的，
1: 嗯，
0: 定为特供供养，
1: 嗯，
0: 具体土地它怎么延保，那得由村里进行给解答，
1: 因为他现在包括他老爹老妈的，再加上他本人的这三口人呢，
0: 啊，
1: 一共是五亩多地，
0: 不是。您

0: 那如果也就是说这五亩地它包出去，只要它包出去的这个收入是低于咱们当地的
1: 最
0: 低生活标准线
1: 的，
0: 它就可以享受
1: 特困供养条件。
0: 嗯，好，那我们明白了。那您知道咱们当地的蛟河市的特困供养人员的参保条件一个月是低于多少钱？
1: 他得是城镇还是农村呢？
0: 农村的呗，因为他有地呀。
1: 农村的咱们现在享受应该是752。
0: 752块钱。
1: 对。
0: 也就是说他月收入低于752块钱。
1: 不是不是不是。他月收入得低于那啥。
0: 低保标准。
1: 低保的最低生活保障。咱低保是520现在。
0: 现在咱们蛟河市是第二档520块钱一个月。
1: 对对对对对。
0: 也就是说他的年收入应该低于520块钱乘上12个月。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
0: 年收入低于520块钱乘12个月，
1: 对，
0: 他就可以继续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我明白了，谢谢您啊。
1: 哎，
0: 好，谢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祝您工作顺利，再见。哎，因为涉及到土地延包，就像我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和刘女士沟通的这个事儿呢，主要得看咱们村上是什么样的规定。因为村上可能会有自己召开村民大会啊，或者是村代表大会啊，他有一个大会，经过这个大会大家一起商量看看怎么办。但蛟河我上周五也提到了，它和咱们伊通啊、梨树啊、公主岭啊不一样，它是属于半山区，它那儿的地呢不像咱们平原地区或者是黄金玉米带产量那么高，所以他包地即使是半晌地包出去的话，那大概率可能也不到6000块钱，也就5000块钱左右。那刚才工作人员也提到了，蛟河市民政局低保科的工作人员说，咱们蛟河市当地的低保的准入条件就是人均月收入不能高于520块钱，就是第二档，刚才我不说第一档是560，第二档520吗？第三档480，第四档440。那咱们蛟河市吉林市蛟河市它是在第二档520，那咱们就算500乘上12个月，一年就是6000呗。所以刘女士，如果您的这个亲属他包地的钱一年的钱没有超过6000，那您可以放心，不影响他的特困供养人员待遇。我不知道是否说清了。刘女士，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您可以跟您的这个亲属再沟通一下再算一算这个账。因为涉及到27年土地延包的事儿，是关乎到我们所有农民朋友的特别重要的切身利益的事儿，大家一定要关注。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反复说，如果咱们现在家里老家已经没有人了，那一定要和村上多沟通啊，多联系多联络，因为如果要涉及到延包的，咱们一定得知道信儿。要是多年都没回过老家的，可能村上村干部也换了好几波了，好几茬了，人家也不知道您电话，上哪儿找你去啊，是吧？所以自己的事儿自己要上心。这个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其他的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谢谢大家的点赞啊，一转眼已经到了1.6万了。华华问说，方宁去哪儿了？妈妈去哪儿了？妈妈带着孩子休假了啊。谢谢您的关注，我也把您的关切转达给方宁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有朋友问赵乐，他说916阳光热线团队上午好，请问你们知不知道长春市针对低保户贫困户廉租房这个政策是没有了吗？如果想申请廉租房还能申请到吗？如果有是以什么名称可以申请到？赵乐，关于廉租房是有的，只不过呢房源比较紧张，需要先到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办理登记。社区如果不知道这个事儿的话，需要问问街道。我们需要先办理登记，办理登记排队，如果可以进入到下一轮的咱们的摇号，那这是进程比较快的，但是大概率是需要等。我记着大概是在今年的上半年3月份左右嘛，咱们长春市的公租房廉租房有一轮摇号，具体的您可以问一下社区。为什么我只提到了社区？因为咱们的廉租房、公租房目前只针对城里的，

如果您是农村的低保对象，农村的低保边缘家庭，没有办法享受城里的关于廉租房的相关的政策，享受不到这份待遇，只能是城里的城镇户口的可以啊。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夕阳红问说有微信群吗？你好夕阳红，我们没有微信群啊，我们没有微信群，但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当然也可以关注我自己的视频号啊。再和大家来说一下，明天周三周五这两期短视频都会更新关于低保的相关的内容，大家呢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叫严大说，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就是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我的那个名字，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欢迎大家关注我啊，因为我的短视频更新的都是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民生的政策的解读，关于社保的、医保的、低保的、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独生子女的，还有公积金的，只要涉及到大家生活利益方面的啊，都是我关注的点。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上给我留言都行啊，没有问题。当然除了关注之外，也欢迎大家多多收藏、转发、点赞我的视频啊，起步不容易，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关注我。好，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我们进广告。立秋了啊，大家明显感觉到一早一晚呢稍稍有点凉，晚上睡觉再也不能啥都不盖了，是吧？但如果家里你的那个老棉被你现在盖上，那肯定闷汗啊，是吧？半夜都能热醒，而且还容易踹被。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强烈向大家推荐啊，安利顶柔蚕丝被，100%的真的蚕丝被，老人小孩格外需要。为什么呢？因为老人和小孩对于温度会更敏感。这个夏天是不是您都出了这老多老多汗了？应该是活了这么大岁数出汗最多的一个夏天。那如果咱们现在想给家里的被子升升级不闷汗的，那必须得是蚕丝被。为什么呢？因为蚕丝被特有的蚕丝蛋白，它有中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可以很好的导热散热，也就是不闷汗。小孩呢他体温都偏高，你给他盖被他容易踹被，是吧？容易凉着肚子，容易着凉，盖上这个蚕丝被薄个晕的，他可得劲儿了。你说那冬天的时候盖着薄被行吗？冬天咱们把两条被子边扣一合，它就是加厚的冬被了。那家里边如果暖气稍稍差一点的，盖这个被子也没有任何问题啊。现在您如果要是订购的话，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咱们睡醒之后后背不黏糊糊的，不一身汗，而且呢也不会觉得压得慌，这就是我们向大家推荐蚕丝被的原因。它也不会有螨虫，为什么呢？它能够减少螨虫的堆积，所以它会更干净更亲肤。现在单人被1.5×2米的单条只要499元，2米×2.3米的双人被单条只要549块钱。那如果咱们想买两条的，性价比更高啊，单人被两条套组只要999元，双人被两条组合只要1099元，我觉得真的很划算啊！大家需要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平时觉得自己胸闷心慌，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上不来气儿的，大家呢一定要看专业的医生。如果看完之后没啥大毛病，那是不是可以考虑给心脏补充一下辅酶 Q10 了呢？补充辅酶 Q10 有讲究啊。像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曝光的那些贴牌的所谓的好海外的高端的辅酶 Q10，您自己要买那一定要打一个问号。其实不用非得是国外的，咱们国内的产品也可以的。辅酶 Q 值的含量呢有说到，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太低了呢吃了没用。我们向大家推荐国和堂的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那它具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双功能，每粒里含辅酶 Q10 正好是50毫克。

克。那根据相应的这些推荐，咱们成人每天摄入量的上限就是50毫克，不用多吃，就一粒儿，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如果经常出现胸闷乏力心慌气短的，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您都可以记这个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现在秒杀价只要49块钱，而且给您不是10天20天的小瓶装啊，49块钱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您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 心慌气短的，胸闷乏力的，想补充辅酶 Q10 的，我觉得这个机会挺难得的，您都可以试一下 400-100-3930， 或者是通过微信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想保护眼睛的朋友，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啊。它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吸收率呢是普通叶黄素的 8.3 倍，所以才能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嘛。如果您想订购，记这个电话 400-136-1686 400-136-1686。 现在呢多花9.9元，多给您100块钱的一诺叶黄素，同时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 400-136-1686。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说着唠着又快到点儿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蚕丝被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现在不管是单人被还是双人被，咱们一次买两条的都会加赠您两个蚕丝蛋白枕。因为家里头这个枕头其实说实话也很关键啊，枕头也很关键。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的话，打电话 400-999-0139。 今天变成歪脖严大了，因为我们的这个主机位发生了一些变化和调整，明天应该会再调整过来，大家看我的时候呢也不会这么别扭了。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依然在这里不见不散，拜拜啦家人们，谢谢大家点赞，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永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FM 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2: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3: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4: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4: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4: 眼下我省各地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一批新能源、民生养老、城市商业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扩绿色动能、补民生短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6: 在扶余市，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配套100万千瓦扶余风电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该项目是吉林省目前规模最大的单体连片风电项目，投资46.31亿元，覆盖扶余10个乡镇、108个自然村。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发电28.1亿千瓦时，在替代大量化石能源、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带动地方经济，助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建设单位结合当地气候条件，优化施工方案，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各项作业稳步推进。截至8月9号，已完成风机打桩35台。
7: 施工过程当中呢，我们严控质量，严把安全，然后在年底之前呢，一定会有序的完成。

0: 施工节点。
1: 民生及养老项目加紧落地，在抚松县全阳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施工现场，两栋养老主楼主体已经完工，外墙保温、室内管线安装同步开展，项目整体进度达到 70%， 预计年底完工。项目规划床位249张，打造集生活照料、康养理疗、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养老载体。
2: 项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老年人享受专业性照护的场所，也将弥补全阳镇以及周边地区高品质养老资源的不足。
1: 长春市九台区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近日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利用现有龙湖水厂市政供水管线向39个行政村延伸供水，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供水主干线172.8公里，建设区域供水加压泵站2座，更新改造村供水站3座等。项目建成后，长春市九台区3个街道50,000农村群众将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24小时供水全覆盖，区域内城乡供水一体化比例提升10%以上。
3: 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2027年11月如期完工，早日让农民群众喝上放心水。我们把南水北调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模式复制到更多的吉林项目中，为吉林水网高质量发展贡献南水北调力量。
1: 同时，项目探索形成了中央资金加地方配套加央企总承包的城乡供水一体化推进模式，为同类项目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城市商业配套同步提质升级，眼下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进入收尾施工阶段，预计10月末竣工投用。作为当地重点商业人居综合配套项目，工程投资1.04亿元，投运后将有效完善城市商业配套，激活城区消费市场，
4: 涵盖购物、餐饮、休闲等多种业态。全面投入运营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4000万元，可提供约100个就业岗位。
5: 8月16号下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推进领导小组联合主办的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在长春国际影都正式启动。仪式上，电影促消费举措及跟着电影游都市圈系列活动方案正式发布。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市商务部门负责人依次登台推介，展现都市圈四市联动促消费的强劲合力。依托清凉的气候优势，夏季一到，吉林市避暑夜游迎来旺季。作为城市核心滨江景观带，松江中路打造形成一侧临江揽风光，一侧步道品文脉的独特双景格局。一侧汇聚松花江畔自然风貌烟火气息，一侧积淀听松揽胜人文底蕴。在精细化城市治理的支撑下，这里已经成为市民消暑休闲、推动文旅消费升级、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的亮丽窗口。
6: 夜幕降临，吉林市松江中路灯火璀璨，江风送爽，灯光江景交相辉映，往来游人熙攘交融，勾勒出活力盎然的滨江夜色图景。开阔秀美的松花江畔已然成为市民游客纳凉消暑的首选去处，舒适宜人的滨江休闲空间丰富了市民的夜间文化生活，让群众在家门口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7: 我们晚上经常绕着我们临江门大桥一直到江湾大桥这一圈跑步，咱们江边这个设施非常的便利啊，为咱们跑者修建的跑道也非常的专业，脚感非常舒适。咱们松花江边的晚风也是非常的清凉，非常适合咱们跑者来跑步。
8: 南方来的，然后福建的，来吉林这边避暑很凉快的，在江边很好，吉林人也很好。
6: 与江岸风光隔路相望，松江中路另一侧的听松揽博慢行步道林荫葱郁，环境雅致，精致的景观绿植，通透的夜间灯带，规整的休闲设施，打造出一步一景的慢行体验。整条步道串联一众特色文博场馆，实现了生态步道与城市文脉的无缝衔接。漫步于此，市民游客既能沉浸式夜游休闲，又能走进文博场馆品读江城历史，构建起多元化沉浸式的夜游新场景。
9: 从那个天主教堂那边走过来的，那边晚上那个一开灯之后拍照挺漂亮的，然后在那儿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接着就顺这条道走。这边就是生活挺惬意的吧，大家看起来都 非常的悠闲，天气非常凉快，然后好吃的也很多，就是欢迎大家来玩。
6: 热闹有序的夜游氛围，干净整洁的滨江环境，离不开常态化精细化的城市管理。入夏以来，吉林市松江中路沿线人流客流大幅攀升，为平衡城市烟火气与市容秩序，吉林市城市管理局精准发力，严实值守，全方位筑牢滨江夜游风景线的整洁与有序。
3: 为了维护松江中路的市容秩序，我们每天17点到22点出动执法人员对松江中路占道经营和流动经营进行管理，保证松江中路市容秩序。再次也温馨提示大家，松江中路南侧人车比较密集，希望大家停车的话都停到路的北侧，便于咱们管理，也便于市民出行。
5: 8月16号上午，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开幕。赛会共设置16个比赛项目，竞赛项目11项，表演项目5项，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13支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参赛。
0: 孕育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5: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国铁集团发布消息表示，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8月16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暑期档票房前5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10: 1978年，儿童作家金波和孩子们一起坐上军舰出海，和孩子们一起欢呼，一起看海鸥尾随着航船，也静静地目送着白帆离去。
11: 金波写出了《海鸥》这首流传较广的儿童歌曲。
12: 妮妮，就是这首妈妈小时候唱过的歌哟。

0: 你看我们语文书里这篇《春风带我去散步》也是静波爷爷写的呢。
1: 每天早晨，无论刮风下雨，女儿上学的路上，我都会和她一起读书，一起分享，一起快乐。我是吉林省阅读大使静言，不刻意，同分享，让阅读轻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言。此刻呢，我们的《天天家长会》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公屏留言和我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暑假呢，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半了啊，但是朋友圈里啊，家长群里啊，好多家长还在讨论一件事儿，说这个暑假到底怎么过才算没白过。据我所知呢，这个假期有的孩子啊被家长报了七八个培训班，有的人呢花了好几万块钱送孩子去参加高价的研学旅行，当然也有人干脆就把孩子送回老家放养了。那今天呢，静言想要在天天家长会当中啊，跟大家分享的是几个完全不一样的暑假故事。这些个孩子呢，没有花什么大价钱，也没上什么培训班，但是呢，这些孩子在柴米油盐烟火气儿里，在这个街头巷尾山川湖海当中悄悄地长大了。我先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位啊，牛牛妈的故事。其实早一上班啊，牛牛妈呢就是啊，牛牛妈是我同事，今早一上班就看到休完假回来啊，这个精神爽朗的她，哎呦，我就问她，我说你这一假期过的半个月啊，挺快乐。我说我呀，也跟着你的朋友圈一起去旅行了。那牛妈回来之后啊，同事们也问她说上哪玩了，花了多少钱，她就笑着说，说我们娘俩呀，这个出去了半个月啊，他们去了北京，去了黑龙江，中途呢还回了老家好几个地方。哎，我问她，我说你这一行啊，半个月的时间花了多少钱，她说去了这个我们来回坐高铁的钱，其实在北京待了一个礼拜，住的是亲戚的提供的住所，所以住宿没花钱。然后整个在北京待着一个星期啊，他说我们一次车都没打，一次公交车地铁也没坐。我说那你们怎么，他说儿子说了要这个共享单车穿胡同啊，所以呢我俩在北京就全都是共享单车去出行。哎呀，他说把我累了够呛，但是呢属实也特别开心，孩子到那胡同里啊，看啥都高兴，看啥都新鲜，然后呢还做了不少的功课啊。我说那你俩一共花多少钱呢，牛妈跟我说，她说我俩一共花了不到8000块钱。大家都不敢相信，你说现在咱出个门，你就光是一张机票多少钱咱心里都有数啊。他说其实这次旅行很快乐，有一个秘诀，就是呢他把所有出行的事儿都交给了儿子，就是这个牛牛。牛牛啊，是即将在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就进入高中了。出发前呢啊，妈妈说他们母子俩就约法三章，妈妈呢只负责订火车票，之后呢他就把所有此行需要的钱都在微信上转给了儿子，剩下的什么预约景点啦，制定这个行程啦，路线呐，然后包括去黑龙江的时候找酒店呐，交通啊，然后一路上的这个吃住啊、吃饭啊，全部都由牛牛来打理。所以这15天的旅行，妈妈是当了15天的甩手大掌柜啊。我看到妈妈发的朋友圈都很惬意，全是风景的各种美图，然后各种美食啊，很惬意。哎，儿子当起了这一程的总策划。他说一路上啊，我儿子这个查攻略呀，比价格呀，问路啊，订房啊，啊，我俩是有商有量，欢声笑语。他说我总的原则就是你定你选，我就听你的，咱俩就负责快乐啊。妈妈说这趟旅行当中其实最大的收获不在于看了多少美好的风景，而是她亲眼看到了牛牛从出发前的手忙脚乱到出发以后的从容不迫，孩子变得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懂事儿。哎，她说你看平时在家大大咧咧的吃凉不管穿的啊，这男孩子到外面还挺细心呢，1.8米的大个儿，哎，知道保护我，照顾我。 哎呀，其实今天早晨一上班跟牛牛妈的这个交流，我觉得我是非常触动的，所以我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选择了这个话题跟大家一起去交流。其实呢，牛妈无意当中践行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育理念，叫做生活及教育。那说到生活及教育呢，我想我们不能不提我国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陶行知先生提出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做合一。啥意思啊？简单来说，就是教育不能只发生在课堂里、书本上。生活本身才是最丰富、最生动的教育。

0: 素材，孩子要在真实的生活情境当中去学习、去体验、去成长。真正的教育啊，应该是扎根生活实际，打破课堂与生活的壁垒的。大家从这几年啊，中考和高考的试卷当中就能够看到明显的释放出这样的信号。很多孩子说啊，现在数学题的题干越来越长，其实生活那个里面融合了很多生活的场景。要让我们的孩子在生活当中去感悟、去学习、去实践。你看我们回头去看很多家庭是怎么做的呢？这假期一到，说哎呀，我们该去旅行了，孩子的日程就被什么补习班啊、集训班呐、兴趣班呢塞得满满当当。旅行也是家长一手包办的，订票、订酒店、规划路线，孩子呢负责干啥呀？跟着走就得了，负责玩就行了。哎，这表面上看孩子享受了假期，但是实际上呢，孩子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他不是主动的创造者，因为孩子失去了主动权。那么像牛牛妈妈一样放手让孩子去规划旅行，到底能带来什么？我想至少有三样东西是课本教不了的。第一，就是规划能力和责任感。规划一场跨越多地的旅行，孩子要考虑什么？时间、预算、交通、住宿、景点预约，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行程都会受影响。当孩子发现妈妈真的不管了，那他就必须得学会自己动脑筋做决策，从手忙脚乱到从容不迫。这个过程当中，他学会的不只是怎么做攻略，更是如何为一个目标而负责。第二，孩子学会什么呢？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旅途当中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办？订的酒店不满意怎么办？找不到路怎么办？这些真实的挑战逼着孩子去开口问，去想办法，去和人打交道。这种在真实情境当中锻炼出来的能力，这是比任何口才班都更管用的。第三，就是自信心和成就感。当一个孩子发现原来我可以做到，那种由内而外的自信是多少句你真棒都换不来的，母子俩一路欢声笑语。正是因为牛牛妈妈选择了信任，孩子感受到了被尊重和被需要。其实呢，像这样的花式假期体验，今年暑假还真不少。今天呢，我也在中国教育报上看到了他推送的一篇文章，题目呢就叫做摆摊下厨能出片，这些孩子解锁花式假期体验。文章里说了几个孩子的故事，让人看了之后呢，忍不住点赞，也让我心生感慨啊。咱们先说说江西抚州的13岁少年熊新豪，他呢是一名中学生，今年暑假呢，他是每天下午4:30完成作业之后，就会准时的出现在他妈妈的炒粉摊儿啊，去干嘛？去给妈妈帮忙。起初呢，这个小熊啊，就只做一些洗菜、切菜、整理食材的简单工作，但是呢，站在一旁看着妈妈忙碌的身影，哎，他呢就默默地记下了每一个步骤，什么时候下锅，火候怎么控制，调料放多少。他尝试着拿起炒勺，从刚开始一天只能炒6-7份，到一碗能炒出100多份炒粉啊，前后就只用了十几天的时间。你能不能想象出来，一个13岁的孩子在大锅前熟练的颠勺、放油、下粉、调味出锅，整套动作那叫一气呵成。也有记者拍到他炒粉的照片，小臂处啊那几个深浅不一的褐色的旧痕也是挺明显的，那就是刚开始学炒粉的时候被飞溅出来的热油、烫出来的水泡留下的印记。即便如此，小熊同学从没喊过一声辛苦。有人问他说，小熊啊，何苦这么拼呢？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让无数的网友泪目。他说，我不想让妈妈太辛苦。小熊同学7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就离世了，母亲一个人扛起了两个孩子的未来。这个男孩从7岁学做饭，到母亲节俭啊、废品 到母亲节捡废品换钱给妈妈买花，再到暑假里一晚上炒出100多份的炒粉，他呢是在这个锅碗瓢盆当中长出了一个自带温柔担当的少年。听完小熊同学的故事，您是什么感受呢？我想啊，不仅仅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在帮妈妈干活的故事，这更是一个孩子在做中学，在劳动中成长的生动写照。陶行知先生说，教学做合一，教的方法是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是要根据做的方法。小熊同学没上过烹饪班啊，他就是在母亲的炒粉摊前一边看一边学一边做，在实践中掌握了技能，更在劳动中理解了生活的不易，懂得了感恩与担当。那咱们再来说一个广州的11岁小孩哥，叫黄子轩。黄子轩呢是小学5年级学生，这个假期呢他就拿着家里一台他爸爸闲置下来的拍立得相机，跑到广州沙面景区为游客拍照。这个沙面岛是广州著名的出片景区啊，风格各异的百年老建筑林立，常年吸引着大批外地游客前来拍照。小黄呢就会主动搭讪游客，问他们要不要拍照啊，1张18，2张30。很多游客表示他都拍出了想要的效果，一个假期这个小黄同学赚了1200多块钱。你可能会问说，一个11岁的孩子，那家长怎么忍心啊，怎么放心让他一个人上景区做生意呢？黄子轩说，爸爸不愿意让他整天宅在家里玩电脑，就提议说，孩儿啊，你到户外拍照，既能磨练自己，还能赚取零花钱，在生活里历练，在尝试中成长。这句话用在小黄同学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还有呢，安徽合肥的12岁钩针男孩叫高贤熙，精致的手作玩偶3-4个小时他能勾出来一个。上学期间他礼拜五就把作业写完了，礼拜六礼拜天就出摊练手。哎，他妈妈说，体验摆摊就是为了让孩子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同时锻炼社交和表达能力。细细密密的一针一线间藏着这个男孩的蜕变和成长。其实你听了这几个小孩的故事，你是不是会有一个感受，就是美味的不只是佳肴，还有什么呢？还有少年的赤诚之心。听到这里，你是不是有发现这几个孩子一个共同的点，其实就是他们的家长都做了一件事儿，叫啥呀？叫放手。熊新豪的妈妈可没说你别碰锅，小心烫着，而是让他从洗菜切菜开始一步步尝试。黄子轩的爸爸没有说别出去瞎折腾，在家好好学习，而是鼓励他走出去，用相机认识世界，锻炼自己。高贤熙的妈妈没有说钩针是女孩子玩的东西，而是支持他用一针一线去创造价值。这些个家长明白一个道理，孩子的成长不能只发生在书桌前。陶行知先生说，社会及学校，那就是整个社会都是教育的场所。夜市摊儿是学校，沙面景区是学校，厨房是学校，牛牛的旅途中每一站也都是学校。说到这里，我也想跟各位家长分享一个词，叫留白。什么叫留白？就是不要把孩子的时间表填得太满，不要替孩子把每一件事儿都安排好，给孩子留出时间，让他去尝试，去犯错，去摸索，去成长。这也是我们家长要过的一个关口和一堂必修课。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普法一分钟。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张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临时停放，在下车与人交谈中，因其操作不当，导致半挂车溜车，将大张撞成重伤。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大张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速邦律师王春达：
1: 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错，受到本车碰撞、碾压造成损害，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承保本车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有关约定支持相应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大张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资格，其在停车离开本车后，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溜车，将自己撞伤，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景。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0: 11岁
11: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直接为您带来的是健康科普访谈啊。那大家好，我是林一，欢迎您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11: 那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啊，同时呢有颈椎病和高血压，但长期啊吃了降压药，血压却是忽高忽低，很难稳定。那您可能不知道，很多顽固性高血压它的病根啊不在血管，而在颈椎。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骨科康复科的资深医师，来自于永生堂中医门诊部的孙志阳医生，来全方位的为您科普一下颈源性高血压，帮大家来搞懂一下发病机理、治疗方式以及日常的防护。来，欢迎孙医生的到来。你好，孙医生。
12: 啊，你好。
4: 哎，这个高血压咱都听说过啊，这个高血压的时候犯起病来，就是咱们确实有这些难受的一些症状，但是这个颈源性的高血压可能

0: 是因为我这高血压接触的少，自身没患病，对他了解是真是第一次，说这是因为颈椎造成的一个高血压这么一个现象。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进入正题哈，这个采访一下，也跟大家科普科普咱这个很多的这个高血压呀，因为大家普遍都知道固源性高血压啊，这个有这个现象和症状，但是却不知道病根在哪儿，是吧？那今天就请咱们的医生给咱专业介绍介绍。
1: 对，那孙医生您先来帮我们科普这样的两个名词儿啊。
0: 哎，
1: 就是高血压有原发性高血压还有继发性高血压，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什么是原发性高血压，什么又是继发性的高血压呢？
2: 原发性高血压的话，一般就是没有继发，没有其他的一些主要的疾病，然后直接就是发病呢，就以发病形式，就是以高血压为主要发病形式的一种高血压。
1: 哦，
2: 继发性高血压是有其他疾病引起的高血压。
1: 哦，
2: 所以它是伴随着其他疾病一起出现的高血压，叫继发性高血压。
1: 那咱今天要说到的这个颈源性高血压，它就是属于继发性高血压呗？
2: 对，它就是属于继发性高血压。
1: 哦，也就是说呢，它是由高血压和颈椎病两种病因掺杂到
0: 一起
1: 形成的一种高血压，是吗？
2: 对，
1: 啊，
2: 可以这么理解。
1: 哎，那这个他是不是往往也在我们的这个临床诊断过程当中，往往被误诊漏诊的一种高血压类型？
2: 对，他一般来说的话，颈源性高血压就也叫颈性高血压，它呢就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就是继发性高血压，在临床中也经常被误诊和那个漏诊，因为大多数一提到高血压，基本认为都是心脑血管导致的，比如说血管弹性下降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发性疾病啊，比如说肾病啊之类的引起的高血压。但是大家对颈源性的高血压认识不多。
0: 是，我也是头一次听说这个名词啊。那这个请老师能不能通俗的讲解，说好好的这个颈椎问题，哎，为什么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呢？
1: 对呀，
0: 它这个发病的核心又在哪儿呢？
1: 对呀，这个颈椎跟血压它之间有没有啥关联性啊？
0: 对呀，而且现在这个社会啊，因为手机、电脑，尤其包括上班的这些工种，颈椎病也非常多，那是不是也代表了就是有颈椎病就会面临着颈源性高血压的风险？
2: 是这样的啊，颈源性高血压的话，临床主要有三大那个发病的机制。其中最常见的一种的话，就是交感神经持续性兴奋，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在颈椎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两侧，布满了就是交感神经节，这叫交感神经节。然后当你的颈椎有问题的时候，比如说颈椎的间盘突出啊，劳损呐、啊，完了僵硬啊，它就会持续性刺激，就是。我们的交感神经节，持续刺激以后呢，交感神经节持续性的那个，
0: 就是被刺激。
2: 刺激以后的话，它就会啥呢？就是持续性释放一种就是升压的装置，升压的物质，然后导致我们的血管收缩，然后心率加快，然后它的那个血压就会随之上升了。
0: 就是这个，我们是人体自我的机制，
2: 对对 对, 对, 对，
0: 由于被刺激，然后它这个释放这个信号，就会让我们血压上升。
2: 没错。然后第二种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因为人的大脑供血主要是那个颈动脉供血，当那个颈椎有问题的时候，它会压迫那个椎动脉，椎动脉受压迫以后，供血量减少，大脑就会认为血不够了，然后它就会
0: 就跟泵一样，就加大这个，
2: 就会希望就是调就是让全身。
0: 调节一下，
2: 让他的血压上升，但是那个这样式也会就是它本身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性调节，但是如果你的颈椎持续性有问题的话，这种调节持续性出现，就会造成血压的上升，啊，持久时间长的话，就会影响到血管啊、收缩呀、各方面的话，它就会出现一种高血压的症状。然后再有一种的话，就是颈椎损伤之后，它会有一种无减性炎症，比如说增生啊、炎症啊之类的，是长期的，就是。使颈部处于疼痛状态，疼痛状态的会让全身一直就处在应激状态，就人体一旦疼痛应激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它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就异常，然后它的血压就会上升，这也是应激反应，主要就是这三种情况会造成由于颈椎的情况会造成血压升高的主要原因，基本就是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啊，怪不得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啊，这个你说我每天都按时吃加药，一顿都不敢落下，而且呢，这个饮食也清淡了，作息也规律了，但是他的血压还是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稍一劳累一熬夜，或者是低头工作久了，那血压立刻就飙升上来了。那这说明啊，我们其实在治疗的总体方向上就有所误区啊，可能。光关注着我们心脑血管疾病这一块了，忽略了我们颈椎的调理。原来呢，我们这个颈椎病不仅反映到这个肌肉的酸痛啊、肿胀。

0: 啊，这个比如说这个眼球疼啊，头疼啊，
1: 胀啊，
0: 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关联到我们的血压啊。
1: 对，
0: 哎，那我们这个知道了我们的病因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应该这个想知道一下这个警源性高血压它临床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表现，
1: 哎、
0: 如何区分啊我们的这个血压的这个高的病根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颈部呢？
2: 嗯，就是。一般这种颈源性高血压吧，它主要都是跟那个颈椎的一些症状密切相关的，就是有很多都是因为颈椎的诱因导致的血压上升，比如说的低头啊、久坐呀，完了长时间低头吃手机呀，然后颈部比如说震枕头震的落枕了，
0: 哦，
2: 然后还有就是颈部受凉之后它这个血压就突然上升升高了，完了还有伴随着一些颈部就是颈椎有病了以后一些并发症，比如说手麻呀，枕后疼痛啊，头晕头胀心悸啊，心跳加速啊之类的，他们是伴随一个症状出现的。一般来说，如果有这种伴随症状出现，而且，颈部一旦受到就是比如说的通过治疗放松下来了，他的血压就会立刻恢复正常或者马上下降了。就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基本就可以大致上判定说他跟颈椎有很大关系，
0: 八九不离十了、啊。
2: 对对对对。
0: 哎，那正好您是专业的骨科医生，也就此呢就近请教您一个问题。刚才您说到了一个枕头的合适高度，那枕头大致是在多高是最好的这个最佳的范围呢？有人喜欢
1: 高的，
0: 高枕头，
1: 恨不得三个砖头那么高。
0: 哎，有人喜欢枕低枕头呢？到底什么样多大的这高度比较适合呢？
2: 枕头的话，我们一般选择的啥呢？主要是适合自己的枕头。大多人这枕头吧，它都有个自己的习惯。有的人喜欢枕高枕的，他一直在枕高的枕头的时候，如果你突然让他换枕头的话，他有可能会突然就会觉得反而会觉得脖子不舒服了，会出现一些症状。
1: 落枕的症状，
2: 就是正常我们的枕头要控制在8到10厘米左右，完了贴合颈部曲线就可以了。
0: 8到10厘米，这么高峡，
2: 对，
0: 这么高峡，
1: 最高也就这么高呗，
2: 也是差不多，
1: 差不多
2: 那样。但是每个人的生理情况不一样，所以说还是得看个人的一些情况来定。就是长时间枕高枕的人，突然让他换枕低枕的话，他
1: 可能会有其他的，
2: 反而会出现一些颈椎病的症状。
0: 啊，我说怎么天天这个睡完觉之后觉得这个肩颈不舒服，我枕的枕头低，
1: 哦，就是少于这个八厘米
0: 是吧？
1: 那这个软硬呢，就是材料。就是也是因人而异吗？还是说有这个科学的依据应该枕就是什么样的硬度的枕头呢？
2: 这个实际上没有特别的规定说一定要枕什么样的枕头，就像古人他们一般枕都是木质的、
1: 对，
2: 木质
1: 的
2: 枕
1: 头。
2: 完了咱们现在的话有什么乳胶枕呢、什么就是之前枕的，比如说的像石觉明的枕头啊什么的，那些枕头都其实在这个方面的话主要是个人看的那个湿度就可以了，并没有说必须得枕什么样枕头。
1: 啊，这就是看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舒适度，哎，这什么枕头舒服就选择什么样的，这样的话才能是起到最好的这个对颈部保护，包括睡眠质量，是吧？
0: 对，如果这个一觉醒来之后你觉得这个浑身酸痛肿胀，然后那个头疼，那这个时候一量血压高了，哎，这个时候呢你就也得考虑一下
1: 换枕头了，
0: 颈源性的这个高血压的问题了啊。那它这个颈源性高血压除了我们这些伴有着这个经常的久坐、熬夜看手机、枕头不合适之类的诱因，那它其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表现呢？
2: 还有就是说的颈源性高血压吧，它是继发性高血压，它一般表现为的话就是血压的波动幅度特别大，也还就是阵发性的，它有可能不是持续性发作，它只是一阵突然出现了，然后等你的颈部放松它就消失。还有就是它的波动性很大，就有的时候早晚波动性很大，它一下上升了，比如上升个20-30个厘米那个毫米汞柱，有的时候又突然就变，当你安静下来以后，或者颈部放松下来以后，它马上就恢复正常了。这个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基本上的话也跟那个颈椎就再结合上面的症状，基本就可能是基本上确定了，就是颈源性的高血压的概率很大。
0: 就是也没有疲劳，也没有争吵，也没有就是让他就是特别情绪波动大的事情。但是突然呢，他这一量，可能平时呢就高压也就134，你一下子变成了156啊，那你就是这个时候就考虑你这个是不是有这个颈椎病要犯的这种征兆了。
2: 但是他一般都是跟颈椎病基本上同时出现的，先有颈椎不适，然后血压升高，或者突然觉得好像头胀头晕， 然后
1: 越说我这脖子越不舒服，
2: 然后出现的这种情况，它大约大多数都是伴随着出现的，就很少来一出现。
0: 那我们
1: 就是
0: 去这个按摩院，或者是用这个手法来进行按摩一下，
1: 专业
0: 它会不会就是你就会这个看一下这个再量血压，血压就能够恢复正常了呢？
2: 如果是轻度的话，通过按摩呀，就是推拿呀的方法的话，放松颈部肌肉以后，
1: 缓解颈椎是吧？
2: 只要它颈椎的症状缓解之后，它很有可能这个血压
1: 就降下去，
2: 就会下降。但是说的是会不会降到正常值？也不一定，但是一定会降的，往下降，就这么回事。
1: 也就是说，这个颈源性高血压单纯服用药物效果是不明显的，是吧？需要是改变咱们的颈椎的一些问题。
2: 对，因为它的根源本身在那个颈椎上，你的根源不改变的话，比如说的像我刚才说的，持续性的就是那个刺激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异常兴奋，然后你的颈椎不解决的话，你光吃药物，它只能是治表面上的压降下来，但是它根儿没有去掉的话，那它等到那个药物那个效果会越来越差，然后它又会升上去了。
0: 那孙医生，如果我判断好我就是颈源性高血压，那我就可以把我的降压药停掉，然后呢我用什么中医的什么针灸啊、按摩呀、啊、什么热敷啊，这个疗法治疗我的颈椎病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2: 那个
1: 轻的时候可以，
2: 当我们发现就是已经确定了是那个颈源性的高血压的话，我们也不能马上就把降药停掉。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主要降药主要起到的是一个平稳血压的一个作用，它是保护我们就是脏器的。而颈椎病是引起它的一个因素，我们要把这个因素去掉以后，让它血压慢慢平稳下降以后，然后等到平稳之后才能开始慢慢的降那个降取消就是停下降压药服用。如果要是直接停下的话，他血压还在高状态，你直接停降压药的话，那血压高没有解决的话，它还是会影响到心脑血管疾病，还是会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建议的还是在正常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先调节颈椎，将颈椎平稳之后，然后再一点一点的把药停掉，这样是比较安全。
0: 对，我们的血压总是失控，其实可以考虑是颈椎在报警啊。而且呢，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本身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血管本身就很脆弱了，所以呢，他是这种高血压和颈源性高血压，它是伴随着产生的啊。它不像年轻人，比如说单纯的小培，他呢可能年轻力壮，哎，他可能只是因为这
1: 个
0: 玩手机、打游戏、
1: 啊、
0: 时间过长了，他就单纯的这个颈源性高血压。他呢就是这种年轻人可以单一的来从这个颈源性高血压的治疗来入手，是吗？
2: 对，年轻人的话，他一般的话，如果是就是一般的高血压的话，跟颈椎有关的话，就是基本上来说的话，可以就是通过就是各种治疗方式让颈椎缓解，然后血压下降。这样式的话，因为他本身那个年轻嘛，那个血管啊、弹性啊各方面啊都很好，所以他恢复起来也会很好，很快。
0: 那既然说到了这儿，我们就更深入的就把这个颈源性高血压的这个降压药物如何正确使用也给我们罗列出来，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好吗？
2: 好，那个就是关于降压药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不能突然就把降压药直接停掉，因为那个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原因了，就是因为血压已经造成了血压升高的情况出现的话，如果你突然没有降压药的话，高血压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那个心脑血管，造成一些说脑梗啊之类的一些并发症的出现。所以还是要先停，就是不能马上停掉降压药。然后再有的话，就是因为降压药本身它是能平稳血压，但是能不能我们的根儿是在那个颈椎上，所以在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的话，我们还要积极的治疗颈部的疾病和那个就是对颈部进行治疗。完了，等它颈椎消失以后的话，再逐步的把降压药一点点停掉。如果是年轻人单纯性的颈源性高血压的话，当颈椎调节好之后的话，药物是可以就不用长期服药的，就是因为它颈椎好了以后，血压已经平稳了，就不需要再服药了。
1: 就是，
2: 但是如果要是年上岁数的人的话，因为本身高血压它不是说的等上岁数以后血管啊各个方面会有一定
1: 其他原因造成的高血压，对吧？
2: 所以说的话，它可以控制让那个以后服药量减少一部分，这样式的话，而还有就是最主要是让血压更平稳。如果要是说的那个 实际上血压更平稳了，然后服药量还能下降的话，其实对中老年人说已经是达到了一定的治疗目的了。
0: 对，
1: 也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药物它是属于控就是保命控压的。对，
0: 它只是这个平稳血压，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但是呢，它无法解除这个颈椎压迫，也无法修复交感神经的刺激啊。所以说，只吃药不治疗颈椎，那只会让我们的病情逐年加重啊。
1: 嗯，哎，那这个我刚才提到，就刚才没说嘛，说我就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问过咱们医生，我说有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就。可能是姿势不正确嘛，然后这个颈椎不舒服，就弄得我头晕、脑花、眼胀，就特别迷糊。我就说这是不是颈源性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就是被判定为颈源性高血压的一种，对吧？
2: 它是
1: 一个
2: 可能出现那种症状，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个颈部不适的话，就像刚才，一是刺激交感神经，一是那个影响到了椎动脉的供血，就会出现像你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那种，就是头晕头胀啊之类的这种情况。它如果你当时量血压的话，可能血压就已经升高了，
1: 升高了，
0: 对，就已经在影响到血压了。但是吧，因为相对年轻嘛，然后再加上适当的活动以后，哎，颈椎压迫突然缓解了，
1: 就下来了，
0: 然后这个血压。

0: 那个推拿按摩啊，来进行那个治疗，但是那个切记为就是进大幅度的摇晃啊，或者是搬呐、正骨啊、
1: 哦，
0: 这个方面的话
1: 不行，
0: 对，会影响到他的颈椎。如果要是没有骨关节错位啊，或者说没有那小关节错位之类的，尽量不要采用正骨的方式。
2: 对，
0: 然后再有的话就是相对严重一点的颈椎病的话，就需要深层的精准的解除那个神经，就是肌肉痉挛，影响到神经的位置，这时候就要使用一些针刀针灸的方式来治疗这个疾病。
1: 一提到啊，您说
2: 啊，对对，我就想知道一下，用这个中医治疗，对于咱们的身体有一些什么样的正向影响呢？
0: 是这样的，就是针刀吧，它本身是一个小型的那个松解术，它是精准的能作用到我们的那个肌肉的那个结 节的位置，或者是那个损伤的位置，完这样迅速解除它的那种痉挛，肌肉痉挛，然后让它对颈椎那个就是椎动脉啊，
1: 不压迫
0: 那个。对椎动脉的压迫呀，还有对那个交感神经刺激啊，马上就缓解了，就能缓解。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啥呢？没有什么毒副作用，它跟吃药不一样，而且那个见效比较快。然后的话，再有的话就是，属于一种纯绿色疗法吧，刺激比较那个轻。再加的话，然后我们再配合针灸，它就是我们中医学的古老方法了嘛，它就是可以那个平肝潜阳啊，调节气血呀。他让自己的那个调节内脏功能啊，这样式的促进他平时的那个颈椎的修复，他两个相互结合在一起呢，就会让那颈椎恢复得更快啊。如果要说的一定是有什么副作用或者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相对可能有一点点疼痛，再有的话就是一定要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做这个针灸也好啊，针刀也好啊，他这样正规的医生他们都是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和学习，所以说一般不会出现一些就是出现一些出现一些问题吧。但是如果是去一些不正规的地方呢，比如说按摩馆没有行医资格的那个按摩馆啊什么的话，他们可能是通过经验或者都是通过别人告诉他怎么做他才去做这件事儿，那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想不到的危险和那个就是情况出现，
1: 也就是风险来自于选择不正规的这个位置啊，不正规的地方去做这个针刀以针灸，对吧？
2: 对，
1: 还是选择正规的渠道啊。
2: 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选择这个针灸也好，针刀也好呢，它是安全、温和、绿色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这一吃药都恨不得一吃一大
1: 把
2: 了啊。那久而久之呢，它肯定对肝肾是有一定影响的啊。所以呢，那我们用这个施针的方式，用我们最传统的中医治疗的方式，那它对于那个内脏的损害就会小很多。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就会有疑虑了，说我本身就这个血压就高，然后呢这个你用针刀就挺害怕的，我是不是往这一趴我这血压立马就又高了，我都不行，那他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0: 这个就是因为那个很多人吧，他对针刀吧，针灸一说针刀以后有恐惧，他会害怕的时候应激反应，他确实会就是那个血压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吧在操作过程中医生会对他有一种引导和劝导，然后再有的话就是帮他释放这种，告诉他怎么样来释放这种紧张的情绪让他缓解下来。然后我们这边针刀吧，就医生因为他们比较那个专业嘛，他们都会尽量轻的来操作，这个整个操作过程会尽量的就是那个避免那个疼痛啊之类的出现，所以大多数人在做完之后都是可以忍受的。
2: 哦，所以说这个不要自己吓自己啊。另外呢，咱中医的博大精深就在于两大好处，一是呢它是治胃病，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把病治好之后呢，它还会给你进一步的做调理。那咱们那个通过这个中医手法治疗好了这个疾病之后，那么我们在这个对于颈源性高血压专属日常颈椎保护方面又有哪些具体的方法或者是步骤或者是技巧呢？你也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啊？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治病吧，必求本。求本是啥？求本就是去根儿。大家都在想，我这几个病治完以后，你能不能去根儿？我是不好了。
2: 对呀、啊，我治好了，
0: 我治好了，
2: 但是
0: 我什么都不犯了嘛，
1: 换黄金颈椎了。那
0: 对对对，
1: 不太可能这样是吧？
0: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本身它可以减，就是不复发，或者说减少复发的可能性。
1: 但是有前提。
0: 对，但是有前提的，就是我们在得颈椎病的时候是怎么得的？我们在防的时候就要防止这些情况的出现。首先的话就是说的，严格要控制这个颈椎，就是比如说伏案工作的时间，还有玩手机的时间，每过个30分钟、40分钟就要起来活动活动，然后适当的做一些颈椎和肩颈的操， 做一些保健操啊之类的，适当的活动它，但是切。

0: 切记，就是大幅度的转头啊、摇头啊，
1: 就是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0: 是绝对不可以
1: 的。
0: 这样
1: 子
0: 本身对颈椎是一种损伤。
2: 可是不是专门还有一个那个摇头摆尾式吗？就是尽量的往，然后张大嘴。对呀，啊，这个是不提倡的。
0: 不是不提倡，是提倡的，但是要全程肌肉控制，
1: 就幅度不能太大。
0: 就是
1: 啊，
0: 他有些人摇是摇成什么程度？他是用惯性来摇，转的时候是纯属惯性来摇。这样式的话，他对颈椎有一个拉伸的作用，他是有实际上时间长是有损伤的。他们所说的摇头摆尾式我也知道，他们是全程肌肉控制缓慢的
2: 哦，
0: 他不是说他到极限以后就会停下，而我说的这种强烈的旋转的话或者活动的话，是他是没有控制的，他是直接像甩出去，它一个惯性作用。如果是惯性作用的话，它本身就会对那个肌肉啊之类的，年轻时候没事，相对来说好一点没事，但是很容易损伤，一旦损伤了扭伤了，那基本上治疗起来就会很麻烦。
2: 就是摇可以摇，但是要有控制的、有节制
1: 的、
2: 温和性的摇，不能加涡轮增压式，然后快速旋转，
0: 不能使
2: 拉
0: 伸、
2: 嗯、
0: 对，
2: 嗯，那另外呢，我们还得注意点啥呢？
0: 还有就是说，颈部的保暖一定要做好。就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现在有很多人天气热的时候吹空调啊，或者是一到公交车里特别凉啊那种，在一个人出汗的时候，他毛孔都会打开了，风一那个寒风啊寒气一进去以后，就会造成颈项僵硬。再有的话就是平时睡觉的时候，那枕像你刚之前说的枕头的选择呀，还有睡觉的姿势啊，也要适当的注意。这就主要就这几点基本上。
2: 哦，你看今天又学到了一个新词儿、
1: 嗯、
2: 我们都知道这个有胃痉挛，但是肌肉也痉挛啊、
1: 哎、
2: 尤其是交感神经这个交替刺激，它不仅呢会让我们形成这个颈椎的僵硬麻木酸胀，而且呢还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出现变化啊。总之呢，我们这个今天提到的颈源性高血压，它有三个典型特征，就是它在高血压升高的时候，脖子僵硬和头晕头胀伴随着一起出现。另外呢，就是在你久坐之后、低头之后、颈部受凉之后，你的血压会有一个明显的飙升。还有一点就是活动颈椎、放松肩颈后，你的血压能够自然的回落。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
1: 颈源
2: 性
1: 高
2: 血压了啊。
1: 嗯、
2: 那关于治疗呢，关于它的一些临床表现呢，今天呢来自于永生堂中医门诊部的孙志阳医生也给我们详细的做了一个介绍。那我们也给大家呢最后做一个安全小提示啊，
1: 哎，就是总结一下啊，这个颈源性高血压这个病根呢，其实在咱们的颈椎，表现为血压随颈椎状态波动，药物效果差，通过正规的针灸啊、针刀啊，可从根源治疗，配合科学用药和日常护颈，完全可以实现血压平衡，摆脱药物依赖。那再次感谢咱们的老师，
2: 也希望呢大家重视我们的颈椎健康，不要盲目的降压，找对病根，科学调理，这样呢才能够远离顽固性高血压。感谢孙医生，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知道咱操劳了半辈子啊，这个到老了最重要的离不开啥呢？很多听众都跟我说是这存款啊，这存款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存款也不是完全的这个之一。一双健康的好眼睛其实才是重中之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模糊发雾，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拖的时间久了，越来越严重。您仔细想一想，短短的几分钟看不清东西啊，是不是比较危险呢？而且这往后这个十几年里，这个在模糊或者黑暗里的视线不好，这个度过这个日子是不是也非常困难呢？那今天呢，咱节目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只要你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门为咱们这个老年人啊，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千里光、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在眼皮上像熏蒸按摩一样，非常的舒爽轻松。而且今天呢，只要您拨打热线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个多功能收音机啊，一台能捏肩揉背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下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 2166。
2: 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无痛。另外呢，我们的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本期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明天的12:30到13点，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FM 91.6 AM 738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吉林西部和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转偏北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

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一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这耳机咋这么不得劲儿呢？
0: 咋是声小啊，还是咋的呢？
1: 不是，我听你声行，
0: 声音发空。
1: 不，听我声不太好。
0: 那有没有可能不是耳机的问题？
1: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人的事儿呢？
0: 对呢。
1: 哎，你
0: 啥叫烂耳机呢？
1: 就是。哎，我没推，
0: 你说人呢、就是、
1: 我没推起来，
0: 人就是特别容易愿意在别的地方上找问题，就是往往看不到自身呢。
1: 哎，我跟你说、就是这种不看自身问题，啥事儿都是赖别人的，他不内耗，
0: 快乐了
1: 他不内耗。我想你的笑容，发现就是但凡出点啥事儿、身边这群全是
0: 问题、就我没事儿，
1: 就我没事儿。但你
0: 就不赖我。
1: 如果这个事儿出现问题了，请你们各位好好找找问题，对不对？
0: 哎呀，
1: 而且如果就比如说我的生活当中，因为我想一个，你比如说就是，哎呀，我为什么这个就是花了这么多钱在买衣服上？那一定是衣服就是季季更新太快，太好看了。
0: 就是现在我拥有的衣服已经无法匹配上我了。
1: 对，
0: 我就必须要更新。
1: 你别说，我最近真的，我大部分衣服都匹配不上我了。
0: 哎呦，我哥，你真的，我现在觉得你真是思路打开了啊！
1: 我就裤腰都大了，
0: 怎么瘦的不像样了是吗？但是实话实说，就是我们大哥确实在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急速瘦身，可以这么说吧，
1: 差不多，
0: 还是无意识的急速瘦身。
1: 妹儿，我就问你个事儿，我就这么问你个事儿，就是你看你也是许久就有点就不太见着我了，是不是？你就突然看着我，除了瘦以外，你有没有觉得我就苍老了？
0: 啊，那没有，
1: 那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1: 没松是吧？
0: 没有，
1: 哎呀，
0: 就是我的感觉是啥呢？就是人果然还得瘦，
1: 拉皮儿的钱省了，
0: 瘦完了之后吧，显得整个人呢就是，非常的清爽。
1: 你看看朋友之间，就是久不见面，一见面他嘴就那嘴甜呢。你瞅我俩天天在一块儿的时候，你瞅他那咋损的我的？
0: 老弟是天天怎么埋汰你的？
1: 他不咋埋汰我，他打嘴仗他也打不过我。
0: 对，老弟实在打那个打嘴仗打不过的时候就动手了。
1: 老弟嘴笨的。我刚寻思，我说我们这个小团队是吧？这个嘴灵秀的总也见不着，这有就是这段时间不太见得着、留个嘴笨的也还行。
0: 你跟老弟打嘴仗的时候，心里更有底哈，更踏实。
1: 对，
0: 老弟也是不敢怼你。
1: 岁数小，我岁数小的不好。
0: 我也有点没大没小了。
1: 你确实是。这些年了，谁还不知道谁呀？听众朋友们都知道。
0: 也别这么说啊。
1: 啊，
0: 咱今天跟大家唠点啥呢？
1: 唠点高深的。
0: 刚才我们大哥已经说了，就是目前为止啊，家里已经有一些东西无法匹配他了。
1: 对，
0: 无法匹配的时候怎么办呢？
1: 留着。
0: 哎，啊，有的人我跟你说，这个情况就分很多种。
1: 哎，
0: 有的时候呢，就是我在收拾衣柜的时候，我会有这样的心理，就是啊，这个就是衣服已经现在就是穿不上了吗？
1: 穿不上了吗？
0: 那我要是再瘦一瘦，我是不是就又能穿了？
1: 哎。就这个事儿，我其实就是在上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即时极品的时候，我就跟那个飞聊过这件事儿。飞是一个特别会做断舍离的人。
0: 哦天哪，他哪是会做断舍离，他的生活就是断舍离本离，
1: 断舍飞。离飞，
0: 他就是我，因为那个早上我跟大家那个聊天的时候，我们即时极品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就是赵飞的家里是干净到桌子上连水杯都没有。
1: 那天他说了，
0: 他非常极致
1: 啊，
0: 就是他喝水呢会从那个橱柜里拿出他的水杯，
1: 喝口水，
0: 倒一杯之后他喝，喝完之后呢，一定是把这个杯子里的水喝干净
1: 啊，
0: 然后他会把这个水杯再放回橱柜里。
1: 我
0: 要
1: 跑到一二三。我跟你说，有人
0: 恐怖
1: 就有人觉得就跟这样的人就是跟飞这样的过日子，那得老省心了，啥都收拾的利利索索。
0: 但我觉得不是，
1: 我跟你说不一定哦，朋友们不一定，谨慎点。
0: 就是因为当你如果把家里撇皮儿片的时候，他未必愿意跟着你收拾。
1: 他
0: 你俩之间容易爆发冲突。
1: 他一定会收拾，但他那个嘴得嘟嘟个不停。
0: 哎，这玩意儿非得就往沙发上放吗？你就不能给他挂起来？
1: 对，
0: 嗯。
1: 而且我飞也是一个，就是怎么形容呢？也是个想刷脸的，说刷脸的还也不慢的人啊。
0: 也是一个完全不内耗的人
1: 啊。我真觉得咱俩今天不太适合跟大家唠这个怎么断舍离这事儿。
0: 为啥呀？因为咱俩都不是。哎，你别那么说
1: 啊！
0: 我断舍离是分东西的，
1: 不值钱的可以断。
0: 我倒真不按那个钱不钱的看，
1: 你不按价格看啊？
0: 我按类别。
1: 比如说，
0: 比如说衣服，就不管这件衣服是我多少钱买的
1: 啊，
0: 就是现在如果穿不上了，我一般都不太舍得断舍离。
1: 明白，明白
0: 啊，就如果是我的衣服啊，
1: 嗯、
0: 我就不太舍得，
1: 嗯，
0: 因为我总觉得说，嗯，那可能过一段时间，不管我是胖了还是瘦了，我可能有机会我再穿上它
1: 啊，
0: 啊，我就舍不得扔。但如果是家里面的用品，我是非常舍得断舍离更新的。
1: 那个包装袋吗？
0: 嗯，包装袋还算用品吗？
1: 那咋不算呢？
0: 这个东西就是不能扔啊！
1: 哎，我俩是聊啥聊起来的？就说这个断舍离的事儿。我说我断舍离做的不好，但是我断舍，因为我断舍离做的不好，我反而有了收获。
0: 啊？怎么呢？
1: 就是你这
0: 话怎讲？
1: 就是我不是有一堆那个眼镜子吗？
0: 嗯，
1: 各式各样的眼镜子吗？
0: 嗯。
1: 然后我就突然间就有一天就想戴那个就是无框的了。你记不记得你当那个就是坡长的？
0: 拖
1: 长那个镜那个眼镜，就我没有边框的，我本来都不想要，我都准备把它们扔掉了。我说整这么多镜框的干啥呀？但是我突然有一天把它戴上了，而且还蛮好的。然后我现在就开始戴了。
0: 哦
1: 啊，我说，然后我那个时候感慨就是，多亏没扔。
0: 那你当时想要扔它的原因是啥呀？
1: 就我觉得我用不上了，我开始戴隐形了。
0: 我觉得你这个不叫断舍离，
1: 不叫吗？
0: 不叫。
1: 那我好多就是眼镜呢。
0: 但你那个类别的没有啊？
1: 哦，你是这么算的呀？
0: 当然了。
1: 那断舍离不是应该有一个就行吗？
0: 那你得分有啥样的呀？那你衣服还是呢？我有一件 T 恤我就能穿了，但是黑的白的它能一样吗？
1: 你看我俩配吗？
0: 它长款短款的你能一样吗？
1: 我就这么
0: 有图案没图案的它能一样吗？
1: 我跟你想法那是一模一样啊。你这么的吧，
0: 怎么
1: 的呢？今天就是我俩这个啊，有自己对于断舍离的这个理解啊和看法，然后呢，也欢迎咱们直播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您跟我们说说，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很会做断舍离的人，你说服说服我俩，
0: 嗯
1: 啊，然后你要是那种就是试图做过断舍离的啊，你告诉我俩咋做的。我要
0: 跑到大学后间。大家如果有这个感受啊，跟断舍离有关的任何感受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
0: 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
1: 哎，
0: 刚才不是说到那个塑料袋什么的吗？
1: 嗯，
0: 塑料袋这个东西吧，我是就是你比如说我买回来就是东西，比如说买水果或者买菜，嗯，它都会给你好多袋，对吧？
1: 哎，
0: 那个我不会拿回来直接扔掉。但我的断舍离方法是啥呢？就是很多家庭是那个袋儿一定要装满再扔
1: 啊，
0: 但我不是，
1: 随用随扔。
0: 对呀，啊，因为我觉得那个袋儿非常多。
1: 嗯，
0: 你比如说我那个厨房有一个挂在柜门上的一个小小的垃圾桶，
1: 嗯，
0: 然后呢，我就会在那个垃圾桶上套一个塑料袋儿。然后你比如说切一点那个果糊啦，然后果皮儿啦，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你就是你像你做一次饭，或者是你洗点水果，它就是装个底儿，但你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把它装满。
1: 嗯，
0: 我在屋里在卧室里产生那些垃圾，我也不会特意想到说我带到这儿来扔，
1: 还真是啊，
0: 对吧？那我可能就是。就我可能随手切完几个水果之后，我就系一下袋儿，我就把它扔掉了。
1: 嗯，
0: 可能这个袋儿没有装到很满。
1: 嗯
0: 但这个袋儿我是非常舍得用的。
1: 而且真的，如果咱们要是就是开始进行比较这个正儿八经的垃圾分类的时候，就是有这些袋儿是有必要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后来你刚才一说这个袋儿。

0: 袋的时候，你一边说我就一边想这个事儿。其实袋儿不用断舍离的原因是它并不会让你产生内耗和纠结，
1: 也不一定
0: 啊，
1: 因为你攒到多一定程度了，你家里就会有一个
0: 有一个空间。其实你看啊，我塞的全是袋，
1: 就其实你有非常多的袋儿
0: 啊，
1: 就是是用不完的
0: 啊，一直在补充嘛。
1: 对，一直在补充。
0: 对，生活当中都是一直在补充的嘛。
1: 嗯，
0: 而且这个袋儿，哎，我就是我们家是有一层这个柜儿，就是一层柜儿是挤满了那个袋儿的，
1: 装满了袋儿，
0: 装满了，
1: 专门给他留了个格。
0: 对，然后不仅如此，就是我们家那个就是厨房，
1: 嗯，
0: 厨房放那个小圆凳的时候，就如果人来多的时候，
1: 嗯、
0: 就会用上小圆凳嘛。
1: 嗯、
0: 小圆凳那个里底下
1: 缝里
0: 塞的也全是，
1: 哦，
0: 特别多，
1: 见缝塞袋儿。
0: 对，见缝塞袋儿。嗯、
1: 这是一个
0: 对、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像那个芳芳刚才说的是，你还别说家里啊，你是客厅得有一个，各个卧室得有一个，
1: 对呀、
0: 啊、厨房得有一个，
1: 洗手间得有啊，
0: 洗手间得有，
1: 嗯，
0: 对不对？那也不老少用啊，也不老少用，
1: 对，反正就用得很快，
0: 用得快，那玩意儿用得快补得也快，那不说呢。
1: 对，你早上如果你逛一圈早市，你想我买俩桃就一个袋儿，
0: 哎，
1: 我买四根黄瓜又一个袋儿，
0: 你看
1: 买一咋葱又一袋儿，你就回来，反正那个袋儿家里就是取之不尽，
0: 用
1: 之
0: 不
1: 竭，
0: 嗯。我头两年衣服来讲，我断舍离断舍的特别快，
1: 嗯
0: 嗯。就只要是穿不下了就扔，穿不下了就扔。
1: 我那我家里有好多就是我现在已经穿不下的衣服，
0: 而且实实在在确实有人捡我衣服穿。
1: 哦，那还行
0: 啊，
1: 我觉得有人能捡上衣服穿，那就是不算那个就是浪费什么。
0: 我两个舅舅都特别瘦、
1: 哦、
0: 然后他们还就是涉及到那个工作是那种就需要就是别太金冠衣服的这种，那、
1: 哦、
0: 他们就是、
1: 哦、
0: 就磨损也多，所以他们就有一件衣服就那种、
1: 哦、
0: 对，就我这还用得上、
1: 嗯、
0: 但是我这段时间我不太往下扔了。
1: 为啥呀？
0: 因为我发现过去的东西我有的开始能穿上了。
1: 因为你瘦了是吗？
0: 对，
1: 就原来就是你之前有一段时间觉得过去穿着已经就瘦的紧身的那个衣服，
0: 对，
1: 现在又能穿。
0: 而且我觉得我是没有可能再就是瘦回去的，但我万万没有想到
1: 结果瘦回去了。
0: 对，
1: 所以你看当时没有断舍离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儿哈。
0: 哎，你就那个我觉得Farmer说那个对，就是你根据它的款式长短、
1: 嗯、
0: 你就是每样东西都留一个，万一就是时尚这玩意儿是个圈儿啊，而且你喜好的东西也是个圈儿、
1: 嗯、
0: 你可能转一圈就转回来了，你就发现哎呦我多亏留点好东西啊。
1: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衣服上我也不是完全的没有断舍离
0: 啊。
1: 嗯，就是可能会出现这种，就是比如说这个款式，
0: 嗯，
1: 我完全不喜欢了
0: 啊，
1: 我也不会再穿了。
0: 时尚是个圈啊。
1: 嗯，但至少我觉得以我短期之内的审美我不会再看了。
0: 而且有的些东西就是女孩的衣服可能就是那个变化比较大、就是、
1: 啊，对，因为女孩买很多衣服就是她就是款式占很大因素。
0: 对，年轻的时候还会整点什么泡泡裙啊，什么泡泡纱啊，什么的，类似于这种、啊、
1: 对对对对 对
0: 结果你就随着年纪增长确实有一些元素你不能上身了，
1: 嗯，
0: 那就确实是没啥必要的。
1: 我那天有一天我有没有跟你分享过，就是我去那个逛街、
0: 啊、
1: 想买一个就是舒服一点的 T 恤，
0: 没说过。
1: 然后当时呢我就在那个店里挑，他们家衣服还都挺好看的
0: 啊，
1: 然后我就在那儿选，再试了一件 T 恤，就是比较宽松的那种啊，就试了一件，说哎呦就这个还挺舒服
0: 的，
1: 版型也挺好的，
0: 嗯、
1: 然后我准备说那我就结账吧，然后他说那个姐我家两件能打九，就是能打八折。
0: 你说哈，
1: 我一想两件能打八折，那看看有没有能还适合的吧，
0: 拼一下。
1: 那我在那选了半天，我就没挑到特别中意的第二件、
0: 啊、
1: 我说那咱也不能硬买呀。
0: 是，
1: 然后这姑娘啊，这导购就从旁边拎起来一件衣服说，姐这件一字肩你喜欢吗、
0: 啊、
1: 我说姐这个岁数已经不能穿一字肩了然后我就买了一件回家
0: 啊。哎，你确那我觉得一字肩也还好吧，我觉得就是可能唯一受影响的可能就是什么公主裙啊，带什么纱的那种。
1: 但你别说公主裙，我觉得就其实是我觉得夏天有的时候我
0: 还是可以的啊。
1: 但是一字肩你说为什么我不能穿了呢、
0: 啊、
1: 因为夏天有时候开空调我觉得肩膀头都冷，
0: 是不是
1: 娇艳如花，是不是想想觉得挺悲伤
0: 这话说的心酸。
1: 因为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说这不行，这穿上肩膀一定得老冷了。
0: 哎呀、哦、我就哎呀这种心酸想想也正常。
1: 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想我就是那个，就是因为肩膀冷这件事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下意识的反应。我回来我就自责，我说那玩意儿能冷到哪儿去，
0: 自责了，还是
1: 自责了，
0: 还是自责了。
1: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下意识的反应让我觉得我自己好像真的是有点上岁数了。
0: 那就是我 云。

0: 我真的在那件事之前还觉得那个小方方小孩儿，
1: 到公司嘛，
2: 怎么的？现在觉得肩膀头怕冷就已经。
0: 后来那天做个调查，说填表，然后那个方方说：“我不在填表行列里了。
1: ”
0: 我说什么？因为我当时说，我还在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就是组，
2: 我们组有一个微信群，
0: 对，我们节目组里有个群。我说这个玩意儿就是
2: 应该只有就是
0: 只有方方能填了，我剩下咱哥几个都老帮配了。后来方方说
2: 过岁数，
0: 他也填不了了。突然有一种原来花杠咱俩画不到一块堆去，现在能画到一块堆去的感觉了。
2: 曾几何时，我是咱们台最年轻的女主持人了
0: 啊。
2: 也过线儿了，
0: 长江后浪推前浪。哎呀，
2: 长叹。
0: 行啊，有的时候，哎，你还别说，有的时候这种焦虑也需要断舍离。
2: 嗯，
0: 生活当中好多是焦虑的情绪，然后让你就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内耗的一个情况当中。
2: 哎，你对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我扔与不扔，就是你焦虑过吗？
0: 东西没有过。东西其实没
2: 有
0: 过，就是我这个东西想扔的时候，就跟买东西一样，就是想买就买了，
2: 不纠结。
0: 对，然后扔的时候，如果真是想扔了，那就也就是扔了，就扔东西这事儿不大纠结。
2: 哎，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家里有没有那些，比如咱们打个比方说啊，就是我买过一个很漂亮的水杯。然后当年呢我是非常非常喜欢他的，
0: 是，
2: 然后你现在呢就是要就是家里呢可能就是已经有了新的水杯了，
0: 嗯，
2: 但这个水杯呢我短期内或者是以后我也不会再用了
0: 啊，
2: 你要不要留着还是要把它扔掉？
0: 你这问的多，你看我办公室摆多少杯呢，
2: 就是留着呗，在家里是留着的，
0: 就会留着。哎，真还没觉得杯子是个占地方的东西
2: 啊。那可能杯子就是比较小，因为我前两天在收拾那个餐边柜的时候，
0: 你说我的天哪，
2: 我倒没有看杯子，我是有一套就是茶壶，
0: 我有套高脚杯，我看他们可碍事了。
2: 哎，我高脚杯我都留着
0: 呢，那都没扔，
2: 因为我总幻想着有一天我是不是能用它。
0: 那真是纯幻想啊。
2: 我那天收拾那个餐边柜啊，就是我从那个餐边柜的那个最底下的那个格当中拿出来一套，是两个壶。
0: 哎，我也有这个。
2: 然后其中的一个壶呢，还是保温壶。
0: 我甚至有没拆封的。
2: 你知道吗？保温壶
0: 啊，
2: 就是现在家里，反正我不知道那个大家的生活习惯，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用不到保温壶的，对吧？然后另一个呢是大长嘴的茶壶
0: 啊。
2: 你说这两样东西现在我能不能用得上？
0: 用不上，
2: 我肯定用不上，而且就是那个花色看起来非常恐怖。
0: 啊，闺女说肯定用不上，
2: 是绿底大白花的。
0: 哎呦，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家那样的壶，可多了。
2: 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说这个东西我如果放在家里，如果我不扔掉啊，那它将永远占着我餐边柜最底下的这个格。
0: 是的，
2: 别的东西我放不进来。
0: 对，
2: 这个东西我又用不上。
0: 哎，
2: 所以前两天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果断把它扔了。
0: 我也该扔一扔啊，那玩意儿真没啥用，
2: 你真会用不上，
0: 而且给谁谁负担，
2: 你给谁人家也不会要
0: 啊。然后你说那玩意儿，你说现在也不是那种、就是、
2: 你卖破烂的又卖不上钱，
0: 对，然后又摆不上桌面、
2: 对对，问题又在这儿，就是你如果不用的话，它只能在你的家里的储物的空间占据着某一个格，
0: 大家都自检一下，
2: 肯定有，
0: 看看是吧？
2: 我觉得大家家里肯定有这样的东西。
0: 还有，哎，还有真的那个高脚杯，哎，你家高脚杯是摆起来的还是就是放起来的？
2: 我家高脚杯吧，是餐边柜上面有一个，就是钉在墙上的一个横架，
0: 就是你挂着呢。
2: 对，架下边呢有一个，就是那个两个秤是专门能挂高脚杯的。
0: 我知道，
2: 我上面挂了四个高脚杯，都是我当年精挑细选非常喜欢的。
0: 还有没挂上的吗？
2: 没有了。因为你也知道我不会喝酒，
0: 就是我们家那个高脚杯哈，就是当时是按照什么设计呢？因为我家没有那个东西，然后就买了一个立的架，
2: 嗯，
0: 然后立的架，然后挂那个高脚杯的，然后结果就是那个地方那个玩意儿没有地方放，它就非常这个潦草的放到了这个储物柜里，
2: 嗯，
0: 歪歪扭扭，歪歪斜斜的，又占地方又用不上。我好想扔掉它，
2: 我就很担心这些东西，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摆出来吧。占地方，
0: 然后也不知道往哪儿摆。
2: 你塞起来吧，它又占你储物空间。
0: 对，
2: 扔了吧，觉得有点舍不得，卖又卖不上钱。
0: 他们真不如塑料袋有用。
2: 所以说，咱这塑料袋还是有必要的。
0: 比起哎，好多东西比起来，还是塑料袋有用
2: 啊、哦，还是塑料袋有用。
0: 这么一看的话，还是塑料袋值得攒。
2: 嗯。我家里还有很多就是曾经买了，但是直到现在都没有吃的保健品。
0: 啊，那买的时候都不老少钱吗？
2: 对。

0: 买的时候就是
1: 觉得自己肯定能吃，
0: 对，当时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对我身体好，我一定得坚持吃。
1: 哎，我那个什么，我买了那个就是那个辅酶 Q10 嘛，
0: 嗯，
1: 因为我发现我就是
0: 心脏不得劲儿，
1: 对，上年纪以后好像心脏需要补充辅酶 Q10。
0: 赵飞一直在吃辅酶 Q10，
1: 然后，但是我真的是想不起来，我只有心突突的时候能想起来。就我，但然后还得前提是啥呢？我要在家突突的话，我能想，我能吃上；我在外头突突的时候，就想，哎呀，这得吃辅酶 Q10啊，得回家就忘，回家就忘。你说这玩意儿，你这这这。哎呀，反正也就那么回事吧。然后这个朋友们啊，有没有这个什么想法？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是你觉得，你已经在做断舍离的，或者说你希望可以自己能做到断舍离的，
0: 嗯，或者你曾经断舍离掉了什么东西？
1: 啊、哎，我还有一样东西离不掉，
0: 什么？
1: 就书。
0: 哦，书啊，
1: 各种各样的书，那些书真的不看，然后都觉得自己有一天会看。
0: 包装拆了吗？
1: 拆了，
0: 也拆了，
1: 也拆了。
0: 那、
1: 就觉得自己会看。
0: 但我觉得书是没有必要扔掉的，
1: 可是
0: 没有必要断舍离。
1: 可是又重又那什么，又重又占地
0: 方。我觉得至少你有地方放的话，你就可以留着。
1: 基本没有地方放
0: 啊，
1: 基本没有。
0: 那你就需要考虑一下了，淘汰一批呢？比如说很老的，我是特别能攒书的。就是我之前应该跟你说过，就是我的高中的语文课本，包括文科的课本，就是什么政治的、历史的、地理的，这些我都留着。
1: 哎，不是，你就说，
0: 那你说那些东西我不会再翻了。
1: 对啊，
0: 嗯，
1: 你那啊这那我都多余问你，这玩意儿你都留着呢，那你看过的书肯定也都留着呢。
0: 都留着呀，而且我有一个毛病，就是我看过的书没有办法借给别人。
1: 小秘密写里头了。
0: 那倒没有，没有那个一般不写随笔
1: 啊，那是为啥呀？
0: 因为我看过的书上面一定会有一些我画的圈圈框框条条
1: 啊，
0: 我是特别喜欢在书上做标记的。
1: 啊、你怎么看书还拿着笔呢？
0: 必须得拿笔，而且的甚至是不能是一支颜色的笔，就得是两支彩色的。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在北湖那边弄了个那个教培的学校，
1: 嗯，
0: 然后他就因为有很多家长在等孩子嘛，然后他就把一楼变成了那种就是图书室，
1: 嗯，
0: 就这样下一个班要来上课的小朋友跟家或者是等孩子的家长都有地方能就是看点东西，
1: 所以就上朋友这划了划了点书了。
0: 对，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个宝贝，你家里有没有那个用不上的书？
1: 你说有，但不借，
0: 你给我拿点。我说书怎么还能有用不上的呢？然后他说啊，我那个地方他跟我说了他的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想法。我说你这个想法特别好，我说你要多少我给你买一点。他说我不要买新的，就是你家里如果有用不上的你给我拿点。我说那没有。我说我看完的书就是不管我以后还会不会再看了，我绝对不会把它那个拿走。
1: 那种情况下真是整新书有点土鄙。
0: 嗯，我说但是如果你那需要的话，我可以给我可以你送你两套什么的
1: 啊。
0: 然后他说那没有必要。
1: 那确实是没有。
0: 嗯，
1: 书这个事儿，我真是就是千百年也不看一回。你说让我扔的话，让我舍离舍离的话，我还舍不下去，
0: 对吧？
1: 嗯，
0: 就不管看过没看过的，你就觉得那个东西它属于你。
1: 就是为什么不能断舍离？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总带给你希望，你觉得有一天会怎么怎么样的时候，
0: 嗯，
1: 哎，但是你一旦要是就是保持这个状态的话，你看着这些东西，你说，哎呀，我总有一天会再看起来的时候，那其实你不用断舍离，因为你没有，就它没有给你造成什么这个困扰。啥，我觉得啥东西需要断舍离的，我觉得那些让你纠结的东西才需要断舍离。
0: 嗯
1: 啊、
0: 是的，
1: 就你觉得哎呀扔了又舍不得，在这又占地方又碍我眼，这种东西你就可以果断点了。
0: 嗯
1: 啊，
0: 其实现在不只是家里的这个物品，好多时候就是人际交往也存在着这个断舍离。
1: 没错啊，
0: 年轻人现在不是经常有那个就是短视频平台我们能看到，就是00后什么那个处事之道，
1: 嗯，
0: 或者00后社交，00后整顿职场，就是00后可能就是，但不是所有都这样啊，
1: 嗯、
0: 就是也不包也不能说，比如说90后或者80后没有这样的人群，但可能在00后的这个群体当中占比比较多，就是不内耗，
1: 真好。
0: 想做什么马上就去做，然后、无效社交呢，就是我咱俩之间，我今天我没有非常想跟你一起去什么吃饭呢、啊、不必维系一段关系、啊、然后我们去今天硬约出来坐那儿聊一顿饭或者干嘛的，那我们就各自安好。
1: 我不想跟你玩就不跟你玩了、我想跟你玩就多在一起玩，是不是、
0: 因为可能有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会考虑到说，哎呀，虽然我俩关系般，但是我们俩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别让大家觉得难，那个为难啊，你还是见一面。
1: 你看这就内耗，
0: 这就很内耗、而且这顿饭其实你可能并不想吃、这个人你也并不想见，
1: 烦死了。
0: 两个人坐在一起你也不知道该跟他说点啥但是这顿饭你还要去。
1: 哎，这点我做得特别好，我就是
0: 没有，
1: 我基本上没有无效社交。
0: 嗯，因为你不社交。
1: 我没社交
0: 我过去特别内耗就是在那个社交的这个问题上。
1: 但是你确实你那个时候就是圈子也多也广，
0: 就关键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朋友叫说那个说再出来坐一会儿然后我一般都会问还有谁然后他会说还有别谁谁谁
1: 谁谁谁谁谁，
0: 对，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说那你们聚就好了，我就不过去了
1: 明白。
0: 因为有很多人就是我不认识
1: 去那儿
0: 我干嘛去呢？
1: 对
0: 对吧？
1: 对，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就是不大会社交的人，所以要有这种陌生人的场合的话，我就会很那个什么。所以我基本上不太社交。然后后来有人就说你你们这帮干媒体的怎么还能就圈这么窄呢？
0: 哎，我跟大家说，干媒体的好多人其实可爱了，
1: 圈可窄
0: 而且大家别看我们就是推话筒在节目里边叨叨叨不停的说，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是张不开嘴的
1: 对，你听节目里头，我俩好像挺熟的，就是关了话筒。我跟你说，
0: 行吧，今天就唠到这儿吧。
1: 也确实到点了啊，确实到点了。
0: 但我觉得生活当中大家没必要去为难自己，有任何不开心的咱们就是果断断舍离。
1: 对的。
0: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张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明天见了，
1: 拜拜。
2: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26到29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级左右的偏西风。
8: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 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0: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1: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初五。上周五呢，第25届长春农博会啊是正式的拉开帷幕了。那很多朋友也非常关注哈，去到了现场，会看到呢万千优质农产品哈，前沿的农业科技、特色农村成果集中亮相，全方位的展现了吉林黑土地的丰收活力与现代农业的崭新面貌。
0: 本次农博会呢全新升级，亮点满满，不仅扩容升级智能农机展区，增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特色展区，还汇聚全国25个省区市的优质农产品，通过专场签约、农博发布、商超对接等多元形式，打通农产品产销直通渠道。李玉院士等团队呢带来的黑土地保护，还有智慧农机、菌物科研等前沿成果呢，让硬核农业科技走出实验室，走进了大众视野。各类集字号特色优品集中亮相，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吉林农业的创新实力和丰收底气。带着好奇和探访呢，我们的记者岳佳呀，在上周五走进了农博会的现场，沉浸式打卡这场农业盛宴，带大家呢逛精品展馆，看科技赋能，探丰收好物，听产业故事。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岳佳的镜头和视角，一同解锁本届农博会的全新亮点和别样的精彩。我们来连线岳佳，听听他怎么说。你好，岳佳。
2: 于彤、一些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岳佳。在农博会开幕的第一天呢，也就是上周五，我就第一时间去到了农博会的现场。今天呢，就给还没去农博会的大家呀、唠一唠啊，这届农博会的亮点以及我们去呢有啥可逛的。本届农博会的全称呢是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相信啊已经是不少长春朋友的童年记忆了啊。这个我在家翻照片的时候呢，也能找到我从小的时候就去这个农博会拍过照片。今年的农博会的门票呢依旧是20元每人，建议呢大家呢要提前在网上购买好门票，然后呢直接扫码进场。在现场呢也能看到啊，这个排队入园的人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大家呢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能早去尽量就早去啊。而且呢就是还额外的推出了呢像联合的净月潭风景区，还有长影世纪城以及东北虎园这样的特惠联票。如果呢您是从吉林省内或者从外地过来的朋友们，想顺便也逛逛长春的其他地方呢，可以选择购买联票啊，价格呢是十分优惠的。今年的农博会呢在开馆的时间上呢是非常听劝的，就是延长了开园的时间，每天呢是早晨7点统一开园开馆。其中呢室外展区的游客呢可以7点半就入场观展了，室内展馆的游客呢是每天早晨8点入场观展，每天呢是下午4点半左右开始清场。由于啊现在的天气呢，这个中午和下午还是比较炎热的啊，尽量呢大家可以选择上午的时间进来观展，这样呢人会相对少一点，而且呢天气也是比较凉快的。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讲讲，就是我们来到农博会啊具体有啥可逛的啊。如果呢您是从这个净月大街或者是博会路这边过来的，建议呢您就直接从1号或者3号门进啊，进来呢就直接是1号到3号展馆了。这里面呢就汇集了千家企业带来的上万种的农产品，而且呢不仅有咱们集字号的招牌货，还有全国其他25个省市区的好东西也一起来了。如果大家呢还想购买一些具有省内特色的农副产品呢，也可以来到5号馆，里面呢有48个标准的展位，包含了像长春、吉林、四平等等我们省内10个市州的特色农产品，覆盖了粮油、菌菇、参茸、鹿叶、沙棘、杂粮、杂豆等等这些全省优势的特色品类，而且啊很多都是可以试吃的啊，大家可以试一试，觉得好了再买，觉得不合适呢咱再逛逛啊。 而且呢，您从这个一号门或者三号门进呢，还能顺便看看这个智能农机是怎么干活的。今年呢，农机的展位呢，也有一个呢非常大的区域是供无人农机呢，它在里面进行试验的。大家呢在外面呢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而且啊能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智慧农业发展的黑科技。顺便呢，咱们还能去这个负一层逛一逛农耕民俗的这些老物件。如果呢您是一家几口的六娃，那呢就建议您直接从17号门进。这儿呢一进来呢就正对着高新设施的农业展区，像黄百合、江河花、贺望兰这些花呢现在是正当季啊，开得正艳。而且呢您抬头啊，头顶上还能看着挂着这个冬瓜、蛇瓜，还有智慧番茄等等，地上呢长着茄子、黄瓜、南瓜，以及啊拿了国际认证的绿色蔬菜。再往前走呢，走到渔业展馆里呢，您就能看到斑海豹、农农和伯伯，哎，他们正在等着跟您见面。还有呢，在珍禽园呢，能看到孔雀开屏。在精品的畜牧业展区呢，就更热闹了啊，像大牲口跟小萌宠都有啊。我看这个昨天刷抖音还看到了啊，不少朋友在那儿买了，像小鸭子、小猫、小狗啊，都可以喜欢，都可以带回家。一家老小呢，都能在农博园里面逛得开心，玩得开心。还有呢，今年就是我们农博会的科普大集也在长春农博园的五号馆举办了，里面呢集中亮相了省内15家深耕像人参呀、梅花鹿这些特色产业的中国农技协的科技小院，将田间和地头的科研实践呢也搬到了农博会的现场，通过实物的陈列，还有现场的品鉴，以及技术的答疑，还有互动体验等等这些多种形式呢，集中推荐了一些自主选育的新品种，还有标准化种养的新技术，以及农产品精深加工的新产品等等啊，这一系列落地见效的科研成果呢，都可以在我们农博园的五号馆里面看到。其中啊，我们就走到吉陶科技小院的这个实景化的特色展台呢，就可以看到一盆可以移动的桃树了啊。这就是吉陶科技小院今年培育的矮化盆栽的吉陶品种。盆栽呢，下面加一个这个可移动的托盘，有点像这个咱们家的这种滚轮啊。既可以呢，就是我们就放在阳台里啊，自己在家种桃树，哎，还能收获仙桃；也可以助力呢，在特殊场景下的果树种植，拓宽农户的增收渠道。如果呢，您家的孩子啊，正处于初中、高中的阶段呢，面对青少年的科普群体的需求呢，由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承办的梅花鹿特色产业科普文创研学营活动呢，也同步启动了啊，一直呢会持续到18号，也就是明天啊。每天上午呢，就会开设两场的专题讲座，团队呢就会围绕着比如说梅花鹿的气味、腺体啊，包括这个梅花鹿角的生长过程等等啊，这些大家感兴趣啊却一知半解的专业知识呢，而且呢还会运用 AIGC 的这些数字技术搭建起了一个非常沉浸式的效果啊，让大家呢能在这个感受到这个高科技跟我们这个知识同频学习的力量啊。而且呢现场呢还同步展出了200余件集字号梅花鹿的特色科普文创产品，这些产品呢兼具纪念性、实用性与趣味性的同时呢，也融入了科学的知识元素。如果呢大家逛一逛想买点纪念品带回去，又不想这个吃完了之后没留下痕迹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买一些具有我们吉林特色的梅花鹿的文创，或者各类的集字号的特色文创产品。总的来说呢，这届农博会呢，无论您是想自己去买一点土特产，或者是带孩子长长见识，或者啊咱们是想感受一下我们吉林省的现代农业发展进程，那都能找到属于我们的这份乐趣。如果大家逛累了啊，也不用着急，其实呢园区里每一个区都有一些特色的美食呢供大家品尝休息。所以啊，趁现在的这个天气呢也逐渐的凉快下来了，大家呢下周呢就可以找个时间带上家人呢一起去农博园感受一下咱们吉林这场一年一度的农业盛会。好的，主持人。
1: 嗯，可见哈，这个岳家确实利用一天的时间，而且是在开幕当天哈，把这一届农博会逛的已经是非常之透了。
0: 嗯，
1: 我记得去年我们两个到现场的时候， 啊，有一个场馆啊，就是专门能够你一边品尝一边选购。想必呢，今年这一类的特色场馆也是非常多的。如果朋友们想去打卡也好，或者是想着趁着暑假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农业方面的科普知识，亦或者说我只是想溜达溜达、猎猎奇，看一看还有什么样的新产品、新农品的话呢？那最近几天其实天气真的不错。
0: 的确是啊，尤其是建议大家呢，这个农博会啊，不光是我们的农业还有科技集中展示的一个展会，更是你遛娃的一个好去处。因为我们也说了，现在成

0: 城市里面的孩子呢，很少能跟这些农产品呢、农作物啊有一个近距离面对面的接触啊。那我们把课本啊，其实给它搬到生活当中，一年这么大型的一个展会
1: 盛会
0: 啊，我们不妨带孩子去看一看，让他见见那些植物，见见那些小动物，跟我们课本上平时能看到的这些呢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我觉得比什么样的一个这种课本的死学习吧都是有意义的。
1: 而且对于很多商家来说，对于很多农户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学习而且有销路的一个平台啊。那也希望无论是展商还是我们去遛弯的朋友们，都能够在这一届的农博会当中有所收获。
2: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4: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个粮食作物也就好。
3: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5: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3: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1: 在这一届的中国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松原展区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这个渔猎鲜香呢是扑面而来，这就是当地这个场馆的一大特色啊。我们家喻户晓的查干湖胖头鱼呢，早就哈、不再是仅仅的有鲜活整鱼这样的一种形态了。我们到了展馆就会看到呢，它有这个鱼罐头、鱼丸、鱼肠、鱼馅儿、速冻饺子等等哈、一批创新深加工产品集中亮相这一次的农博会了。而且呢，现场就可以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你是品鉴呢，就是师傅给你现包的，
0: 新
1: 鲜出炉的啊，你可以品尝，然后呢体验。另外呢，还有产品的展示、客商洽谈同步开展。我看他这个宣传手册哈、做的都是特别的精良的，而且呢，推动了查干湖生态渔业跳出只卖活鱼这样的传统发展模式，不断的延伸产业链条，释放产业全新价值。
0: 的确是啊，我们都知道查干湖的这个胖头鱼啊特别的有名，每年开湖的这个头鱼呢价格也是拍卖的不菲啊。但是呢，其实说实话，以前呢感觉全家人口特别多，吃一条胖头鱼这一次聚会呢好像还能消化得动。但现在呢，你要说一整条的这个胖头鱼啊，我们平时拿来炖，我觉得它是炖呢也炖不下，
1: 就家里面
0: 没有那么大的锅，
1: 对，容器就不允许。
0: 而且呢，一条大鱼要分好多好多顿吃，我
1: 不新鲜了。
0: 身边的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家里的一个例子，就是一条胖头鱼，我们可能分了5段，四段五段，炖个鱼头我们吃了好几顿，然后炖一个鱼身子也吃了好几顿。那这样的一个，你看发展成鱼罐头、鱼肠、鱼丸这样的啊，我觉得会把它整个的这个附加值给提升不少，同时呢还能带动我们这个更多的鱼的售卖，是不是？
1: 对，这叫一鱼多吃啊。
0: 查干湖优良的生态水域呢，就孕育出肉质细腻、味道鲜美的湖鱼。东捕冰湖腾鱼的景象呢，其实也是我们家喻户晓的。过去啊，像刚刚我们说了，查干湖的湖鱼呢大多以鲜鱼、冻鱼的形式对外销售，产品的形态呢比较单一。那最近几年呢，当地立足查干湖优质的渔业资源，大力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将新鲜湖鱼加工为即食速冻类的制品，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有效地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
1: 那农博会现场呢，酱香、香酥等多口味查干湖鱼罐头啊是整齐排列，产品呢开罐即食，储存携带便携，适配家庭佐餐、用户出行、礼品馈赠等等多种场景，以生态鱼肉为原料。

0: 调制的鱼馅速冻饺子成为了展台的一大亮点，制作工艺考究，入口呢鲜香多汁，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品尝。除了罐头鱼馅饺子以外啊，风干鱼、鱼制品礼盒等多款衍生产品同步展出，兼顾普通日常消费与节日礼品市场的需求。
1: 茶干湖产品开发合作项目经理徐景诗介绍，茶干湖作为全国知名的生态旅游景区，湖面呢是碧波浩渺，鱼韵源远流长，得天独厚的水域条件孕育了丰饶的渔业资源，水产品深加工产业呢也是蓬勃兴起，推动文旅产业和渔业发展双向融合，融合共生。到访的游客呢，既能可以沉醉湖光水色，沉浸式的感悟千年的渔猎文化，赏湖观景玩得舒心尽兴，也可以品尝地道的湖鱼美食，尽享茶干湖独有的鲜香滋味。游玩结束呢，鱼罐头、鱼饺礼盒等特色水产呢可供游客选购，把湖畔鲜美的味道啊，连同茶干湖的美好记忆一同给带回家。一湖活水美化了生态风景，兴旺了地方产业，富裕了一方百姓，让生态优势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实在在的收益，绘出渔业文旅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动人画卷。
0: 活鱼运输保存成本是比较高的啊，那经过深加工处理呢，既能够锁住茶干湖湖鱼的原生风味，又打破时间与地域的局限，让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能品尝到茶干湖的鲜美。参展企业负责人说到呢，鱼罐头、鱼馅饺子这样的产品啊，充分挖掘利用湖鱼资源，真正实现了一鱼多吃，吃干榨净，那带动本地渔民呢加工企业增收，推动生态园向经济效益高效转化。展区之内呢，工作人员现场蒸煮鱼饺，提供鱼罐头试吃，同时对接商超、电商平台以及外地的采购商，不少客商呢现场留下联系方式，洽谈批量供货合作。
1: 农贸会既是产品展销的广阔平台，也是产业对接的重要窗口。依托农贸会这一契机，茶干湖深加工鱼产品面向全省全国展示推介，进一步拓宽市场销路。下一步将深度挖掘茶干湖渔猎资源，持续研发迭代预制菜、即食水产等加工产品，做强水产品加工全产业链，推动茶干湖渔业从初级产品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以特色渔业赋能乡村振兴，让茶干湖集字号鱼产品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
2: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3: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2: 自然灾害，
4: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5: 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再次，
6: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2: 是饥饿。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2: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8: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2: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凉风浓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1: 最近一段时间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亮相。中国农业大学的神农大模型4.0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呢进行了全方面的升级。南京农业大学主导研发的神农汇种系列智能体打造了智能种植综合解决方案。 知天。

0: 人工智能技术从单点应用升级为贯穿农业全产业链的战略支撑。农业农村部党组近期召开的会议当中，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作出重要部署。
1: 一边是发展了数千年的传统产业，一边是近些年突飞猛进的新兴产业。为什么顶层设计如此看重二者的结合呢？从现实需求来看，当前我国农业生产体系正面临的深度变革，农业生产组织形态在重构。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家家都有地，户户不一定种田，成为不少农村地区的现实图景。如何弥补农村青年壮劳力外流的用工缺口？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的时候，种地不再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是重体力苦差事了。谁来种地的问题呢，也就迎刃而解了。
0: 从发展趋势来看呢，发展农业人工智能是顺应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随着农业生产规模化率不断提升，农业产业形态也在重构。一个人管几亩地、两三头猪和一个人管几百亩地、几千头猪是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需要完成技术上的更新迭代。眼下专属农业大模型依靠天地数据联动，能够自主生成整套农事方案，种地不再只靠经验、靠天气，而是靠数据和智能算法解决怎么种地的问题，也有了新的突破口。
1: 放眼全国，不少地方呢已经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农业人工智能的有效落地方式。海南南繁基地借助人工智能生物信息科学家智能体与大模型，可以把原本七八年育种周期压缩近一半。江苏扬州广陵区沙头镇小红桥村800多亩稻田采用人工智能水肥管控系统，年增产达 8%， 农药化肥使用量减少 15%。 在养殖业中，智能耳标和巡检机器人已经成为现代畜禽养殖的新标配。内蒙古一牧场启用牛脸识别技术，24小时监测畜禽健康状况，疫病发病率下降约20%，大幅降低人工成本并提升养殖效率。
0: 那首先呢，发展农业人工智能本质就是用新型生产要素重构农业全产业链，放眼长远，持续深耕数字农业赛道，补齐落地短板，拓宽应用场景，方能化力为肥力，推动农业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明。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0: 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张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临时停放，在下车与人交谈中，因其操作不当，导致半挂车溜车，将大张撞成重伤。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大张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错，受到本车碰撞、碾压造成损害，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承保本车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有关约定支持相应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大张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资格，其在停车离开本车后，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溜车，将自己撞伤，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景。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重点项目加速推进，持续扩绿色动能，补民生短板，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6: 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
5: 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6: 我省国资国企以质量为根基，以创新为引擎，深耕自主品牌建设，全力擦亮集字号国企产品招牌，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5: 本周气温小幅波动，局地有大雨伴强对流天气。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眼下我省各地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一批新能源、民生养老、城市商业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扩绿色动能，补民生短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7: 在扶余市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配套100万千瓦扶余风电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该项目是吉林省目前规模最大的单体连片风电项目，投资46.31亿元，覆盖扶余10个乡镇、108个自然村。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发电28.1亿千瓦时，在替代大量化石能源、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带动地方经济，助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建设单位结合当地气候条件，优化施工方案，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各项作业稳步推进。截至8月9号，已完成风机打桩35台。
8: 施工过程当中呢，我们严控质量，严把安全，然后在年底之前呢，一定会有序的完成施工节点。
7: 民生及养老项目加紧落地，在抚松县全阳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施工现场，两栋

0: 养老主楼主体已经完工，外墙保温、室内管线安装同步开展，项目整体进度达到 70%， 预计年底完工。项目规划床位249张，打造集生活照料、康养理疗、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养老载体。
1: 项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老年人享受专业性照护的场所，也将弥补全阳镇以及周边地区高品质养老资源的不足。
0: 长春市九台区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近日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利用现有龙湖水厂市政供水管线向39个行政村延伸供水，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供水主干线172.8公里，建设区域供水加压泵站2座，更新改造村供水站3座等。项目建成后，长春市九台区3个街道50000农村群众将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24小时供水全覆盖，区域内城乡供水一体化比例提升10%以上。
2: 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2027年11月如期完工，早日让农民群众喝上放心水。我们把南水北调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模式复制到更多的吉林项目中，为吉林水网高质量发展贡献南水北调力量。
0: 同时，项目探索形成了中央资金加地方配套加央企总承包的城乡供水一体化推进模式，为同类项目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城市商业配套同步提质升级，眼下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进入收尾施工阶段，预计10月末竣工投用。作为当地重点商业人居综合配套项目，工程投资1.04亿元，投运后将有效完善城市商业配套，激活城区消费市场，
3: 涵盖购物、餐饮、休闲等多种业态。全面投入运营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4000万元，可提供约100个就业岗位。
4: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8月16号，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长春国际影都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成员、副台长齐竹泉、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与长春市委副书记、市长顾刚、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政府负责同志共同启动本次活动。齐竹泉指出，此次活动及系列项目签约是总台围绕大力提振消费、为地方经济发展全面赋能的重要举措，要继续打造消费升级版，以流量做大存量，以 IP 谋划增量，提升区域知名度，以久久为功塑造品牌，以深度融合擦亮品牌，激活新质生产力，以集字号产业为根基，以跨区域联动助力都市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曹路宝强调，电影是文化产业的整车，能够带动多类文化业态协同发展。本次消费季坚持都市圈四市协同联动，将开启第20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预热序章。全省要深耕央地合作，深化区域联动，共塑吉林光影品牌，共筑协同发展格局，共兴光影消费业态，共育产业增长动能，全力培育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仪式上发布了跟着电影游都市圈系列活动、全省以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四市促消费政策措施，与会人员还参观了新民大街特色市集。
5: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8月17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明伟出席并讲话。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会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对专项斗争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动、再落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黑恶犯罪新形态、新特点，依法保持高压震慑态势，要打好线索排查主动战、案件侦办攻坚战、打散破网协同战、监督治理源头战，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和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持续掀起强大攻势，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
6: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

0: 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 品牌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眼下，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正在全省扎实推进。我省国资国企以质量为根基，以创新为引擎，深耕自主品牌建设，全力擦亮集字号国企产品招牌，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2: 在吉林，一批国有企业培育的产品品牌已拥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比如群羊泉矿泉水、金桥地板、天竺纤维等。但从整体来看，省属国企仍存在品牌集聚效应不强、市场溢价能力不足、部分老牌产品市场竞争力下滑等问题。为补齐品牌建设短板，今年4月，省国资委联合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启动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出台吉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一场以产品品牌培育焕新为切口，推动品牌建设与企业改革发展深度融合的行动，在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中全面展开。按照规划，到2028年力争再培育出10个以上市场影响力突出的新锐品牌，搭建起企业加服务加产品三位一体的国企品牌矩阵。吉林群羊泉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怀波：
3: 严守品质观，省里帮我们守住了最好的水源，又支持我们把产能和品牌做上去，这就是在市场的创造价值更直接的助力。
2: 吉林省旅游发展集团智慧旅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强：
4: 一是要践行我们这个国企的责任吧，二是让我们这些轻投资少运营的这样的企业在市场化中也可以游刃有余。
2: 质量立身，创新赋能，吉林省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快推进首席质量官制度全覆盖，组织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引导企业依靠智能化产线改造、技术研发升级，把质量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品牌优势。今年七月，富奥、富伟、大成、天竺等10个品牌成为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建优品牌，覆盖汽车零部件、生态食品、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重点赛道。富奥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封永刚：
5: 面向15-5，我们进一步加大研发创新投入，规划研发团队扩充至2500人以上，研发投入累计超过50亿元，全力挑战营收规模翻番，持续以自主技术创新迭代产品，夯实产业链配套能力，积极拓展低空经济、液冷等新兴场景，以硬核科创实力擦亮吉林本土汽车零部件国企品牌。
2: 品牌既是市场竞争的硬实力，也是企业信誉和文化积淀的软实力。随着一企一策、一品一策持续推进，一个个具有吉林特色的产品品牌将在质量提升、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和文化塑造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加坚实的国企力量。
6: 吉祥新闻记者崔宇报道。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执委会签署合作协议，总台担任长春大冬会主转播机构，并成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持权机构。根据合作约定，长春大冬会期间，总台将统筹旗下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全媒体全平台，全程转播开幕式及赛事，推出

0: 专题报道、运动员专访、城市文旅探访等融媒体内容，满足全国受众观赛需求。总台将派出冬奥级专业制播团队，运维标准化国际广播中心，制作统一国际公用信号，并向全球媒体分发，向世界展示长春冰雪风貌与青年风采。针对本地冬季气候特点，总台还将优化设备防寒方案，搭建双备份传输链路，全方位保障直播稳定流畅。总台将借助赛事转播流量，融合冰雪 IP 与吉林电影、文旅、非遗、餐饮资源，通过直播专题、线下市集、融媒体宣推等形式，拉动都市圈多元消费。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1月25号在长春市吉林市举办，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这是继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后，我国承接的又一项重磅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这也是长春继2027-2007年承办亚冬会之后，又一次承办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
1: 吉祥新闻记者张璐报道，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共同签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粮食品牌推广计划融媒体传播服务项目合作书，依托国家级媒体平台，助力吉林优质粮食品牌走向全国，赋能粮食生产高质量发展。双方将围绕吉林粮食公用品牌开展系统化融媒体传播推广，讲好黑土地粮食故事，扩大吉林粮食品牌全国影响力，打通品牌传播与消费市场的连接通道，推动优质吉林粮油产品更广触达消费市场。本次签约借助电影加消费季的平台流量，进一步拓宽吉林粮食品牌的展示窗口，推动农业品牌与城市消费双向赋能，激发市场消费活力。
0: 吉祥新闻记者崔宇报道，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启动现场，由吉林省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共同策划的大型人文纪录片《长白山》举行开机仪式。该片以长白山为核心叙事窗口，通过山川脉络深度解码这片土地的自然之美、历史之厚、精神之重与发展之心，系统梳理东北民族史、文化史与边疆史的厚重内涵。作品将生动诠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特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东北儿女赓续传承的精神品格与时代担当，全景呈现东北全面振兴的鲜活实践。该片后续将通过国家级传播平台与观众见面，助力吉林文化形象传播，让更多人透过长白山读懂吉林，看见东北振兴的蓬勃动能。
1: 8月15号到16号，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特色市集在长春开集。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的30余家老字号企业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集中亮相。请听报道。
2: 在新民大街特色市集，长影经典 IP 与都市圈老字号碰撞出奇妙火花。四市精选30余家名优企业集中展销，凭借饮食同源、文化同根的天然认同，打破地域壁垒，让跨市商贸一体化水到渠成。吉林市商务局副局长谢志超：
3: 今天的活动呢，我们落实都市圈品牌共建协议，优选本地特色老字号企业，中华老字号新兴园非遗圆龙蒸饺、长白山特色参茸，承载了关东民俗和吉菜文脉，展现了江城地道的老味道。
2: 四平市商务局流通科副科长杨新秀：
4: 带来了四平六家代表性的老字号企业，红来顺带来清真糕点，食我乐园依托四平玉米资源做四平玉米须代饮茶，双辽新拓农业带来了特色花生制品，嘉年华主打各种玉米烘焙面点，希望借助都市圈这个平台，把我们四平的好产品推介出去，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
2: 从一张票根全域优惠到集优甄选品牌共建，国家电影加消费试点范围首次覆盖长春都市圈四地，将国家级试点的

0: 政策红利转化为四市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惠。这场电影加跨界融合不仅串联起吃喝玩乐购的沉浸式体验，更以文化撬动夜经济，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商贸消费提质扩容探索出新路径。辽源市商务局流通科科员南齐：
1: 当前辽源正全力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我们愿以此次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老字号市集活动为契机，以路为媒，以消费为桥，与大家共启长春都市圈商贸一体化发展的美好新章。
0: 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三级调研员安奎：
2: 与政策同享，持续深化落实都市圈各项商贸合作，联动都市圈千百家优秀企业，建好都市圈老字号培育库，持续擦亮老字号品牌名片，激活都市圈消费新动能。
3: 吉祥新闻记者侯义京报道。8月17号 ,2026 年吉林省绿色食品宣传月启动仪式，即三品一标宣传推广活动在长春农博园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绿色食品认证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米面粮油、特色果蔬等优质农产品。通过现场品鉴和面对面交流，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品质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也进一步拉近了优质农产品与百姓生活的距离。
4: 吉祥新闻记者李月报道。8月17号第25届长春农博会寒地设施草莓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合作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一号馆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农科院与吉林省净发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围绕科技赋能寒地设施 EPCO 一体化产业输出主题展开。农业专家详细讲解高寒地区草莓棚式建设、智能种植全链条运营新模式，多家经营主体进行了现场签约。本次活动依托长春农博会平台推广可复制的寒地草莓标准化发展模式，补齐产业链短板，以科技助力吉林特色农业升级，为乡村产业振兴增添新动力。
5: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6: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5: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7: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5: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8: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9: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10: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5: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11: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2: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5: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3: 昨晚，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共会同心圆”主题活动在梅河口市知北村精彩举办。 全省各代表团的运动员。

0: 教练员及当地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共叙民族团结情谊。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张海洋一起去感受一下。
1: 今晚的知北村不一般，来自全省13个代表团，共计1500人走进景区。他们卸下赛场上的紧张，换上最松弛的状态，迎宾展演非遗手作，篝火联欢，八大功能区随便逛，随便聊，随便跳，没有硬性的流程，也没有距离的隔阂，这里就是一场走进彼此心灵的暖心聚会。
2: 我们也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呢刚步入工作就参加这个比赛，我们其实心里是很激动的。我们也是第一次来梅河口，梅河口很好，很美。
3: 运动会能在梅河开，对于我们梅河人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希望大家有时间观赏我们梅河口的风情。
1: 其实这场大联欢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巧思，把体育赛事和梅河口的文旅资源深度的融合在了一起。白天秋千摆在了知北村比，摔跤进到了商圈里比，龙舟划在了海龙湖上比，那到了傍晚大联欢又搬到了景区里边办。当体育赛事和全域文旅融在一起，那碰撞出来的不只是看点，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自然的打开方式。
4: 想让运动健儿们走下赛场之后放下疲惫，然后呢感受多民族相聚的生活，来梅河体验我们有一种生活叫梅河的这种感觉。
5: 央媒听吉林，
6: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一版要闻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推出，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报道八月，吉林省梨树县白山乡玉米地里，植保作业无人机喷洒着细密药物，田边00后返乡青年周凯浩正熟练地操作设备。他介绍说，今年他家种了1050亩玉米，全部采用以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为主的耕作模式。
0: 8月16号，央视新闻频道专题节目《万里边疆行》播发吉林千里边关固防守疆，吉林国门卫士连军民共守边关，吉林防川村军民同心筑堡垒，联防共治守边关等报道，探访吉林一线戍边力量，解码多元共治经验，见证边境安居乐业、沿边开放发展的崭新图景。
6: 8月16号，经济日报推出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开幕。报道本届运动会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共设置16个比赛项目，13支代表团参赛。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22度左右，比常年 20.8 度偏高。本周气温小幅波动，20到21号气温小幅上升，23号气温略下降，全省平均降水量35毫米左右，比常年25毫米稍多。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8: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1: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1: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2: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2: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的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9: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 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9: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10: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8: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0: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2: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11: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万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

0: 然后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2: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 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3: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4: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3: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全景九一六新闻。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5: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6: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啊，这个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很长时间呢，有的是甚至都10年8年的，因为这个事儿呢，让自己感觉到心理压力非常大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您觉得心理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对于前途非常迷茫的时候，作为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吧，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节目最开始我们照例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那接下来我们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和东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好嘞，听众朋友，刚刚给大伙介绍了我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就说一下，在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之前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钟晓，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的调频啊，就是用收音机来听啊，在长春无论你在家还是在车上，只要有收音机的话，用调频 FM91.6， 用调频 FM91.6 能够收听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啊，吉林省所有的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这个直播，只不过呢，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播出频率，就是说呢，长春市 FM91.6 到吉林市就不是了啊，四平市也不是，就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但是节目都是完全同步的，完全其实就是一套节目啊，就是一套节目，转发的频率各不相同而已啊，这是在城市，如果是在广大的乡村，如果是听咱们城市的调频。听的不是很顺利啊，不是很好听啊，那就是或者信号不是很好的话，那您就用中波738千赫啊，用 AM738 千赫来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效果呢是非常非常的好啊，效果非常好。再有呢，如果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外省的、外国的，或者说我虽然是吉林省，但我家真就没有收音机这玩意儿了啊，或者说原来有后来坏了再就没修过等等，这种情况这都可以理解是吧，那我又想听收音机怎么办，这要求挺过分啊，但是呢现在来讲不算过分，现在因为实现是很简单啊，您就可以呢用这个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网络收音机有很多啊，有很多，但是我们给大家呢常年推荐的是蜻蜓 FM， 并不是说他给我们有了一个广告费，不是啊，是因为我们在蜻蜓上既能收到直播，也能够找到我们重播的专辑，我们的所有的节目做完了之后呢都会上传到蜻蜓上我们的专辑当中，有两个专辑是在实时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呢都是这个实时在更新的，而且都属于热号啊，都属于很热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专辑啊，欢迎大家啊到蜻蜓上能找到咱们节目的直播，也能够找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啊。啊，这是收听这一块，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下参与啊，咱们再说一下参与。咱们的这个直播呀，除了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还有一个公众号正在和大家呢正在进行着这个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您找到这个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之后呢，您就可以啊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这个公众号上来啊，就是我在直播间呢，您发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够看到这个后台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对大家记好，就是您给我发的信息一定要用文字表示啊，一定不要用图片呐、啊、或者声音啥的，那个都听不着也看不着啊，就是用文字来发送啊，用文字来发送，我在直播间随时能看到，而且这个来的特别快，您发完之后我这时候实时往上传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参与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收看了啊，就是原来的时候广播是看不见的啊，只能听，现在啊广播也能看见了，因为啥呢，因为有这个直播平台了啊，我们现在直播的平台

0: 台呢是快手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呢是晨钟报晓的钟，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大家在中小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呢找到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已经来了这么多朋友啊，来到直播间的帮忙点小红心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啊，点小红心，让我们直播间热度高起来。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来的朋友啊，就是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这个生活上的一些让你感觉到心理压力挺大的拉拉杂杂的，或者说挺委屈的事情，心里过不去啊，就是明知道这事儿寻思多了也没用，但就过不去这坎儿，怎么整呢？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广播直播间啊，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了，来迎进热线电话吧，来迎进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那个，我家里头那个老丈母娘，腰托那个已经十多年了，不是特别严重。
0: 嗯。
1: 然后现在是越来越重，然后的话就是有一些其他状况吧，就影响那个正常的生活了。
0: 嗯，
1: 然后就是这种情况呢，那个家里头他不是在那个就是城区，他是在乡村。然后呢就是有一些我就是他那个我丈母娘那边的兄弟姐妹吧，就是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不是说比如说是特别推进呢还是什么。然后我个人是不是应该特别推进这个事儿？因为我以前推进过一些事儿。然后
0: 你说的意思就是你说话比较绕扯，我给你翻译一下。
1: 您说
0: 就说老太太腰托十多年了，完了他们家里这些人呢谁都不管，就是也
1: 不
0: 是
1: 不是
0: 不
1: 是不
0: 是
1: 人家管。
0: 你说的就是啥意思？那你说推进就咋意思？就是再往前做手术还是咋的？
1: 做手术，但是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回吧，比如说那个参加的某一个亲戚他得病了，然后都已经到了那个医院门口了，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地方进不来，我们回去吧，就是到大医院门口了，然后结果我进去了，我告诉他你怎么进你就能进来，然后这个事情他才能推进，要不然的话他们遇到一些坎儿他们就不能推进了。然后我呢，我以前我是自认为有这个能力了，然后我就就是这张罗这张罗那，然后但是现在就感觉自己可能一方面岁数稍微有点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因为管家里有一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那个事情吧，就是但是自己工作单位有一些压力了，然后就是那个
0: 没那么多时间，没那么多精力干这活了。
1: 对，也
0: 那你我问你一下，你媳妇儿这是啥意见呢？
1: 他比较没主意，
0: 他比较没主意。你这事是这样，咱们干这个活是给家里媳妇儿干的活，对吧？
1: 对。
0: 那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是说找到他们，你媳妇儿他们哥几个姐几个呀？就这一个孩子？
1: 五个
0: 孩子，你媳妇老几啊？
1: 四。
0: 老四，那个老大是干啥的？
1: 大现在自己身体他不太方便，他可以不考虑，但是。他的意见不能不考虑，
0: 就是我问一下，他们哥几个谁说了算？谁说了算就听说了算那个的啊？
1: 说了算，那就是如果按以前的，可能就是管的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好。那我心里会不会就我自己认为自己工作怎么怎么地了，完事儿我会不会过几年我心里有愧，我自己没有往前冲？
0: 这不是我问你，是我问你，不是你冲不冲的事儿，是你好不好使的事儿。就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就说的第一个听媳妇儿的，对吧？
1: 嗯。
0: 第二个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找没找到咱们？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或者老丈人没找到咱们，大舅哥大姨子啥乱七八糟谁都没勒你往下冲个溜饼啊，你冲啊，你算哪头冲啊你啊？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人家如果说找到你了，说需要你去来做这个事儿，包括说你媳妇儿说的是需要你做这个事儿，
1: 是
0: 那咱就做、
1: 就是、
0: 对吧？
1: 我媳妇儿是看到这个情况了，然后 我媳妇儿是大夫，然后她看到情况了，然后她跟她母亲商量，商量完事以后，觉得应该怎么怎么做，有一些小的方案了。但是我会不会就是
0: 你管那事儿干啥？需要你干活，你开车去接去；不需要你干活，你就在家眯着。这事儿用你寻思？
1: 那
0: 你就干这个事儿，你别寻思那个烂糟的玩意儿。
1: 我完全听歌的话，我就怕。
0: 那怕啥？
1: 完事有一天都有一天
0: 你我就跟你说，你就想多了，你去看看去吧。就是说的，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家长，你也没啥责任。人家姑娘和人老妈都商量完了，你算个六饼啊！你搁这惯着，你就出活就干活就得了。
1: 关键以前我弄的好，
0: 用不着你以前弄的好，那你还有以前弄的不好的时候呢。
1: 也有
0: 就是啊，所以说装什么别装什么大尾巴狼了，就是人家让人家俩让他干咱干啥，让出钱咱就出钱，让出力咱就出力，不让出钱不让出力咱在旁边那啥，咱这么讲，我吃碗大碗面就得了啊，老实待着吧啊。别赶着寻思那么多了，
1: 那我过几年我没往前上的话，会不会我后悔了？
0: 你后不后悔？你这个性格说啥你都得后悔。你不可能不后悔，你干你也得后悔，干你也得后悔，不干你也得后悔，你就是个后悔的人，你就是个后悔的命。所以说你干不干都后悔，所以说不干还能少干点活吗？这不这么回事吗？
1: 对的，有可能我干了以后就是到最后还说我还后悔。
0: 你就是个后悔的命，反正也得是后悔，反正也得后悔。你不干你还能少干点活是吧？
1: 啊，好吧，
0: 那行了，好嘞。
1: 哎，好，谢谢钟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再见，哎。人家小米都说媳妇是大夫，大夫都不会进医院，你扯啊、嗯！他就属于那个瞻前顾后，工作不防右，就这么个人。他干他也后悔，不干他也后悔。其实他应该去看看去。好的，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
2: 哎，钟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经常听您的节目，非常的受益啊！
0: 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啊？
2: 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儿子吧，现在已经读博了，就同学特别多。
0: 嗯，
2: 完了，经常有人让他当伴郎
0: 啊，
2: 我就不想让他总参加，就是完他肯定都不听我的。
0: 你听你管人那事干啥呀？
2: 他总参加，
0: 你闲成啥样了？
2: 总参加，我觉得现在犯个的，次数太多了。
0: 你犯啥个？用不着你。你也不用，也不用你去当去。你这个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老迷信头子。老迷信头子说得当几回伴郎就怎么怎么地了，就扯淡那个事儿啊！你乐
2: 我也理解这事儿，但是听有人说嘛，我
0: 别听那些他那些。我问你说，他是给你儿子开支还是给你儿子介绍对象？听那些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我就告诉你，
2: 根本不听。
0: 当的越多越好，没事你就听我的吧啊！
2: 这同学可多了，左一次右一次的是在外地，天南海北的去，跟他关系也特别好。我这回还说他，我说那就少待两次，别去了，这种总去。他说不行，同学就是
0: 他都博士都毕业了吧？还没毕业呢？
2: 没有，在读。
0: 都二十八九了，都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朋友多，你管着了。
2: 我就总心里的个这种心。
0: 你个呀，你就别寻思，不是再以后告你儿这事别告我啊！你就说你出去做手术去了。给别人做手术去完事儿了啊！
2: 他啥事都跟我说。还有个中学老师，他不读博士吗？就是现在就是特别焦虑嘛。完了就是
0: 没事，焦虑博士没有不焦虑的啊，没有一个博士不论文科还是理科，没有一个博士不焦虑的。所以说焦虑是读博的正常状态啊。
2: 他说人焦虑躯体化了，完总说总说。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啥事没有啊。
2: 就一天听着就
0: 那个躯体化个六饼，他不知道在哪儿学习，就是网红心理专家，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词儿糊弄这些老百姓啊。
2: 这种事情就是我就听着也不就不过多的说嘛，他总说嘛，我
0: 他说你就听着，你说需要妈干啥，给你邮俩钱去啊，他就说还是缺钱啊、嗯、
2: 钱都是经常、
0: 嗯、对、
2: 就是、
0: 你没事就邮钱就行了，别的啥不用啊。
2: 哎呦，今天再说点啥，是他说的时候他难受，我说老总催老催完就是他
0: 你说就那样，你说所有博士全那样，没有一个博士不是焦虑出来的，要不然的话就是真正不可能博士毕业，除了极其聪明的一学期能有一个都不错啊、哦、
2: 但是他旁边同学跟那一个就是计算时的那些同学就是老师的要求不一样、
0: 嗯、
2: 他们老师就特别年轻特别上进，就活特别多、
0: 嗯、
2: 一跟着一个总催，
0: 那很正常。
2: 同寝室同学好像就人也不需要去，他先从早到晚就半夜很晚的回来、
0: 嗯、
2: 他可能也
0: 没有白干的活，你放心吧啊。就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其实你儿子不咋焦虑， 现在你很焦虑。

0: 你今年五十几了？
1: 我今年58。
0: 五十八了，你那个退没？退了呗？退利索了没有？
1: 退利索了。
0: 退利索了，你出去溜达溜达啥的？老头退没退呢？
1: 嗯、没有没有。
0: 他没退，他还得两三年呢。
1: 啊。
0: 那没事，你就不用管他，你自己该出去溜溜，出去溜溜的去啊。
1: 我心边有什么就是。有心里，
0: 我跟你俩说，我跟俩说一个很正常的事，我跟俩说个事儿啊。第一个，就是那个当伴郎这个事儿，就是别听那些狗咬吵吵的。他朋友多，朋友好，有朋友就是希望啥，他去给人当伴郎，那个新郎有面子，知道吧？
1: 嗯嗯，
0: 对吧？就是不管谁，咱给个面子，而且咱也都是好朋友，对吧？也比这就是。就比没有面子强，这是一个事儿啊。而且没那个说的是什么当伴郎咋地，当伴郎有的还能挣钱呢。他这还得随礼，反正是。但是有的人家当伴郎还挣钱呢，这是一个事儿，这都很正常，乐去就去吧，无所谓的事儿，别想那么多啊。然后那个，哎，整不好还划了两个伴娘啥的，都没准啊。这都没事啊，这咱家儿子怕啥的？只要你阳气壮，啥都不用惧啊！记住这一点啊。第二个，第二个是啥呢？就是博士都是磨出来的啊，没有，就不别说他，你儿子是理科文科的。
1: 理科，我就
0: 工科的是吧？理科确实挺累，但是文科一样，不分文理这个东西，文科也极累。就是博士没说吗？有这么一句话叫啥呢？就是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顶多延毕呗，是吧？肯定能毕业。没有考不上的博士，考博士基本上只要你认定了要考，一般都能考上。但是毕业费劲，就为啥说毕业费劲呢？他磨，你得磨三年、磨四年、磨五年都有可能。对吧？但是我
1: 主要是旁边的人吧，还没有他那么忙。
0: 你也没有不用考虑别人，知道吧？
1: 他同寝室的人就是也不上学校去，在家里边干什么？
0: 到时候毕业前就知道了。他毕业会很容易毕业，他寝室那可能延毕一年、延毕两年、延毕三年都有可能。听明白了吗？
1: 但他也没时间整他的论文，就是一直给老师干活嘛。老师
0: 都给老师干活，很正常。
1: 是，
0: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你就不要以为说那博士和那个高中不一样，博士就是干活，你就研究方向就这么回事嘛，给老师完成课题嘛，完成课题，在完成课题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再把这个，你知道那个课题肯定不是说的证明勾股定理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
1: 哎，特别高难，
0: 他肯定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挖的足够深的这个深度的课题，你做下来基本上你就够水平了，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我跟俩说两句啥，你不要去焦虑这件事情，孩子跟你说你就听着，你当孩子的啥呢？你当孩子的这个减压阀，他乐意说啥你就听着，你别到时候你整一大堆压力，完了你嗨乎劲儿的，你再给孩子增加压力，你这就完了啊。
1: 他说对他没啥帮助，他说的就是他因为跟他论文没啥关系，说也他好像也不能接力，就反正就给老师干活。
0: 不可能，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事情你干不干活就是谁也不傻。
1: 嗯，
0: 你知道吧，谁都不傻。
1: 嗯，
0: 对吧，这些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能接触到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人想接触都接触不到，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就鼓励他呗啊。
1: 嗯
0: 啊，好了啊，完了，小米说的这么的，大姨你努力，你把博导资格拿下来，然后让咱家孩子考咱们博士，那时候你替他做实验写论文，那他就不焦虑了啊。你得励志啊，你得努力啊，你把博导拿下来，但是都退休了不好拿了。
1: 我就是听着他呗，反正就是、
0: 对，然后就是需要干啥咱就干啥，也不用咋鼓励，就他实际上他就是想说，想有倾诉欲，听懂吗？
1: 哎呀，他就是这个刚放假刚回去嘛、
0: 嗯、
1: 就说又开始受折磨了，得折磨
0: 很
1: 多天，这个活
0: 很正常，他干活前干的生龙活虎的，完了跟你俩念秧子，就这么回事啊。
1: 啊，
0: 听懂吗？还不都这样吗？好了啊，
1: 行，好嘞，谢谢您老师。
0: 好了，完了，
1: 谢谢
0: 你，完了，你跟我念秧子，我还得跟你说这么多，这咋整你？
1: 让你也让你
0: 很正常，我是干这活的，就是我就是意思让你放松下来，没啥事儿啊。
1: 跟你说一说，我心里就能舒服很多，
0: 对，都这样，
1: 焦虑啊，
0: 都这样，
1: 就说一说，心里就舒服多了。
0: 博士都这样，记住啊。
1: 嗯，
0: 哎，
1: 行
0: 了啊，
1: 好嘞，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哎、
0: 好嘞。
1: 谢谢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唐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就是有那个孩子吧，他虽然读博士了，他跟爹妈这块他还是孩子啊，他啄他爹妈可有一套了，在单位干的生龙活虎的啊，生龙活虎的，又跑又跳的，啥都行啊，一到他妈跟前，哎呀，好累挺，俺妈成累挺了，俺妈今天都累死我了，我不想干了，不想活了啊。就这出完了，给爹妈整的呀，心焦磨烂的。完这回到单位一瞅，又是到回到学校，回到单位一瞅，又是生龙活虎的啊，生龙活虎的，啥都能干啊，这绝对是那个小旋风啊，绰号实验室小旋风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当妈的你就做好他倾诉的对象就可以了，不用真正的去指导，你指导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用啊。小米一直说要不在家，其实咱再努努力，阿姨咱再努努力，在家自己设个博士点，到时候海岸能足不出户，天天躺床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嗯，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叫雨过天晴，说我和我妈妈完全相反，我妈妈就做啥事都后悔，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后悔，每次听我妈妈说啥事后悔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爱听。他反正他也得后悔，你就做好思想准备，他乐意听你就听着呗，听着你就说那就反正就这样了，那咋整？对吧？个人有个人的性格啊，个人有个人的因果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这位叫柔水的朋友啊，说小哥呀，我是来还愿的，之前呢跨界考证求老师祝福通过了，如今呢终于拿到证了啊，特别感谢老师，最重要的是经老师开导，找到了坚定考治疗师的意义，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恢复健康，感觉呢很有意义啊。现在呢我又面临要孩子的事儿，又退缩了，主要是已经39了，更是打退堂鼓了，希望老师祝福一下要上孩子，谢谢老师了，祝老师及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啊。孩子呢是缘分啊，我祝你这个缘分早日到来吧，是吧？咱再生一个来报恩的孩子，是不是？啊，祝一切顺利啊！祝一切顺利啊！

明年、今年、今年、明年、明年下半年啊。今年下半年，明年下半年啊，明年最晚明年下半年啊。就是不要紧张，不要为了要孩子而要孩子啊，这个你就记住，孩子是缘分，该来一下他一定来。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不是这个，不是说的投进几块钢啊，放里两块铁，完了车床子一起刷刷刷，完就车出零件了，不是那么回事啊。孩子是缘分啊，是缘分，缘分到了自然会来，谁都拦不住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啊，对，我刚才忘了祝福这个还愿的，你这个考治疗师考下来了，这个非常非常的那啥啊，祝贺啊，非常不错，因为你是跨界。

0: 考的，不是本专业，但跨界考考下来了啊，非常不容易啊。好的，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这个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今天想跟大伙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啊。就现在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患白内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啊？60岁以上的人特别明显，十个里边占八个。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是必然现象。有不少专家都说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每个人大概率都会得白内障。而且呢，现在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了，搁以前都是八九十岁才得的，现在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刺激太多了，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建议重视起来啊，用上咱们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这是咱们特别向厂家申请的，每个人都能体验。打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研发的，添加了几十种养眼护眼的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那说完好视力眼贴之后啊，接着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好吃的啊。各位听众朋友，立秋一过呀，虽说早晚凉快一些，晌午还是闷热得很，秋老虎呢也挺厉害的啊。

啊。三伏刚走，秋燥接着就来了，在家生火做饭属实遭罪，守着灶台啊烟熏火燎，这个又累又难受。那么现在呢，给大伙呢一个好的选择啊，入秋之后天气燥热，这个时候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就是温润不油腻的鸡肉啊，肉质软嫩好吸收，滋补身子，提神解乏，还不给肠胃添负担。但是咱们自己在家做鸡肉啊实在太麻烦了，又是焯水又是翻炒啊，折腾半天做好了胃口也就没有了，实在不值当啊。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是省事又好吃的一个宝贝啊，叫德州五香扒鸡啊。之前好多听众都跟我们说过，说买现成的卤味总不放心，要么咸的齁银呐，要不这个鸡肉柴的塞牙，有时候还能吃出一股子添加剂的怪味儿。但是这个德州五香扒鸡啊，您就尽管放心，它是德州原产地直发的老字号，传了三代了啊，正经的老手艺，每天用老汤老料现煮，现卤啊，一开锅那香味能飘老远了，就是老辈儿吃的那股子纯正的卤香，吃着踏实，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呢也能轻松吃，是吧？就连平时最容易柴的这个鸡胸脯，你撕开那都是细细的肉丝，越嚼越香，一点都不费牙啊。那很多听众可能不知道啊，这个做扒鸡这玩意儿特别费原料，咱们自己做酱牛肉都清楚，一斤鲜牛肉也就出三四两酱肉啊，这个扒鸡也是一样的啊，要做一斤重的手扒鸡得用三斤的白条鸡啊，所以咱这一只一斤的扒鸡啊，那分量是实打实的足，净是肉，吃着不亏。不想开火做饭的时候呢，打开一只扒鸡就能端上桌，再炒个青菜，盛碗热粥，一顿饭十分钟就能搞定，又快又省事还热乎。而且呢，这个扒鸡啊是德州原产地直发，新鲜的很，现在呢买还特别划算，买两只送一只，三只总共才99块，一只合下来呢才33块钱，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鸡回来自己卤那还便宜，还省了大半天的功夫，初秋进补吃这个那是实惠又省心呐。叔叔阿姨别犹豫啊，这实惠价可不是天天都有的，就100只，卖完了可就没有了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想给餐桌添到顺口的荤菜，或者呢想囤点走亲访友带着的，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省心好吃又实惠。好，那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医科医院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受到爱美朋友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们啊，炎热的夏天不敢穿小裙子啊、小短裤这种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啊，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啊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啊，0431-8886-1933 8886-1933。好了，听众朋友，那在我们直播期间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一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包括我在介绍团购产品的时候啊，咱们直播间呢有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假如说呢很长时间以来这个事儿呢一直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啊，现在正在开通的啊，0431-8581
8581-5991 和8581-5199，欢迎您啊。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呢是这个国和堂的辅酶 Q10。很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有力气

0: 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儿，胸闷心慌，像压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没什么用啊。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啊，这个您就试一试这款辅酶 Q 十，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呢每粒50毫克，一整月的大瓶装，太值了啊！秒杀活动月底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听众朋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欢迎大家啊，这个咱热线电话现在正在往进接，还没有接到直播间。正好呢，我们也看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好，这是这是上周五的发过来的，太晚了没接着的啊，我看看啊。这位朋友说啊，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听你节目十多年了，祝节目越来越好，谢谢啊，围炉夜话这位朋友。Magic 杨啊说，钟晓老师你好啊，钟晓老师你好，我呢是洛杉矶的听众，因为时差原因呢，平时都是听蜻蜓的重播，今天早上无意当中听到了直播，特别开心。现在是8月14号早上6:47，一会儿呢就要去上班了，可以戴着耳机继续听，不知道小哥能看到这个消息呢。就是你给我发的时候，我节目已经结束一个小时了。你听的可能是咱们的重播时段啊。但是直播时段确实太早了，早晨我看看，我这头是晚上7点，你那头差几个小时？东西差2还是3个小时吧？那你就是早4点多钟，不太早了，确实是不能听不着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知道你在洛杉矶，然后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啊，知道家里面这样的声音啊，声声相音呼唤你啊，祝你在那儿呢，而且非常感谢你，祝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幸福快乐啊，谢谢你带。

好的啊，欢迎其他朋友啊，欢迎其他朋友继续收听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因为热线电话一直没有接进来，咱们继续来看这个，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董正奇，说小哥，我给你推荐个电影，叫啥啥啊，老好看了。我不去看去，我知道你说这个啊。这个再说吧，就是我肯定，我是一点想去影院看的想法都没有啊。因为就很忙啊，就确实是很忙啊。然后，但是哪个电影我想去看一眼，就是那个《欢迎来龙餐馆》，这个我肯定是想看看。但是这两天真的没空啊！

好的，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啊，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正在开通啊，三部热线电话的号码呢是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吧。啊，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啊，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我儿子呢是33岁啊，三本毕业，在长春某研究所签合同工作9年，买了个93平的房子，工作稳定，找个女朋友呢30岁啊，吉大的定向博士啊，今年毕业回沈阳去。这个儿子得放弃这里的一切，跟他去沈阳或者大连。谈到结婚呢，要100平全款的房子，20万彩礼5金。作为父母，担心儿子跟他去工作啊不好找啊，跟他去呢工作不好找，地位悬殊，将来可能受气。在长春买房子已经倾尽所有，现在十分焦虑，不知道怎么办。你能干啥你就明确告诉你儿子你能做到啥，做不到的就告诉你儿子你做不到啊。人家俩年轻人处对象，人家有啥想法那是人家的事儿啊，那你这头呢你焦虑有个屁用啊，对吧？他咱这么讲，他有可能到那头还当祖宗呢，还什么受气，那都没准的事儿。两口子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啊。而且咱这么讲，你说100平的全款房子也不算大呀，也没朝你要220的，对吧？这个彩礼和那玩意儿，他俩人商量去啊，他俩人商量去，对不对？那个听孩子的吧，这个时候别在这块你在这寻思这个寻思那个，你听听儿子的意见啊，因为啥？

那他在这研究所他签的是合同工，合同工其实当然，因为你想想，张仲讲研究所要人一般的来讲很少要博士以下的，但是他三本毕业能进到这个研究所，然后签合同工，我不太知道是干哪方面的工作啊，就是不太知道干哪方面的工作，所以说呢，我也说不准，挺疑惑，但是呢。吉大的这个毕业了啊，吉大的毕业之后他得回到他们沈阳或者是去大连呢、我觉得他那个会有一些政策啊，因为吉大的博士肯定是人才，作为人才引进的话啊，他那头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提是这么提的，到最后能不能做到再说 啊。我最大的建议就是把你所有的想象都去掉。把你所有的想象都去掉，就是把你能干的说清楚啊，把你能干的做清楚，就是我能做到什么，就比方说你要100平全款房子，那我得等把长春这房子卖了我再给你买，是吧，你儿子自己就跟他媳妇他俩定去，对吧，那是说20万彩礼斤斤解不清，那过年呗，对吧，就那攒一年攒20万再行呗，五金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买实心的和空心的不一样，对吧？你买空心的就便宜点，对吧？所以这个你现在焦虑没有用，想办法按照儿子的说法或者他的要求，能做到什么，告诉他我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明确的告诉他我做不到就得了啊。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现在生活类似退休的生活啊，但是有点空虚，请问一下有充实自己的方法吗？求解啊。就是你要是条件贼好，你就那啥，你就出去溜达去，旅游去，是吧？那个夏天往北，冬天往南，对吧？不冷，春秋往西往东，就这么回事呗，是吧？如果说他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的话呢，那就是你如果说自己有自己的思路，有自己的想法，那你就是开创第二春呗，就是事业人生下半场开创第二春，你就做个买卖了，整个事业了，是吧？再支一冲子买卖，你再挣钱不也挺好的吗？你要说我对挣钱已经没有兴趣了，那可以啊，那你就去上社区做点义工啥的，不也不错吗？对不对？现在趁着手脚利索，你上养老院给一些老头老太太包饺子去。养老院想吃顿饺子费劲，因为工作人员少，老人多，他们包饺子可费劲了啊。所以说老人经常吃不着饺子，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就是你这跟那养老院联系好了，说你们包饺子叫我来啊，我会擀饼，我会打馅儿啊，你去帮着去整去呗，对不对？有的时候需要照顾老年人，帮着他洗洗涮涮，猜猜洗洗的啥的，你就帮干点活儿，不也是也咱也不求回报，也不止挣钱，我就是不空虚，都行啊，都行，都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你别让自己闲着就行呗，是不是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啊！在这说一下啊，就是养老院呢，因为这个其实养老院工作人员没那么多，然后护工啥都特别忙。就是因为老人啥样的都有，所以说都特别忙，所以说养老院真的吃顿饺子挺费劲的啊。如果我说的是包的饺子，速冻饺子当然好弄，但速冻饺子咱们东北人不爱吃，太难吃了那玩意儿。我就没吃哪个饺子，就速冻饺子，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对付吃行，对付饱一顿行，没吃哪个速冻饺子好吃。我不知道这。

这可能我有偏见啊，可能是我有偏见啊，就是我觉得一个是速冻饺子，一个是挂面，这两样玩意儿都是，就是说，说句实话，就方便面都没有了我才吃它。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啊，因为有的人就乐意吃，就乐意吃挂面啊，那挂面煮的可好了啊。

如果有可能的时候，你可以联系一下，就是离您那儿比较近的养老院。你说咱们哪天包饺子，我过来帮忙来，人多力量大，怎么怎么地的，这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对不对？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 ,0431,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

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呀，我们家孩子刚满月啊，以后带孩子需要注意啥呀？谢谢小哥传授一下经验。哎呦我的天，一家孩子一个带法啊，一家孩子一个带法，你这玩意儿就是自己摸索着整吧，反正不能全照书生说的做，记住一点，不能全照书生做啊，也不能完全按照老人家们说的方法做，都不行啊。所以说呢，告诉您就是说什么呢，他就是一点一点的，第一呢就是别着急啊，别着急，第二呢就是一定不能完全按书生养，那就把孩子养得黄皮拉瘦的啊。啊，书生一讲多长时间喂便奶呀，多长时间上辅食，辅食吃这吃那，吃这吃那个，哎呦我天。就大多数就是那这给那个孩子那个饮食精确到克的啊，精确到克的。反正我看着是咱们东北人，反正都粗了点，不像人家那么细致啊。就是没有看那样的孩子养的肥肥胖胖的啊，的壮壮的没有。那么养的孩子全黄不拉瘦的。但是呢，你不能说人那玩意儿没用。人家说的到什么时候了，什么样啊？到什么时候什么样？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啊？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有一个老师写的一本书啊，这个现在还有点小，在那啥啊，在那个再大一点，有一个书，那个老师说的挺准，叫《捕捉孩子的敏感期》啊。那本书上写的就是孩子到一两岁、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就特别，但是月科到以后的好像没有啊。总之我就跟你说，就摸索着来，然后别着急，尤其小孩啥呢，一有病的时候，那家长真是特别着急啊，而且特别害怕。就有一个意见呢，不要滥用抗生素啊，不要滥用抗生素啊，这个就这么一个意见，就是说一定要在啊教授啊，一定要在老教授的指导下。如果说老教授说的你这赶紧给我打那个消炎药吧啊，打抗生素吧，你再打。你千万别找那个社区小大夫啊，社区小大夫抗生素来得快，直接头皮针扎上嗖一下就好了。但是那样对孩子的抵抗力啊，对抵抗力这个培养啊，会有一定的那啥啊，会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但是各家不一样，所以说我也不敢乱说。但是我的个人意见就是说的，小孩有病要谨慎观察，要重视，但是不能太害怕了啊。一定要多听大夫的啊，多听大夫的啊。

0: 好的，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

0: 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3: 中小工作室
2: 执着好声音。
1: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3: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接下来呢又到了团购的时间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咱们这个团购产品啊。在我这个说这个团购产品的期间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还是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康度的辅酶 Q10 啊，一过立秋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最容易受到天气影响，稍微一变天呢，身体最先不舒服的那就是心脑血管啊。各位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经常有这种感受啊？爬个楼梯没几步就气喘吁吁的，想出门啊跳个广场舞，跳了一会儿呢就浑身没劲了，碰到阴雨天早晚凉飕飕的时候，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啊，就觉得心脏突突跳，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有没有这种情况？这个季节呢都应该吃上辅酶 Q10。 会养生的各位朋友都知道啊，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呢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呢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啊，采用的是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啊，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啊，脾虚胃弱的各位朋友呢也能放心吃，里边呢还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啊，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够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问题啊，整个人看着更精神更年轻。现在呢活动超合适啊，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市场价79.9元一盒，那么今天呢节目专属福利，只需要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带回家，轻轻松松的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想给新

心脏减负养好身体的啊，这个大家抓紧机会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之后呢说这个好视力啊，这个大伙有没有发现人一过50啊，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好多听众这个时候呢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呢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东西越来越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啊，到后面就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啊。我建议呢都试试这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多送您78块钱王牌蒸汽眼贴啊。一般呢这个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呢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这个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精神不少。要特别的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几天了，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接下来呢给大伙说这个蚕丝被的事儿啊，这个天儿到这个凉时候了，这个需要换被了啊，夏凉被是不行了，这个有点冷了啊。这个天气啊，这个温度像坐过山车似的，白天大太阳晒得挺热的啊，热得穿短袖，到晚上呢秋风呼呼吹，又得裹上一层外套，这个温差大得让人挠头啊，晚上睡觉更是煎熬，你盖厚被吧不一会儿捂出一身汗来，黏糊糊的难受，盖薄被呢半夜准冻醒了，第二天起来脑袋昏昏沉沉，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啊。这个呢您别发愁，今天呢必须给大伙安利一床秋日睡眠救星，100%的巴马活氧蚕丝被，让您舒舒服服的熬过昼夜温差大的时节。普通被哪能扛得住秋天这么多变的天气啊，化纤被看着轻薄，实际上一点都不透气，稍微动弹一下，热气和汗水呢就全憋到被里了，闷的人烦躁。老棉被虽说是保暖，可是又厚又重，压的人喘不过气来啊，晚上一热你肯定又忍不住踢被，冷风嗖嗖的钻进被窝了啊，感冒就找上门了。这个蚕丝被啊可就不一样了啊，它简直就是为秋天量身定制的，轻柔的如同天边的云朵啊，亲肤的好似第二层肌肤，盖在身上毫无负担，透气性能更是一绝啊。神奇之处在于它能像一个贴心小卫士，自动调节温度，夜里呢气温下降，它迅速将温暖紧紧锁住，不让一丝凉意钻进来，白天要是热了出的汗也能被它瞬间吸收，快速散发，保证您一觉睡到天亮，身上呢干爽舒适，绝不黏腻啊。这次呢咱们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啊，亏本给大伙送福利，1.5×2米的单人的只要499块钱，那么2米×2.3米的双人的只要549块钱，买两条呢1.5×2米的单人的两条是999块钱，2米×2.3米的双人的两条是1099块钱，并且呢咱这福利还升级了，下单两条蚕丝被的朋友现在您还送您两个蚕丝蛋白枕啊，让您在享受蚕丝被带来的舒适睡眠同时呢，脖子和肩膀也能得到放松，一觉醒来呀浑身舒畅，每条被子里实打实的填充2斤真蚕丝，加上优质的被面，单人被重量近3.5斤啊，双人被超过4斤，被子四角特意设计了摁扣，现在呢天气还不算太冷啊，盖上一床刚刚好，等再过一些日子呢把两条被子叠在一起，保暖效果一级棒，比裹着厚重的厚棉被舒服太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价格又这么实惠，各位朋友兄弟姐妹千万别犹豫了啊，错过了可就没这个机会了，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这个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蚕丝被啊，蚕丝被这个隔了很长时间了啊，好像得4-5个月了吧啊，4-5个月了，这是又来做活动了啊，大家如果想买蚕丝被的朋友别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它确实性价比非常高。
好，那最后呢，给大家。

0: 大家说一下国和堂的这个辅酶 Q 十啊，这个前边节目呢上半段的时候给大伙推荐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啊，活动月底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啊，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呢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卡秒杀价一瓶只要49，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您那种就10天20天那种小瓶装的，今天49块钱到手的是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啊，趁现在只要49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堂内，欢迎大家，也欢迎快手上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再重复一下啊，咱们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啊，另外呢，咱们快手上的朋友们啊，快手上的朋友们也提醒大家，就是您啊，您这个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啊，现在连不了，因为现在是广播的节目正在直播，所以说因为快手的朋友，很多朋友都已经特别习惯了，到点了我就直接摁一下下边那个三个点，完了之后申请一下连麦就可以申请。实际上，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在广播直播前就不能，因为广播和这个广播用的是广播的线路。啊，用的是广播的线路，然后呢，这个咱们那个手机的快手用的是这个移动的线路，所以说它俩是两条线，就是整不到一块去啊。这样就连不了麦，这样的话呢，您需要这个拨打我们广播的三部热线啊，这热线电话这个形式啊，可以说是我们广播保留了老多老多年了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90年。还是89年、88年的时候就有啊，80年代末期吧，最早的热线啊，就是我念书那时候就是热线，这都多少年了，30好几年了，40来年了啊。

最重要的呢，就是这种交流的及时性啊，这种交流的及时性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这个三部热线啊，我们还用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很怀旧的方式啊，都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觉得很新奇的方式啊，我们共同的进行交流啊。再次重复一下啊，就是长春以外的地区都需要加挂我们长春的区号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晚上好，我们家男孩14啊，今天早晨收拾屋子，我发现孩子房间的床底下有啤酒还有烟啊，应该是孩子偷着买的，我是不是就是直接告诉他应该怎么教育，老师帮我指点一下啊。这孩子胆儿挺大呀，这一定是他的朋友里边有这样的啊。这个吧，咱这么讲，这玩意儿不犯法，就是孩子未成年嘛，这不是有点早嘛，是不是？所以说呢，我建议你多观察，但是呢咱们这么讲，烟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家孩子脱离你视线的时候是不是太多了？有一些事儿啊，确实是需要家长啊及时的看、及时的关注的，及时的掌握的啊。14岁的孩子应该就是初一、初二，啊，应该是初一、初二这个样子的。那就抽烟的话，你在学校你真嘚瑟抽烟的话，咱们不说别的，那很危险。啊，就是咱说不至于开除，但是很有可能是要记过，或者说你停课。这就是看各个学校，有的学校更严一些，有的学校次严一些，就是次严那个学校也是处罚非常严格的，也是处罚非常。所以说告诉你家孩子，就是你先是观察一段时间，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啊，你这个事儿你还真不能直接跟他说呢，先不能直接跟他说，你最好抓现行。那个你直接跟他说，他在以后他就长心眼子了，你跟你俩斗智斗勇了，该啊，你就不好掌握了。所以说呢，就是先观察一下啊，先观察一下这个，然后呢，你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关注过少啊，过少。正常来讲，咱们这么说别的，咱不说别的，就孩子抽烟喝酒这事儿，你烟身上有烟味儿，那是不是你们两口也抽烟呢？如果你们两口也抽烟，你就别管了。那没法管，

对不对？这是一种可能。再有一种可能，是不是你管太严了？就是你老爷们在家不敢抽烟不敢喝酒的，完了你老爷们整点烟整点酒都整孩子那屋床底下去了，完了趁你不在家爷俩喝点抽点啥，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当然我这是挑坏啊，我这挑坏挑你跟老爷们干仗啊，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啊，各种各样可能性都有啊。那如果说真是他爹给藏的，那他爹的脚跟你给打掉的，我跟你说。你叫他跪地下，然后拿大棒专门削脚跟。就是啥呢？确实是，如果是父母又抽烟又喝酒的话，而且经常在家里面抽烟的话啊。如果经常在家里面抽烟的话，那孩子抽烟的可能性那是直线上升。因为啥？因为他认为那是成年人反正也得干的事儿啊，认为所有的成年人都干的事儿啊，谁都得干的事儿，那我早点晚点无所谓的事儿，对吧？所以这个你也得理解啊，也得理解啊。一般的酒这个事儿呢，大多数都家族遗传；烟这个事儿呢，都是伙伴教育啊。大多数啊，大多数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啊，就是酒这个事儿，就是家族的可能性特别大，就因为过年过节孩子也喝，这家就乐喝酒，那这过年过节孩子也跑不了，你喝点啤酒，喝点小红酒啥的都有可能，是吧？所以说孩子可能也觉得喝点酒不是个事儿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等。

烟这个事呢，家长虽然抽烟，但很少给孩子分烟。但是呢，这个就是他的同事，他的同学，他的伙伴啊，他们之间有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啊，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啊。作为你们两口子，还是再观察吧，再观察吧。尤其因为喝酒这事儿，肯定他不能经常做，因为他是个初中生。但是抽烟这个事儿，很有可能他在学校偷摸抽，而且现在学校全是监控，他傻孩子，哪有老师看不着的地方啊？所以千万看住了，要不然的话，一旦抓住你，这个最少是诫勉啊，最少是诫勉啊。这孩子不是没成年，不应该这样的事儿啊。小米说整不好这孩子是屏障大圣，那就是没准的事儿啊。我不说吗，他爹整点烟整点酒没地方搁了，跟儿子商了，你别吱声啊，我放你这屋。那就是管你家老爷们管太严了，你松快点吧。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正在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无论是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咱们继续来看，因为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啊，说感谢钟晓老师，真是醍醐灌顶啊！这哪位啊？这是，祝节目越办越好，感谢一直以来的多年的陪伴，有解不开的心结就想问问你，衷心感谢钟晓老师啊！不客气，我就好像没说啥呀，这是哪事？我往上倒倒啊，往上倒倒啊，就是那个儿子处个博士对象那个，是不是啊？对对对。这个不客气了，这个就是你就是属于自己过度的关注自己的孩子了。其实你这个事儿你绕开来一想，只要你跳到外边一想，这个事儿它的合理性自然而然就有了啊、哦。

这个别说你家孩子了，就我们电台也有孩子，都已经是很厉害的主持人了。那人家爱人毕业了，不是毕业，他爱人是直接安排了到南方去了，直接也跟着走了啊，跟着走，因为他爱人就是特别厉害的一个博士，特别厉害的一个博士，带家属啊，带家属，所以说他就跟着去了啊，你也该去也得去吧，那两口子的事儿，你说是不是？而且呢，咱这么讲，人家孩子要一个100平的，就想要一个100平的房子，说的20万的彩礼五金呢，这些都可以商量，都可以商量。然后那个也不算多啊，也不算多，只不过可能对于咱们家可能是多了点，但是实际上你要是真要按照人家两口子，按照人家姑娘条件来讲不多。人家说实话，你要是你家儿子不跟人家的话，人家找别人的话，有的上杆子多给多少，想要娶这媳妇他也不一定能娶上，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也别说对也别说错，就听儿子的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其实咱们这个热线电话也好，公众号也好，就是在您觉着心情比较压抑的时候，或者说呢非常迷茫的时候，人这两种情况啊都是有的，而且都是让人感觉到心里特别不好受的。一种呢就是某一个事情就是让你无法释怀，就这个事儿怎么寻思怎么憋屈，怎么觉得这坎儿都过不去啊，这个实际上是越来越难受的。另一种呢就是说的如何选择啊，如何面临一个选择，然后呢啊走这条道还是走这条道，这么整还是那么整，这两种情况都是让人感到内心非常煎熬的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哥呀和我们的团队呀啊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直言不讳的啊这样的好朋友啊，咱们聊聊天唠唠嗑说说话啊，通过这样的这种交流的方式啊，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其实呢这个压力啊就这一阵儿啊，这一阵儿过去之后呢，或者说呢你倾诉出来之后，有些事儿你要是在心里憋着，一直憋着它一直是个事儿。但是你真说出来之后，可能这个事儿就缓解了啊，又不是说这个事儿就不重要了，而是说你对于这个事儿的认识，或者说你对这事儿的接受，可能就有了新的想法。啊，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做这个节目最重要的想法。啊，最重要的想法，啊，包括选择的时候啊，面临什么选择？哎呦，我是，哎呀，老多朋友问我说，我是回长春呐，我还是去深圳呐？啊，我是跟这个呀，还是跟那个呀？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想法。其实，涉及到选择的时候，我曾经跟年轻人说过，我说，其实你当时的时候，你可能会认为你有很多很多种选择，但是当你过了几年之后回头再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你没有那么多选择啊，你真的只有一种选择，也就是你现在走的这条路。啊，很多人选完了之后后悔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没走那条路，你一旦走那条路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更大的罪让你遭，比这个还走罪。

0: 好的啊，咱们这个时间呢、啊，时间过得还是很快的啊，一个半小时真的很快就过去了啊。咱们这个小人长谈的广播部分啊，小人长谈的广播部分呢也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咱们稍后呢进入到了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在这儿呢，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中华民族的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

0: 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也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很长时间了啊、这个事儿呢一直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如果是觉得心里头憋屈了、难受了、闹心了啊，有这个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啊，觉得无法释怀了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别在心里憋着，憋着时间长了都是病啊，犯不上。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首先来说跟大家讲一下啊，咱们的节目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啊，咱们的广播节目的播出频率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是吉林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如果用收音机听的话，在吉林省啊，在吉林省的境内呢，长春市啊，就是大家用 FM91.6 就能够收听到啊，就能够收听到 FM91.6。 如果是吉林省其他城市的啊，这个每个城市都有咱们节目的直播，但是呢每个城市的播出的这个 FM 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是自己城市有属于自己城市的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各不相同啊，但是名字都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其实它的内容啊什么的也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一套节目，就是转发器那个频率不一样而已啊。那么这是咱们用广播听啊，还有一个用广播听的，就是如果说您离这个城市啊比较远，收这个调频频率啊，就是 FM 收不清楚啊，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用中波来听啊。中波呢，就是全省只有这一个频率，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这样的话呢，你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这个收藏，或者说呢，就是记住它的那个位置啊。到时候您到这个点儿，您一播就是咱们节目播直播啊。平时呢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一天24小时各个时段都有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啊。这是咱们的小声长谈啊。广播收听。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家里头没有广播的啊，就是虽然我是吉林省境内的，但是我家里头已经没有收音机了，或者我车上也没有了，或者说我是在吉林省境外的，我听不到你们吉林台的直播，那怎么办呢？您就是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在这个网络收音机上，您可以呢搜索啊，就比方说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在这个蜻蜓 FM 你下载下来之后啊，它是一个 APP 嘛，你下载下来之后，然后呢，您在这个打开之后啊，有一个查找，你就查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查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就能够查到咱们节目直播。那如果说你查找这个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的重播啊，各期节目的重播都是按日期往上传的。就比方说2025年12月1号啊，2024年7月8号，你就是上去一看就能看到，搜小声长谈有4个专辑，其中有2个专辑正在更新，一个叫

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是非常热的号啊。好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这个继续收听。这是说完了这个收听了，那接下来呢说参与。我们的参与啊热线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这个想用文字参与呢，就是用公众号，咱公众号也是时刻的在为大家开通的。我们的公众号的名字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您查找到之后，或者说您原来已经关注了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头，在我直播的这段时间呢，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这个交流啊，就是用文字啊，用文字。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还有呢就是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申请连麦啊，如果是您也遇到了这个挺长时间了，觉得自己心里头很憋屈啊，觉得这个或者说有一个选择让自己非常迷茫啊等等等等这种情况，那么都欢迎您呢这个拨打我们现在啊，现在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因为现在快手的连麦这个功能咱们现在用不了，因为是我们在进行着广播的直播，那么您可以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这号啊，咱们快手上的朋友们记一下，一方面呢帮我们点小红心让我们直播间热度高起来，另一方面呢帮我们拨打我们直播间，可以啊，就是如果说您觉着心情不好了啊，心情不好了等等，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唠唠嗑聊聊天，我们心里头能够得到一点缓解啊，缓解这样的话呢就是心里好受点，比啥都强啊。好了，这位叫信念的朋友说，小哥能不能看到我？能够看到你，你接着发啊，别这么发，这么发一条一条的没啥用啊，光说我能看到你但看不到你说的是啥呀，所以说用把你要说的事发送上来啊。好了，正好呢现在咱们的这个电话呀还没有接进来啊，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再次重复一下咱们直播间现在三部热线0431-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9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忘记打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那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什么？物业侧漏洗地热啊！我天哪，就不说你电话了。说钟晓哥呀，我快手看不着你直播了，打电话打好几回都占线，不可能。第一个啊，咱们这个快手是一直在直播的，你是不是被取消关注了啊？就是这位朋友，你自己上快手看一下，是不是你关注不了？就是那个你被取消，你被那个那种啊，那个取消关注了啊，不是我们给你取消的，也不是你自己取消的，就是不明原因取消关注，这是有可能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你打好几回打咱电话都是通话中，是不可能的啊，因为咱们电话你是不是打错了？0431啊，043185815118581599和8581599啊，043185815118581599和85815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个朋友说，小哥呀，我求匿名啊，我感到很不开心，起因是我好不容易休了几天年假，想和13岁的儿子和自己老公出去旅游去，可是老公根本走不开，导致哪哪都没去，也没吃香的喝辣的。我知道我是个熊货，但是呢，我和儿子只要待在一起，咱俩指定就是因为点事干仗，像一个魔咒。儿子性格像

我了，小心眼儿，我也没有勇气自己带孩子出去玩去，我真想揍我老公一顿，真想大哭一场。你这不就属于那种吗？就是没老爷们儿前啥都能干，有老爷们儿啥都指老爷们儿，这熊货。确实，你自己指着自己熊货，还有脸搁这哭。第一个啊，我跟俩说，第一个我跟俩说啊，就是你自己休假，你不设计好了之后再休假。你自己想休假就休假了，你幼儿园小孩啊你啊，那你不得说的，我要休假是从哪号到哪号，我要跟那个领导申请了，写那个休假申请，我那个是反正正好赶上孩子假期嘛，从七月份到九月份这俩月当中的几天，有的能休七天，有的能休十五天，像我这种老登，我一旦要想休的话，我能休二十一天啊。就是我能休三周，但是我很少休，因为休了不知道干啥去，还不如陪陪大伙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么你这个你设计好了，完说你得跟你爱人商量，说你哪天到的时候能有时间，然后我就请假。孩子这头呢，咱们这么说吧，你说你一个老娘们儿，一个当妈的，当了十三年妈了，完了自己儿子跟你俩说两句话，你这头还没招，还没啥明白，光知道干仗，你说你。你凭啥想揍你老公一顿？人家乐意上班啊。那你说你多不是个玩意儿啊！我说话不好听，你说你多不是个玩意儿，你感觉说的你老公上班的话就是对不起你似的。那他上班挣钱他自己花呀。除了那个工作狂，没几个乐意上班的，对吧？但这玩意儿你就寻思寻思，你说你出这个事儿，这玩意儿还有脸也想要揍人家一顿，还想大哭一场，你可真是的。那玩意儿十三岁儿子，你能带他溜达就溜达，完了叫他该干啥，这十三岁了，挺老大的，挺老高大个子，你拿不动都让他拿，抄着就抄着，抄着完了也得接着拿。不就这么回事吗？啊，就真是，就是这个，就是你就属于那种啥呢？就是嫁了个老爷们儿，然后老爷们就该你啥了，就啥都得人老爷们干，人老爷们不干就对不起你。你自己们寻思寻思，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休假需要和全家协调好，然后再申请休假，这么点事儿你都干不明白。

么的啊，你要是以后记住了啊，就是这不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了吗？这我估计啊也没人教过你啥，就是孩子都13了，你也得三十好几四十来岁了，完了还跟个小孩似的，这不行啊。以后吧你记住了，一个是像我跟你说的，就是说这种事儿那就是那啥吧，该那个得先协调好，跟全家协调好了，然后再定哪天请假，对吧？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如果说这个老爷们儿确实去不了，或者说突然之间去不了了，那就领孩该走走，干仗不耽误吃饭。你看他干完仗之后不吃饭是咋的？干仗不耽误吃饭，该干干，该玩玩呗，对不对？那孩子想上哪儿玩去，咱就上哪儿玩去；孩子不想去玩，咱就在宾馆打游戏，不一样吗？那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你实在懒的话在宾馆里打着游戏，然后让宾馆楼下把饭送到屋里头来，你窝吃窝拉，那不也是旅游吗？所以说你这个人吧，就是变通性还极差，还没心眼子，还变通性极差，这个知道了吧？最后一个就是实在没招了，你跟你儿子就是犯相的不行的，好，那个把你儿子邮给那个他同学的爹妈，你多花点钱。比方说他同学有出去旅游的计划，比方说上那个，因为13岁孩子大了，他儿子男孩和女孩不一样，男孩领出去溜达没啥事儿。那个你给他那个安排给那个你同学或者说的他同学的爹妈安排他们，你上比方说要上那个三亚去玩去，就本来应该花7000，你给拿9000。对吧？如果说上西安去看兵马俑去，那你就本来应该拿多少钱，你多给拿点钱，就叫他领着出去溜达去，完了你乐上哪溜上哪溜达，你乐干啥干啥。你这么点事儿，你说你作为一个家庭主妇都已经这么多年，最起码来说孩子13，你最少结婚14年了，你得当14年的家庭女主人，你一点女主人的那种能力和感觉都没有，你都是我说你。好了，那个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帮着点小红心啊，赞同我对这个女士的看法的，帮我扣一下2啊，别扣1啊，扣2别习惯性扣1啊。真的出去溜达，你那个出去溜达的时候，你能看到很多啊，不是一个两个的。就是那个小同学，他就一个家长啊，一个家长有的时候是两口子领他家孩子，然后再领3-4个，有的是领俩，有的是领仨，就不几个，就他们几个小朋友，然后呢就这一对家长领着到处溜达啊，你就摊上这样的了，那为啥呀？那不就是人家那头家长要么就是没时间，要么不乐领他溜达吗？那就是找一个人溜达，多给点钱就完事儿了呗。就这么都安排不明白，还赶这块还有脸要打你老公，你可真是，这真是有个老爷们你就牛了，哎呦我天哪。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人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那咱直播间的这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做了18年，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您感觉到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啊，闹心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心里过意不去的时候，啊，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陪伴您，啊，作为一个好的朋友。更多的不能是，可能不是解决问题啊，就是因为不是哪个问题谁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不是啊，但更多的是愿意陪伴啊，愿意用真心来陪伴，愿意呢真心的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所以说呢，欢迎您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们家族是一个亲情味很浓的家族啊，每年夏天都聚餐，可是呢我这代哥几个不在一个地方，大哥呢在广州，二哥在北京，我在长春，上一代每年能聚，可到我们这代就很难了，请问您怎么做我们这代人亲情才能维持延续下去呢？有好的办法吗？求解，谢谢啊。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不是你们这一代就能解决的，不像早些年过大家的时候，过大家的时候那钟鸣鼎食的，是不是、啊、就是各房头老娘们轮流做饭，是这样的都有。现在是已经是就过了那个时代了啊，过了那个时代了。各地尤其像咱们东北这一带呢，还和南方不太一样啊，还和南方不太一样，因为咱东北本身就都是闯关东来的，祖辈就是闯关东来的，所以说对自己的老家基本都在关里。那说像您这种家庭呢，每天呢就是他们那一辈，因为都在长春啊，就是每年聚一下还很容易。像你这种呢，就是说你就是每年聚一下，就是为了聚而聚的时候，反倒没有更多的亲情了啊，这个就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所以说我建议您呢，就是抛弃这个执念啊，抛弃这个执念，就是你们这一代啊已经很难做到了，等下一代就根本做不到了，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你就不要再去想着说的一定要按照你们这个怎么怎么样的，就犯不上啊。如果说你呢还是很负责任的啊，还有这种想法，那我建议你做一件事啊，我建议你做一件事，做一件这事呢不一定能做到，不一定能做成，但是呢建议你开始做什么事呢，就比方说你的这个父亲啊，你父亲他们这哥几个应该还都在，然后爷爷那代有没有人了啊，爷爷就是您祖父那代有没有人了，如果有人是在咱们本地的，那么你呢现在就去，就是没事呢就是去做一下记录啊，从老辈人那儿啊，从这个你父亲这一辈，比方说大伯呀二伯呀啊，咱们我们叫大爷二大爷，是不是啊，从这一辈就跟他们唠啊，有个时间呢唠一唠，唠一唠呢就是把他们说的这个家族以前的这些故事啊你都给他记下来啊，记下来之后汇聚成册，汇聚成册之后呢，然后再让这个现在家里头辈分最大的，也不一定是辈分最大的，就是如果是这个啊最有文化的也可以，然后让他呢就是审稿啊，甚至说如果说有文化的，你老人家还乐意执笔啊，把这个执笔啊你把它写下来啊，把它写下来，写下来现在打印都非常容易，做封面也非常容易啊，你就可以做，比方说咱家姓李啊，就是李氏啊，长春怎么怎么的啊，李氏什么，或者就是咱家是清河崔氏啊，那都太远了，近的就比方说咱们是山东啊，像我家就是山东啊，啊山东啊登州啊，这个登州府某某庄啊，然后那个就是中氏，然后就是这一支长春一支的这个故事你留下来啊，留下来之后呢就是给下一代啊，给自己这一代一本，给下一代都留一本啊，电子版的或者是这个那什么版的都有啊，和这个纸质版的都有，做的好看点。这个工作呢您做下去之后呢，就是最起码来说呀，就是家家呢都有，都有之后呢，就是比方说那个广州那头有，北京这头有，长春这头也有，是吧？那么以后这些晚辈呢，他可能不能年年聚，但是呢，一旦有机会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有话可说啊，有嗑可唠啊，都知道说我家呀是那个，你看我爸这头，晚辈就是我爸是在长春考大学考到广州工作的，我们这辈呢就留在广州了。啊，就留在广州。但是呢，我还有一个我二叔家是考大学到的北京。然后我那阵儿还有我哥、我妹妹、我什么，有好几只。然后我自己家这头在长春，怎么怎么样的，这些后辈啊都知道自己是咋回事。然后呢，有啥可唠的，这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您就做的就可以说就居功至伟了。啊，就居功至伟了，真的啊！我知道我非常羡慕你这种亲情啊，我非常羡慕你这种亲情，所以说呢，就是您就这样，就是把自己想做的、该做的、能做的做到，但是你千万不能说的说呢，你看人老辈人年年都聚一次，我们这辈呢努力聚一次，下一辈好像聚也费劲了，非得让下一辈想办法再聚一下。
他们从小到大长得生长环境都不一样，他在一块儿你让他说啥？我就问你，在广州生那个孩子说话一嘴老广州白，对吧？北京那一嘴京油子，长春一嘴大碴粥，你叫他仨改一块能唠的，咱这么讲都知道是哥是弟弟，但是都互相尊重啊，就是都挺高兴都行，但真到一起说这真的能唠到推心置腹，文化都不同了，你没有必要追求那个了啊。但是呢希望啥呢，就是说的都知道啊，我们是老李家根儿在哪儿啊，老李家根儿在哪儿，老张家根儿在哪儿，我们根儿在啥，实际上是根儿在山东啊，然后闯关东的时候闯到了长春，在吉林啊，在吉林之后呢，这个又是改革开放了，完了又都念书了，又都到了广州啊，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北京啊，到了长春啊，有守家在地的，也有走出来开枝散叶的啊，这个过程他们孩子那么能记住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其他的就真的不要追求，不要偏执啊，不要偏执啊。

好的啊，这个真的就是这个东西，真是就是你像咱们东北人，绝大多数像我家在这头，那个来的是我爷爷的爷爷啊，我爷爷的爷爷啊，就是挑挑过来的，就是闯关东挑挑过来的嘛，就属于当年特别能走嘛，就是人家。

由从山东走到北京就走不动的，完全就落在北京了。这老头身体好，挑挑领着媳妇孩子咔嚓咔嚓的走长春这头来了，你说说，这不就落到这头来了吗？但是你说都知道山东那头是老家，山东那头是老家，都知道那头，也知道那头山东就是实际上现在叫蓬莱嘛，山东登州嘛，登莱青嘛啊。

0: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1: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0: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2: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0: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是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00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黎叔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3: 黎叔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小声长谈节目。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 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 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收音机前的您呢，啊，如果是这个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呐，还有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假如说很长时间了，这个事儿呢一直以来啊，都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

情况的养成不是这一天两天养成的，你说现在怎么办？谁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马上能把这个事儿处理，因为这是个习惯问题呀。一个男孩都不至于这样，就是对吧？尤其现在这大夏天的，可能你家有空调，他也不怎么出汗，这倒有可能。但是呢，那你说这个一个事儿啊，就是毕竟他如果没味儿不洗洗了，那身上有味儿都不洗澡的话，那么还是有点问题吗？这个孩子啊，真的就是这些习惯是从小养成的，不是十八了才想着去改变的，不是这么回事。还有一个就是，凭啥他一个高二马上要上高三的同学一宿半夜的玩游戏啊？那是什么学习习惯呢？你现在在学习期间呢，对吧？社会人也没有一宿半夜这么玩的，对吧？就这些，不是你，然后不是一句说你说怎么说都不听，那你要真怎么说都不听，谁说能听？谁也没办法，对吧？你放弃了，你放弃了，老师凭啥再给你坚持啊？你都放弃了，别人谁给你出啥招啊？出啥招你能做到啊？对吧？所以说，作为您来说，我觉得您还是就是想想啥招好。这个时候讲道理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就是不要再想着，就是说是不是你给孩子讲一番道理啊，这孩子突然之间猛醒，然后呢就开始学习了啊，就开始然后就各种各样的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还开智了，过目不忘，啥都会了，怎么可能呢？所以说这是一个糊涂爹或者是糊涂妈才有这种想法呀。那十八大姑娘不洗澡这种不爱洗澡这种事情，那不是一个习惯的养成吗？那不是这是不是有啥吗？就是这种习惯没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好的啊，这位朋友说的这个问我说，老师你好，我家老大女孩18了，不爱洗澡，几天不洗澡身上都有味儿啊，身上就有味儿了啊，不怎么吃饭，就用自己手里的钱去买吃的，也不出屋，就玩手机一宿，就玩手机游戏，一宿半夜的玩，怎么说也不听。现在是放假期间，再开学上高三了，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情况。

真的，所以说我真的是也挺犯愁。你说完之后，我也挺犯愁的，就是防微杜渐，从小的时候就是养成一个，就是从小处着眼养习惯嘛。你不能说是，哎呀，你说长大了就都会了，那不是那么回事啊。他凭什么不怎么吃饭？凭什么手里有钱？凭什么手机一玩玩半宿不睡觉？早晨凭什么不起来？他作业写完了吗？那个课外班留的作业做了吗？那咱这么讲，辅导书上那是写了吗？他那个成绩咋样啊？上学期该补的补了吗？就所有这些都没有，作为家长也没有概念，然后学生这头自己也没有概念。之后呢，家长就除了磨的之外，别的啥本事都没有。你这个，我犯愁也没用啊。

所以说呢，就是您这头啊，就是你就看谁收拾他好使，你就叫谁管吧。你要不好使，你就别管了啊。你管到最后，我说这种坏习惯也都是你给养成的，这些坏习惯整不好也都是你给养成的。然后呢，你这头又说这么不对那么不对，然后让你给他改他这个坏习惯的时候，十八了不好改了，不像说八九岁七八岁，人家说三岁看老。七八岁的习惯有时候都不好改，但是能改，到十八基本上不好改了。你就少磨叨吧，然后多带动吧，是吧？多劝，哪怕你跟他说，你洗澡给你100块钱。对吧？想招呗，啥有招使啥招，啥招好使使啥招哦。那个小米都说了，来来来，人多力量大啊，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观众朋友，咱大伙一起跟着发愁啊，一起跟着犯愁，这样的话能让他家好娃把习惯改过来啊。这确实是有点晚了啊，确实是有点晚了，十八了才想起来这个，哎呀。

完了吧，其实还有那啥，还有极端啊，就有的小姑娘就是特别极端的乐意漂亮，特别极端的乐意美啊，也挺抽人的。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哎呀，但是我就觉得还是女孩嘛，干净漂亮一点，毕竟比这太懒散啊。他是我担心他家孩子就已经就是就养成这种习惯，甚至说都有一点那种就是自卑啊，或者怎么地，他不乐出去啊，他不乐出去，在他自己屋里他乐干啥干啥，一出去他就觉得自己又埋汰又懒散，也没人喜欢自己啊，对不对啊？然后有的那个小姑娘啊，有的小姑娘是那个不打扮利索的不敢出门，这个时候念书不让化妆，不让化妆非得整头发啊，头发上必须掐个什么头掐，必须把头发洗干净的，完了不让烫的话呢，必须这个整溜光锃亮的啊，穿着校服别的比不了啊，比头花，比那个运动鞋啊，我的鞋漂亮，我的鞋怎么样的，也挺好玩的。但是我就觉得那样他爱美吧，就顶多说咱们就说不利于学习，但是整个人来说小孩特别精神，那比啥都强啊。可不能小时候从小就养这个懒懒散散的，咱总说就这个跟妈有很大的关系，他妈太勤快了，啥都干，啥都给干了，啥都给干了，到最后孩子啥也不会干。人不说叫懒妈，那叫什么懒妈什么靓闺女啊，那个妈妈啥也不会干的那姑娘可厉害了，这又能收拾又能那啥，然后还会做衣服还能啥的，就是那个妈太懒的那样的，到最后都逼出个靓姑娘来啊，利索姑娘，然后勤快妈整懒姑娘啊，那妈特别勤快，手还巧，啥都会做，这个姑娘做那玩意儿不行，信不着啊，就给她这个也做那个也做，做来做去到最后姑娘，哎呦我天哪，啥都不会整啊，被窝吃被窝拉被窝洗脚糊地瓜，哎呀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好，这位朋友啊说啊，向往光明说啊啊，这是上个时段说那个他那个亲情非常重的那个家庭人，那个其实挺令人羡慕的啊，挺令人羡慕的，人家亲情重，很令人羡慕。但是呢，下两辈做不到了，也不要强求，就是这个想法。他说啥？我看向往光明说啥呢？就是那个说这个事儿啊，就是顺其自然。别说你们不在一块儿，我和我姐还有我弟都在本市，我们一年都见不了几次面。我妈在我弟弟家看孩子，我偶尔回去看我妈，能见到弟弟他们。我姐还是去年的这个时候见的面呢。估计啊，等我妈没了的时候啊，我看我姐和我弟的时间那就几乎就得更少了。还是把自己日子过好吧，各家都不一样啊。说哥呀，闯关东都丢一股，你没丢一股吗？这个我真不知道啊，但是好像不是丢的一股啊，他们就是老辈人那时候闯关东啊，从山东出发，有的从河北出发，身体不好的没走几步走不动了，就落在天津了啊，有的落在北京啊，有的落在北京，像我们呢，据说有一股是落到辽宁，有一股落到四平，然后最能走那股呢是走到了白城啊，走到白城，差点走到那个，就是走到那哪儿去，走到那个向海再往西走那个科右那头去啊，走到那个省界的那块去了，这是比较远的。黑龙江那头就不知道了啊，黑龙江那头就不知道了。但是据说啊，

我看那个有的那基本上他是不是说丢一股，他是就是走到哪儿留一股，走到哪儿留一股，闯关东是这种情况啊。那天说的老逗了，那天看一个人说他们家那个是走走走走走走到伊春，他说他家身体好啊，一直走到伊春留大山里了。之后呢说他们祖上，他就是他那个爷爷的哥们儿啊，他还是他太爷的哥们儿，有一个更能走，说走到纳霍德卡就是俄罗斯那头去了，走外星安岭去了。哎呦我天哪，

0: 所以说这种啊，这种这个东北人的这种流动性啊，东北人的这种流动性啊，其实是很强的。等现在你看咱们东北人啊，咱们东北人，你真的你到那个就不敢说是到哪儿都有卖夜壶粘苞米的啊，但是基本上各个省各个市都有。啊，只要能生活好，那我就奔那儿去就得了呗。我记得当年的时候我们出去出去到国外的时候啊，在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啊，有一个卖那个椰子的，就直接给椰子嘎嘎砍两刀，给你插个吸管，然后你就能喝的那种地方啊。我一听他说那个英语就不是很地道，我一听他说那英语那语调我就特别熟悉，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东北的啊？他家说我是东北，我家沈阳的浑南的。那就那么一个小摊儿啊，一个就一个小桌啊，一把刀，一堆吸管，然后旁边放了一篮子椰子，就在那卖，也挺好。所以说，东北人这种闯的精神还是非常厉害的啊。打进85815111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你好，老师，我有一个事儿问一下，就是我的女儿，她在新西兰硕士毕业了，学的是商科金融。
0: 嗯。
1: 然后她现在那个关于回不回国就业的问题，我有点焦虑。她呢还想在当地找工作，但是到现在没找到。她是2025年5月毕业的。
0: 嗯。
1: 然后按照咱国内的那个应届生身份讲吧，到2026年5月就到期了。
0: 嗯。
1: 嗯，他还有2年多的工签在那个在那儿，
0: 嗯，
1: 然后他非常想在那儿体验一下那个职场，因为他在学业念书的时候还挺努力的，成绩也挺好，老师也挺认可他。
0: 嗯，
1: 哦，然后在国内呢，
0: 你别寻思国内的事儿了，他不想回来，你寻思国内干个六饼啊？这不这么回事吗？你就一听你这个就跟你掺和多了，那孩子说他说乐意在新西兰，而且他有工签，那就先干着呗，完了慢慢找呗，找着再说呗。
1: 如果2年工签到期了还没有合适的，
0: 那再找
1: 成型的，就得必须没有身份就得回国了。
0: 回国也能找着，也不是说找不着工作，只要他会干，不可能找不着工作。
1: 那他
0: 你别过于干预，别过于干预这个事儿啊。
1: 回国没有应届生身份找工作就相当难了。
0: 高中生都能找着，初中生也能找着，我就不信他一个硕士生找不着，还非得要个应届生身份。
1: 但我现在发现体制啊，还有什么就是你大一点的国企什么都要应届生。
0: 为啥非得要进体制呢？
1: 那
0: 咋的、啊、所以说你脑瓜都已经上锈了，你就别跟着掺和了，行不行？
1: 那国企这样大平台是更稳定更有锻炼的机会啊。
0: 你说的是，你说的是，你能给安排啊？你能安排中石油去啊？
1: 啊，那现在应届生不是相对还好？
0: 你拉倒去吧，你要能给安排让他回来、嗯、啊，安排不了的话别让他回来，人家不想回来，最简单的一个事儿，你人家不想回来，你别跟着掺和，行不行？他爹啥意见？
1: 我单身了。
0: 你单身了，你别管了，那你别管了，你是属于控制欲太强了。你就跟他说，你就跟他说，现在反正我还能，就是最起码来说，这2年我还能恭喜你，对吧？但是你得抓紧时间找工作，就这么简单啊。
1: 在国外也像国也不好找啊，都一年了也没找到。
0: 那接着找呗，
1: 在超市打工，接着找。
0: 超市打工也挺好的，我觉得啊。
1: 好，那好的，谢谢您。
0: 就是我告诉你，如果说他不想在那儿待，想回来，早点让他回来。啊，他想在那儿待，你千万别给他出主意，让他回来。
1: 那我觉得孩子毕竟是、
0: 他不是孩子了，他已经硕士毕业了，知道吧？就是你的这种控制欲。
1: 哦，但是我觉得他在国外晃的时间长了，如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到时候必须回来的时候，就一切从头开始。
0: 什么叫从头开始呢？什么叫浪费呢？你没浪费，你这么多年干啥了？啊？
1: 您是说？不管几两年也好，几年也好，你人生的经历就是过程。
0: 我跟你说句最实在话，我一听你说话，我就知道你家姑娘为啥不乐意回来。
1: 在我这里找不到自信
0: 了。对，烦死你了都，只不过不敢跟你说。但我跟你说，姑娘老烦你了，你别搁那张罗这事儿了，听不听着？你不是一个可爱的人，你别拿自己当的还多有正事儿似的，听明白了吧？
1: 那我明白您的意见。
0: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孩子说他想回来， 那就回来，回来咱们你要能给安排好单位你就给安排好单位是吧，你要能给提供好建议你就给提供好建议，如果说人家不想回来，那你说你在那头我帮上，但你工作你得找，我现在还能供你两年，两年之后你找不着工作你就得回来了，回来之后反正咱再找呗。
1: 姑娘年龄大了，找对象。
0: 大个六饼啊，大呀，二十多岁大啥呀？你我跟你说，你到现在为止，你千方百计的就是想把姑娘整回来控制她，你自己烦人，你自己不知道，你寂寞，你难受，你没有能力开启新生活，你就折腾孩子，所以说孩子不回来是对的，我绝对坚持，我绝对的这个支持孩子不回来，啊。
1: 哦，那我要是能帮他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0: 那也是人家想回来，人家就回来，人家不想回来，你也别让人家回来，听见了吗？
1: 那就是说，年轻人就是
0: 跟年轻人没关系，跟年轻人没关系，跟他这个妈有关系啊。嗯，
1: 哦，
0: 嗯，他这妈太烦人了，特别烦人啊！听明白了吗？
1: 嗯，确实，
0: 就是我是非常实在的跟你说。真的，
1: 其实我状态不太好。
0: 对，你状态不好、
1: 嗯、
0: 啊！你状态不好，你这个状态，
1: 啊、
0: 我估计
1: 爸爸、孩子是没有爸爸了，现在他没有。
0: 咱们别管有没有，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就是你的这个状态是不对的，而且跟你在一块儿生活的话，会老累挺了的呀，得老累挺了，真的。所以说，你先把自己、
1: 哦、
0: 你先把自己过好，
1: 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吧。
0: 对，你先把自己过好，把自己能过得快快乐乐的。啊，你再说，你现在这样的，说句实话，你这样的话，孩子回到你身边的，一洗脑瓜子疼啊。
1: 嗯，我其实我也能预料到，回来本来就是有落差的话，在肯定不会太高兴。
0: 嗯，对你也不会太高兴的，你不要以为他回来你就能高兴，回来你也不会太高兴的。
1: 嗯、其实我也能想到。
0: 嗯，那行了，认认、
1: 嗯、
0: 想了别想到就别不认，认了就得了，然后。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你让自己可爱起来吧。本来你也不是个烦人的人，现在为什么这么烦人啊？听不听着？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好了，
1: 谢谢您
0: 了，好了，再见啊，
1: 嗯、好的，
0: 拜拜，
1: 谢谢。

0: 山东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喂，您好，周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年龄是52岁，然后我跟我老公结婚已经快30年了。
0: 嗯
1: 嗯，那个就是从今年开始，两个人就很别扭，就是什么事儿都别扭，然后在一起说话，本来想好好沟通，结果说两句就吵。
0: 嗯。
1: 然后吵到最后已经开始冷暴力了，
0: 嗯，
1: 然后谁也不想理谁，
0: 嗯，
1: 就是我想怎么改变这种状态，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家里孩子也挺好的，也不需要我们操心，然后也家里也不缺钱花，
0: 嗯，
1: 然后现在两个人这种状态，我就觉得
0: 你还没退休呢吧？退休了吗？
1: 我已经退休了。
0: 他没退呢吧？
1: 他也退休了，他也退了。
0: 那岁数不小，
1: 我们俩都退了。
0: 你咋退这么早呢？
1: 嗯，我们50就可以退。
0: 啊，属于那个那什么相应的岗位是吧？就是能早退的那个岗位。那退休了都干点啥呀？
1: 退休什么也没干。
0: 那你咋不干点啥呢？你这岁数这么好，梆梆硬实，你不干点啥？你这攒点钱不好吗？待干啥呀？
1: 然后你要待着，就是说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可以做。
0: 没有合适的，找个不合适的行，能干就行啊。
1: 我不想去出去找。
0: 嗯，那你看，所以说你是不是身体不太好啊？
1: 我身体就是前几年就是因为家里和父母。

0: 的事儿，然后闹得就是我们两口子就像过街老鼠一样的。
1: 怎么过街老鼠啊？人人还哪了？
0: 对，
1: 不至于啊，
0: 就这种。对呀、啊，就是因为我们做的事儿，然后我们觉得出心出力的，然后结果被这帮亲戚和我
1: 一顿埋汰啊。
0: 对，就是说他们就觉得你做的不到位，你99件好事都做了，你那一件坏事你做了，你就是不好。然后我们都觉得特别受伤，然后我们就拒绝和他们沟通。然后父母呢，就是一年走了一个。就这样，现在就已经，现在他也没有父母，我也没有父母。然后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就闹成这个样子，就觉得。就觉得很压抑这种气氛。
1: 就是你自己这块吧，你就是你知道我为啥就说我说你得出去找点活干呢？你这还不压抑，你这样的还这么压抑吗？还给家糗着，那不都糗出毛病来了吗？
0: 但是出去也不是那么凡事都那么痛快啊。出去找工作，你要看老板的脸子。
1: 你不找工作的话，你不能出去溜溜的，家待着干啥？你说小米不说，这不就都在家待着，所以才发现冷暴力了吗？是吧？
0: 然后他有什么事儿呢？他现在也没有耐心了，然后跟我说话也很烦躁。我呢觉得也是那个这种状态，然后他觉得是因为我的原因把他给搞的，就是那个没有耐心，没有什么了，觉得我整天打压他，觉得贬低他。
1: 我倒是能听出来，就这个你是不太会说话唠嗑的人。
0: 我
1: 对你是不太会说话唠嗑的人。
0: 对，
1: 你不要认为你嘴一点都不甜，人家别人嘴都像抹蜂蜜似的，你那嘴像催化肥了似的。那
0: 对，
1: 跟你唠会儿嗑，跟你唠会儿嗑，全是情绪，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对，是就是。我不会，我改变不了这种状态，因为
1: 完了也不想改，
0: 我
1: 不想改，完了别人家还得非得配合你，你不讲理。
0: 我不会改，我不知道怎么改，但是我那样说出那种那么甜的话，我觉得肉麻。
1: 所以说人家不勒你吗？
0: 那你觉得这种状态是正常的是吧？我们这个样就应该这样是吧？我们觉得就应该这样。
1: 就是这样，是这样，就是现在互相之间不说话，是对你们俩互相之间伤害最小的一种选择。不涉及冷暴力，你俩这不是冷暴力，你俩是属于那种叫什么？叫那个互相之间的保护，各自的保护。
0: 主要是我是吧？是不是主要问题在我身上？
1: 小米说：“这位姐姐，要不您找个心理医生，花个几万块钱的面子钱，完你就能好啊。”对，小米也说，就他同意我的观点。他说：“你现在的状态，其实就是你们之间这个状态就已经是很好的状态了啊。”对，
0: 很好的状态，
1: 就是
0: 我们应该这个样子，
1: 就
0: 是，对吧？
1: 对，要不然的话，反正天天吵呗。他也不服你，反正你就成天想控制他，然后你想控制他，然后他再不服你，就成天干。但是你们俩还是好夫妻，并不是说你俩这夫妻就不好了，而是相处的不行了啊。那老头在外边，
0: 就是
1: 外边不没有老娘们啥的吗？
0: 没有，我们整天他也不好出门，我也不好出门。
1: 对，反正我就建议你们出去溜达溜达去吧，没好。你这成天在家里都糗了，有好没好？
0: 脸对脸的。
1: 然后他你不上班，他还不上班吗？你就得找个班上得了呗。
0: 他也退休了啊，他也退休了，他
1: 对呀，
0: 他也不想上班。
1: 就是那
0: 也不想，
1: 那不扯呢吗？那你们俩这样的话，那还有好吗？你他上班，你在家给他做个饭，伺候他，你就好点。你这玩意儿，他也不上班，你也不上班，谁也不伺候谁，完成天干仗，那还有好？小米说：“你说你自己坚持改不了，我就改不了，然后就想让别人改，你这不就不讲理吗？自己还不知道，对吧？人家也改不了啊，人家改不了，凭啥你改不了？凭啥人家得改呀？对吧？
0: 他原来不这样，
1: 那原来那是照顾你情绪，你现在都退休了，你还照顾你个六饼照顾？”
0: 现在不需要照顾了是吧？
1: 早就
0: 因为我现在没什么价值了是吧？
1: 不是没价值了，是你太烦人了，烦人烦到份儿了。价值一直有，你价值一直是有的，一直是老伴儿。你别看别的，我跟你俩说，别看你们俩打成这样，哪天你缺腰子了，他要能给你换，那眼睛都不带卡吧，就能把腰子给你。别的哪个男的都做不到，知道吧？ 你价值是有的，但是就是说你这个状态没人惯你了，就是没人惯你了，完了你就觉得别人不正常，实际上不是别人不正常，是你不正常，你不会过日子。
0: 嗯，
1: 啊，明白了、
0: 嗯、
1: 啊。
0: 我不会过，就那你的意思就是我要嘴甜一点。是吧？
1: 你别总磨人、啊，别总去批评人家去，这都老头了，跟俩过一辈，你成天批评他，批评完了之后给你涨工资啊，退休金不会涨的，对吧？然后你说的，
0: 你自己还有情绪呢，有时候
1: 你哪那么多情绪啊？
0: 化解不了，
1: 你哪那么多情绪？
0: 更年期，
1: 嗯，你更年期个六饼，更年期，你才怎么带点就更年期？
0: 我就是更年期，
1: 你没有更年期啊？
0: 我有同学都更完了都，
1: 你没有更年期啊？你就是昨寅啊。别拿更年期，你就是昨寅，你就是魔寅啊！你别拿更年期当借口啊！啊，你要是成天拿更年期当借口，你能更到70岁，你信不信？
0: 嗯，
1: 对吧？别人不哄你，活不起，你这样还行了？你是50多岁人了，你不是小孩了，自己该过啥日子自己想办法啊！听没有？
0: 好吧，好吧，就这样吧。嗯、
1: 好了，再见。
0: 好嘞，
1: 嗯
0: 嗯嗯。
2: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3: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4: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3: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4: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3: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4: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这是天津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刚才一点声没有，现在有声了 说说怎么了。
1: 哎，我替我母亲问问您，问点家庭的事儿
0: 啊。怎么了啊？
1: 我两个姐姐呀，总是在我们家找事儿。
0: 嗯，怎么的呢？
1: 嗯，咱总感觉不平衡似的
0: 啊。
1: 您把钱都给你儿子，为啥不给我俩
0: 啊？好啊，
1: 老头有点退休金，
0: 嗯，
1: 而且脑梗了，半瘫。
0: 嗯，
1: 那个他俩总是联合呀，总是正常找事儿，甩脸子，一点不随和。
0: 嗯。
1: 而且这回要又是拿我大姐拿她孩子的名义想跟我妈要1000块钱买手机，
0: 嗯，
1: 总是要钱，
0: 啊，总觉得自己亏得慌，就是这样的，是吧？
1: 对，亏得不平衡
0: 啊。
1: 嗯，
0: 那人家确实就觉得说的家里头本来就是那点钱，完了都给老儿子了，我俩谁都没捞着，就想多要点，能蹭点是点，就这种心理呗，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你就是。就这个人，这样的话，就是属于你给多少都交不下了，就这么回事，反正是。
1: 啊，
0: 嗯，
1: 就是这回要1000块钱给吗？以孩子的名义。
0: 你谁的名义？我有，我给你，我没有，给你个六饼给呀。
1: 他感觉老头老太太有多少钱？
0: 没有，没有啊，我那钱都吃药了，你这没吃药没朝你要钱，就这两年还够吃药的，过两年不够吃药还朝你要呢啊。
1: 嗯，没有是吗？
0: 嗯，对呀、啊，这个东西就是老太太自己说了算。你招人稀罕，我就给你钱；不招人稀罕，你跑这我讨冤家来了，我给你钱，你这臭不要脸的，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东西，咱们说你讨我欢喜，我这钱是我的，对吧？我给门口老傻子，那老傻子惹我高兴了，我给他了。你惹我不高兴，你是我姑娘，你惹我不高兴，我还朝你要钱呢，对吧？
1: 嗯，
0: 这不这么个道理吗？而且呢，他要是觉得自己亏得慌，你给他多少钱，他都觉得自己亏得慌，
1: 是，
0: 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老太太总说要孩子第一回跟我张嘴，我这当老的也给点吧。
0: 那我可以给，我有钱，你当然可以给了，你高兴你就可以给他呀，对吧？
1: 嗯、
0: 那你不高兴，你为什么要给他呢？
1: 但他俩也不孝顺呢。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不高兴，我不高兴，我为啥要给你钱呢？
1: 嗯、
0: 对不对？
1: 拉老太太上医院，还跟老太太要车费呢。
0: 对，我就说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人就是这么回事，他要觉得他自己亏的话，你给他一座金山，他肯定觉得你有3座金山，就给我一座啊。
1: 他以为有多少钱？多少钱？
0: 对对对，大致上都是这样。所以说，这就是老太太这头，你就别想着说。你怎么能把它交下？你给多少也交不下来。这时候就看你心情。我高兴了啊，我高兴了，我给你钱；我不高兴，我就不给你，对吧？
1: 是，
0: 嗯，看我心情
1: 啊，
0: 没啥应该不应该的。
1: 哦，
0: 嗯，
1: 这个老太太总心里过不去似的。
0: 你有啥过去？他有爹有妈，哪儿算着就是朝姥姥要钱呢？能买起买，买不起朝姥姥要，臭不要脸的！那么大人了，孩子都那么大了。那爹妈都在那块儿呢，那个一个手机还得找老人买，多不要脸。
1: 其实我估计都是他妈要的。
0: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啊，你就说让你妈给你买去，奶奶这没钱。
1: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吧，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如果说你那个老太太这头呢，可以提个啥要求，比方说那你这次期末考试打多少分啊，是不是？
1: 是
0: 啊，你这期末考试，你如果下学期你期末考试你给我打了多少分，你把成绩单给我拿来，在班里头排名前十名或者什么的，那姥姥肯定给你买呀，对吧？
1: 嗯，
0: 那你平白无故的朝姥姥要的话，那姥姥得考察你。如果说你这学期学习成绩也非常好，或者说呢，我不说你惹姥姥高兴了，对吧？
1: 是，
0: 这个是可以给的，那就是张嘴就要，那你可不行，对吧？姥姥确实有钱，但我可不是说给你的。对吧？
1: 但是也没多少钱，一个老头一定要都有点退休钱。
0: 就是啊，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有钱给没钱给啥呀？
1: 都在你儿子，
0: 对吧？然后我高兴可以给，我不高兴给啥呀？这不都是钱在自己兜，在自己手里，我想咋花咋花嘛，对吧？
1: 总是因为这点钱产生矛盾，你说是怎么弄的？
0: 我就说呢，这老头老太太呀，总觉得亏着人家。你觉得亏着人家，人家真就觉得亏着人家。你这么的，你要不得你朝他们要养老钱吧，老头老太太啊，上他们单位去，就是朝他要钱，一月最少给2000块钱，是吧？
1: 嗯
0: 啊，这我就嫁了老太太使坏了啊！就是那个，你一个是老头看病你得给钱，第二是老头老太太养老你得给钱。那我给儿子这住，那是给儿子住，对吧？那儿子伺候我不用花钱，那你们不伺候我还不给钱，是吧？
1: 要钱他们敢把你骂出来，
0: 那骂就骂呗，骂完之后他肯定不再朝你要钱了。
1: 那还说呢，二闺女还是咋不早死了呢？
0: 啊、嗯，早死了，那就早死了能行吗？你的钱没花到呢，我能死吗？啥时候你钱花到位了，我就死了。
1: 你说这是亲闺女说出来的话吗？他都早死了呢、嗯、
0: 对，我说就是这个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第一个，人家就认定你肯定是你得好了，当然你是一个儿子，老头老太太向着你也是有可能的，对吧？
1: 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那这玩意儿我也没花着你们钱，对吧？
1: 对，
0: 那钱是我自己的，谁招人稀啊？你能给我拉到你们家去，我就这退金都给你，你做到了吗？你没做到，你过来说啥呀？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吧，我的想法就是说啥呢，就是你要钱，孩子毕竟孙子来要钱了，那你也得跟你说，你凭啥管我要钱，对吧？你考试成绩怎么样、
1: 嗯、
0: 是吧？
1: 是，
0: 你那个做到了什么，然后我给你买个手机。你没做到的话，你朝你爹要么你妈要钱，你朝我要什么钱？你爸你妈穷成那样了，连手机买不起吗？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嗯，反正感觉心里过意不去。
0: 我知道，我说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了，你给个金山他也过不去，过意不去，因为他觉得你有好几个金山，就给他一个、
1: 啊、
0: 他就觉得亏，就这么回事。
1: 明白了，完我给老太太听听
0: 啊。好了啊，
1: 哎，谢谢庄老师啊。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还有朋友一个留言啊，我看一下是什么留言，我得刷新一下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呀，小哥呀，勤快妈也有勤快闺女啊，我妈就干净利索，特别勤快，从小到大都不用我们干家务活啊，但是呢耳濡目染，长大之后我们都和妈妈一样干净勤快，你看看这也很好，这属于妈妈就是起到了表率的作用。人家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啊。二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来自北京，我们来看一下。喂，你好。
1: 哎，喂，你好，郑强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特别高兴，特别高兴能打进来，之前打了好几次
0: 啊。
1: 就是有一个工作上的事儿想咨询您。
0: 嗯。
1: 我目前31岁，在一个事业单位。
0: 嗯。
1: 它是一个智库，但是我是在这个智库里做行政，就是一些办一些会。
0: 嗯，
1: 我目前的苦恼是，自从新领导到任之后，我怀孕了，然后再加上一些原因，就是领导不是很喜欢和重用我，所以自从他来了之后，我就没有机会能牵头负责一些比较重要的活动，所以就是这两年相对边缘化，主要是配合一些处长做一些特别基础的工作，我就是有点苦恼。就比如说他们最近要去英国办会，虽然我不去英国，但是要配合他们做大量的一些基础的筹备工作，然后我的心态就不是很好，所以想请教您，就是怎么能被领导看到，怎么慢慢的能独当一面成长起来。
0: 你是这样，你都怀孕了，他能看着你的，你想躲都躲不开呀、啊、这多少人都躲呢。
1: 哦，不是，那个我现在已经生完宝宝了。
0: 生完宝宝了，生完宝宝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刚1岁。
0: 啊，那也能撤就撤，干那么多干啥，不开除就行啊。
1: 但是觉得这么年轻还是有点不甘心。
0: 有啥不甘心的，你那个孩子有人给伺候是不是
1: 啊？

0: 啊，那你等这个领导调走了你就好了，你俩犯相。
1: 嗯，
0: 你不可能在任何一个领导下，人的这个事业它是波波折折的，你不可能在任何一个领导下你都顺风顺水的，那不可能，对吧？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就是我告诉你，放平心态，正好现在孩子小，正好跟这个领导犯相，赶紧咱们就是好好的伺候孩子，然后等换领导了，你调查一下领导背景，然后你马线上去。你知道啥叫马线上去不？
1: 不知道。
0: 那你马不上线白扯啊，然后再说，你马不上线的话是没用的，你就做基础工作呗。
1: 马上线就是抓住机会在领导面前表现一下。
0: 那不是啊。行了，没法跟你讲啊，这事儿没法跟你讲。这个你是不是一直学习都非常好？是吧？
1: 并且相对顺一些，但就是领导这个新领导他有非常重用的那个人，但是那个人好像在背地里说有比较负面的评价。
0: 那就爱咋咋地，不用管。我就跟你说了，就是这个时候不是你开足马力干活的时候，就不要往前冲。那个时候，你那个失去的会更多。你觉得好像能多挣点钱，多洋忙点，但你失去的更多。
1: 其实事业单不差几个钱，但主要就是不想这样。
0: 嗯，
1: 对不对？
0: 所以我就跟你俩说，就是人在逆境的时候修炼什么？修炼心境嘛，就是你的能力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往往是充电的时候，而不是往前嘚瑟、往前冲的时候。你冲完了之后也没用。这个领导在你这块也就干四年左右。那你这四年你把那个该发的论文发了，该那啥的那个，对吧，该有的那些基础的东西，该获的奖获了，别的不影响评职称就行，完了等新领导来了之后你再往上走，听明白没有？
1: 有道理，但是其他人说是应该先把本职工作干好了，然后
0: 那当然得把我问你、你干本职工作算毛病吗？就是算对于你来说算累挺吗？
1: 就是本职工作都比较少的，他不
0: 那就行了呗。干完之后回家伺候孩子多好，那大宝贝儿一岁多，正是好玩的时候啊。
1: 嗯，还有个小问题，就是我们处长对我不错，他平时也会想让我帮他做一个研究辅助设计文件，就是怎么平衡是帮我们处长干活和
0: 当然是帮你们处，当然帮你们处长干活，一定要干好啊。你知道吧，就是在这个单位记住，谁对你好你对谁好，对你不好的人你也没有必要对他不好，但你不勒他就完事儿了。你就记住，你不可能贴上所有的领导啊，不可能每一个领导都欣赏你。这个你永远要记住，不是每一个领导都欣赏你啊。就像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因为你大学的时候学习好，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在大学的时候，有的老师就喜欢那个学生会干部，对吧？大多数老师都喜欢学生，因为学生会干部会来事儿。对吧？但是一定有几个教授专门抓补考，就抓学生会干部，因为你没时间学习，对吧？因为你没时间学习，你把时间都用在你那个那什么上，做实验你也不去做去，完了那个教论文你教的就是对付，上哪抄点完了之后复制粘贴就给我送来了，就专门抓学生会干部，对吧？你就说你能让所有老师都喜欢你吗？不可能。但是你说影响人学生会干部到时候毕业分配的好了吗？
1: 不影响，
0: 对吧？所以说你学习好，你工作之后你努力能力强，那只是你在原有的那个领导的那种喜欢的范畴之内，那么现在这个领导他不喜欢你这个状态，就像说他不喜欢学生会干部，你原来的时候你是学生干部，所有老师都喜欢，就感觉所有老师都，现在换个教授，这教授不喜欢，专门不喜欢学生会干部，他就喜欢老老实实蹲实验室的，老老实实的趴图书馆找这写论文的，那你就不行了呗，你越表现越完蛋。
1: 明白，
0: 听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人叫此一时彼一时，但是一旦再换个领导啊，他人家不可能在这给你干一辈子，人领导是四五年，人家必然要走的。对吧？但是咱也别得罪人家，该对人家好对人家好，对吧？你现在听明白没有？该对人家就是尊重，该尊重，该好好干活好好干活，但是你不要说的，哎呀，你永远得是尖儿上的啊，那不行，你得学会当绿叶啊，当一个好绿叶非常好，非常重要，有这个能力啊。然后现在处长对咱特别好，那咱对得起处长，谁对咱好，咱对得起谁啊？该干活干活呗，对吧？私活都可以干，你说是不是？
1: 哦，就是要放平心态，就甘愿做。
0: 对，这几年，比方说就这四年，你记住啊，这四年你别把啥耽误了，你别把论文耽误了，别把职称耽误了就行，别的不要考虑那么多。然后这四年正好把孩子整到上幼儿园，挺好啊。
1: 行，我就努力调整心态。
0: 放平心态，你这样的孩子，就是说的，从小学到大学到参加工作，一直都学习好，一直都非常努力。你认为努力能解决一切问题，其实不是的，缘分才是解决一切问题，听见没有？你得懂这个，你得知道顺境的时候怎么做，逆境的时候怎么做啊？叫达则兼济天下啊，穷则独善其身，是吧？啊，你这是修炼心态，这个时候并不是这个时候干啥？这个时候是练水平的时候，不是练能力的时候。如果说会儿越来越多，你干的活越来越多，你能力肯定越来越强，对不对？你人脉就是你认识人就见的事儿越来越多，你肯定越来越强。但是这个时候是修水平的时候，把一些事儿，你就是那些像驴一样干活的人体会不到的那种感受，你能体会到，明白了吗？
1: 嗯，
0: 对吧？为什么一定要学驴呢？犯不上，对吧？啊，你就属于那种就是拉磨拉惯了嘛，就是这个肩膀子上夹板没有了，套包没有了，后边的负担没有了，不会干了，这不行啊！啊，我说这几年修水平啊，完了过几年等这个领导任务加上来了，咱们再练能力，两回事儿，相长，互相长啊。好了，
1: 嗯嗯，好的，谢谢春晓老师，
0: 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好嘞。
0: 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嗯，晚上好，小哥，
0: 哎，晚上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我姑娘的事儿，我姑娘现在是高三，
0: 嗯。
2: 然后他现在上高二下学期的时候，就是2025年4月份的时候，他就去学这个美术了。
0: 嗯，
2: 想考艺考。
0: 嗯，
2: 因为现在艺考是今年11月底，就2025年的11月底和12月初考试，
0: 嗯，
2: 就是参加那个会考嘛。
0: 嗯，
2: 考完之后，涉及到考完之后，他不得还得继续学文化课，因为得参加明年的高考嘛。
0: 嗯，
2: 现在我想问一下小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在犹豫，就是他高中就是后半学期这个文化课，
0: 嗯，
2: 您说是在就是在学校上这个文化课好呢，还是说我们出来给他找一个专门就是针对这个艺考生，不就有这个培训的嘛？就是在外边学好呢，还是回到原来这个学校去学？
0: 你这孩子原来学习咋样吧？就是咱们别说除了艺考之外，原来学习成绩咋样？能达到300多分不？
2: 能打的就是
0: 数学，去掉数学啊，我可不是说那啥呀，不是说那个算数学呀，数学那还能好得好几十分呢，去掉数学就语文外语什么历史什么这些玩意儿，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具体就是，现在那个报考那个玩意儿我都整不明白啊，
2: 他学的是文科，他我数学
0: 去掉数学能打300多分吗？
2: 嗯，也就300这样吧，多也多
0: 289。那你这样的话吧，就是这样，那你就听我说，这就看家里子儿厚不厚了
2: 啊，
0: 子儿厚，
2: 嗯，
0: 就给他单独找老师专门辅导考试啊，不用辅导太多的那个基础知识，来不及了啊，反正是最差的选择是回到学校去，就是家里确实没钱啊，咱家没那个条件，那你回学校跟老师复习去吧，对吧？啊，如果是家里头子儿厚，子儿厚就单独找老师，语文数学就考那几科，你一科打八，一科打70多分就行了啊。
2: 是，
0: 对，一科打80多分的都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就是给他就是专门研究考试，研究那个基础题型，就把基础题都答对了就完事儿，就够了啊。就是专门找这个得是家里头子儿相当厚的。如果说家里头子儿不是特别厚的，那就上那个专门的那种，就是专门给图画生考试。
2: 嗯，
0: 因为图画就是有这样的课后班，
2: 嗯，
0: 啊，就是语文呐，啊，这个外语啊，这种专门的这种小冲刺班，那个，最后才是回到学校，
2: 原来的学校是不？
0: 嗯。就是最后的一个选择是，就是咱家没那条件，那也得认呢。人家没那条件，那你非得说的一花好几万去补那个课去？咱家有那条件，我干点别的不好吗？对吧？
2: 嗯。
0: 如果说真就没那条件了，到最后回到那个就是高中去。回到高中，为啥我说他回到高中，他总复习了，他听不懂。
2: 是，
0: 这不存在这个问题吗？他回去也是磨时间，人家老师嘎嘎讲那玩意儿，尤其数学做题他啥还不会，完了不做的话语文他也听不懂了，外语肯定语文听的不太明白，外语肯定就听不懂了，回去没有用，还不如找老师就专门讲讲咋考试就完事儿了。
2: 是这样的，
0: 你说咱们这个是不是这么一个分析？
2: 对吧
0: 、
2: 嗯、
0: 啊，
2: 嗯，就第一种方案我还没想到，
0: 对吧？就是这个就是看家里条件，
2: 嗯，
0: 就看家里条件啊，因为专门有考试专家
2: 啊、
0: 嗯，专门教孩子考试的，那一节课可能是几千块钱啊，那嘎嘎给你考，肯定是那肯定教你答题方法，就原来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看不懂选 C， 你以为那是谁出来？那都是专家研究出来的。
2: 小哥，你说这个大年要是全是那样的话，
0: 那很贵啊！我不说那籽儿得相当厚了，家里头啊、嗯。
2: 那你说能不能就是穿插着呢？比如说他，在这个外边的艺考机构，就是专门补基础的，
0: 嗯、
2: 然后我会给他，比如说一周加个几节课的。
0: 对，看哪个上升空间大，
2: 嗯、
0: 不要补短板了。就是这个时候记住，永远记住，不要补短板，因为咱家孩子除了美术之外，其他全是短板，不要去补短板啊。
2: 嗯，因为他好，我长时间没上文化课，
0: 没有必要补短板。咱们就是哪科提升的高，就比方说，我要是补语文，可能补的就是哎呀，一个月就能涨十分，我就不如补外语，我一个月涨五十分，是吧？
2: 嗯嗯嗯，
0: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补长板，哪个效率高就补哪个，钱花在刀刃上，对吧？虽然咱家姑娘小名不叫刀刃，但也花上，听着没有？
2: 嗯，小哥，你说他现在，因为他这个美术也是，高二下学期才学的嘛，
0: 嗯，
2: 然后现在成绩，他是满分300分，现在能达到210多分吧，还有两个多月。
0: 这个哥不懂了，你这个你找专业人士问去吧啊、哦，这听明白了吗？不行了，这咱可以探讨其他的，但这个为啥我告诉你？因为我学习不好，我知道听不懂课是啥感觉啊。但是学习好的学生他就不能这么告诉你，我告诉你这一定是一个咱们这么讲，因为咱考艺术的，咱就是学习那个文化课学习不好，所以说我能告诉你那种感觉哪个是最有效的啊。但是艺术那块到底咋打分咋说，那不懂，完全不懂，一点不懂啊。好了啊，
2: 那我考试之前我也来求祝福吧，是吧？
0: 可以可以啊，那都没问题啊。好嘞，再见啊。
2: 嗯，好，谢谢小哥，
0: 不客气，拜拜啊。好嘞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小人堂谈今天的这个广播部分呢就到这儿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这个广播部分啊到这儿就结束了，代表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看，小松鼠。
1: 嘘，别吓着它。
2: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3: 哎，兄弟啊，小点声。
4: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5: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4: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5: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4: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5: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6: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5: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7: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5: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声音艺术家朱哲琴，从具象的音乐中走出后，他执着于在抽象的表达中找到自由。

歌词出自北朝民歌《敕勒歌》，呼麦马头琴的特色，长调的悠扬，如琼的清风轻轻呼啸而至，极具草原辽阔风采。五个好汉的采样涌起，以阳衬阴，豁达的粗糙对应辽阔的细腻。到了中段，那段无词的喊唱失去了猛士的空旷无边，歇斯底里疯狂逼仄，考验耳膜。涵盖乐队的主唱为歌曲加了背景的呼麦和声，开阔了，看见一片绿茵茵的大草原，找到了新的方向。他仿佛是上一首歌里唱的姑娘出现了。你看，在草原的山顶上，辽阔的歌声是快乐也是豁达，铺天盖地地席卷着整个寰宇。需要寻找吗？不如躺在草地上仰天长啸，忘记轮回吧。

敕勒川，阴山下，天寺穹庐，笼盖四野，吟唱出来。结合蒙古族民歌《五个好汉》的采样，形成全新的作品《风吹草低》。《风吹草低》是一首类蒙古歌曲。

情人，新疆的雪山下的小村庄里落脚，看不清姑娘的面容。她戴着面纱，只听到她唱着听不懂的悲伤。她不让你走近，和一个念咒唱歌的老者对话。人世的伤悲啊，就像这看得到却靠不近的相思，谁也想不出下一步得到的是不是如想象的善果。

我想为你唱首歌，就唱山边的明月和蒹葭，唱那舒卷自由的云与崖。音乐为媒，你我相约，不遇不散，

0: 清官银官从侗族儿歌开始，稚气的童声与充满粗犷味道的成熟男子的声音，后段加入悠扬笛声，组合出波澜壮阔的画面，非常迷人。电子节拍鼓机摄魂而迷人，文字质朴如诗，原始而美丽，流传久远，今天在朱哲琴手中重新焕发新生，就像一个不小心走进了一个并不知名的少数民族小村庄，大家坐在一起唱歌打鼓，抛开那些旅途里的劳累和寻找无果的伤感。
1: 我得不多，我得你看我得好多。

卡隆琴与吴埃塞苏拜，新疆木卡姆音乐，朱哲琴与新疆人用维语对话，一声声叹息，然后他慢慢地退出了，歌唱的主角让给了新疆人，短短几句唱词，其余的留给音乐去思考。冬不拉、手鼓缓缓交织出一种死亡与轮回之感，灵魂随着火光慢慢升天，走入长长甬道，再也回不来了。生者相思追寻，最终挤入这个甬道，碾成粉末，撒到来世的硝烟里。

接地接地，西藏的泛送，和上一首的死亡体验一个场景，只是搬来了天葬。做人时的欢乐和苦痛烧成了灰烬，作画成佛。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城。

0: 村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0: 在这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

0: 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

0: 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7: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2: 危难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

0: 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

0: 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

0: 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

0: 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

0: 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0: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

0: 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7: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水越喝越甜，
19: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七十，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宁子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

0: 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

0: 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少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

0: 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7: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行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3: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哦，你好，老师。
2: 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4: 我什么事就想让你跟我分析分析。
2: 啊，怎么了？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啊，就是前两天我婆婆给我发个短信，说她女儿的儿子考上那个大学了嘛，让我开学的时候给点钱。
2: 啊、
4: 我说哦，我当时我是应下来了，最后我又想想，我说，嗯，那这个事情不是说，嗯，不应该就是说你儿子。你女儿给你儿子打了电话，让你儿子处理这个事情吗？你怎么找我了？
2: 啊！
4: 然后我婆婆就说：“哦，你不想给钱就算了嘛，你还这个人还这么计较，
2: 嗯、
4: 你还这么多事儿了的。
2: 啊”
4: 我说那个妈，你这样说话不对吧？我说那个以前那个，嗯，女儿有啥事我都给钱了，我为啥这次这么说的？我说他，你女儿一年四季都不给你儿子打了电话，这个事情我是个喜事啊，对吧？你应该让你。你要跟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然后让你儿子给这个钱，是不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2: 嗯，
4: 他就说他在我这里哦，说话那个啥比较气场，我们老家那个话就是说，
2: 嗯，
4: 啥那个意思？我听了，我跟他有点说的有点别扭了。然后我最后我就想想，我这个事我都想了好几天了。
2: 你今年多大了？
4: 我40了。
2: 40岁，孩子多大了？
4: 我家女儿17了。
2: 你家17了，这马上也要念书呢吧？
4: 没念书
2: 啊。没念书，也念
4: 书、
2: 是不是啊？也涉及到要考试的事儿啊。
4: 我也想着给呗，但是
2: 啊，
4: 哎呀，再说两说的，怎么说的，跟我婆婆还杠上了呢。
2: 啊，那老婆婆也挺有意思的，老婆婆跟人媳妇说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是她不对，这是确实是她不对啊。
4: 我又问人家别人，我说我还跟我老公说呢，我说
2: 嗯，你爱人，你爱人这个事儿啥态度？
4: 他说，既然他妹给他没打电话，那是当不知道。
2: 啊，对呗，你看看你爱人，你爱人，你爱人这性格才是好性格，嘁哩喀嚓。你说你黏黏糊糊的，真烦人，是吧？
4: 但是我想着、
2: 多大个破事儿啊、
4: 那跟婆婆关系处不好了，万一小姑子知道了，说我这个嫂子什么
2: 那说就说去呗，他也不给你开支，你怕他干啥？我就害怕给我开支的啊。
4: 哦，那行，我就
2: 对不对？这个事儿呢，你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其实呢，就是后边那个跟你老婆婆那头啊，确实多了句嘴，但是多了这句嘴也是由于这个事儿，你老婆婆出事确实出的不咋地，是吧？你多这句嘴也是理所应当。你要是说的我正常跟你说很正常，而且说句实话，我没杠，没好好说这事儿。哎呀妈呀，我妹妹这事还能告诉我？你告我干啥呀？哪轮着你告我了？他找他告我去，他都不稀得告我，你中间穿这干啥？好像你有提成似的。
4: 就是我跟我老公说，我说那你
2: 说这是麻烦，所以说就是那个你婆婆吧，就是就是从来没挨过怼，所以说她习惯了。
4: 对，
2: 你别想那么多，你这个思想包袱要放下来，这个不是个事儿啊，这个不是个事。
4: 反正就是。结婚之后就是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我其实一直都听他的话，
2: 嗯，
4: 就是这几年我老公老在我面前说他没给他不打电话，他伤心了。
2: 嗯，对啊，
4: 我说那你让你女儿给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这个事要。
2: 这个事儿吧是这样，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呢你吧就是以后吧别想那么多。别想那么多。
4: 哎呀，这
2: 然后咱们表述问题的时候也确实有点硬，这倒是。但是你这理儿上没有亏，
4: 没亏吧？我都没做错吧？
2: 哎呀。

0: 啊，没亏没亏，没事儿啊。
1: 哦，
0: 这个事儿吧是那什么，这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要是那什么的话，你就往你爱人身上推就得了。哎呀妈呀，这个事儿我都知道了，但是人家我爱人说了，我们家大刚也好，小强也好，都说了，这个事儿就等那个，就等他给他联系，他不给他联系，他现在跟他生气呢，你不知道吗？啊，怎么怎么地的啊？
1: 哦，就是
0: 我
1: 又害怕，
0: 一个软钉子钉回去就完事儿了呗啊。
1: 我跟我老公打电话，我说那你妈给你打电话说啥事儿？他就说没说。我说那你妈
0: 给
1: 我生那么大气？
0: 他跟他儿子跟他姑娘都不敢说。
1: 对，就是
0: 对，他就欺负你，因为啥？因为你老实啊。你要是跟狼狗似的，刚刚脏脏，他也不跟你说啊。
1: 对，结婚十几年了，我老听他的话，老听他的话，你知道吧？
0: 对，以后记住啊，听老爷们话，听他话干啥？是不是啊？
1: 哦，
0: 你过日子跟谁过？过日子不跟老爷们过嘛？对吧？那个婆婆这事儿呢，确实有点欠儿。我不知道她是为了讨好姑娘啊，还是说生怕这个姑娘挑儿子理啊，就这种感受啊。然后她又做不了什么，然后跑你这块来显示她自己多么博大的情怀，确实挺讨厌这个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就是，这我都后来想你好几天了，你都不知道。
0: 你就不用想这个事儿了，你听我的啊，没事啊，啥毛没有啊。这个事儿以后吧，就是这样。以后那个，因为你这个婆婆吧，就是你就记住了，就是该乐呵说起来就乐呵说了，你就啥事都往你爱人身上推啊。
1: 嗯，行，
0: 就你中间别挡这个事儿，因为啥？但是你本身来说，不像说你家你妹妹家的事儿，是吧？
1: 就是我侄儿，
0: 那他家的事儿，那就乐呵说吧。啊，知道了吗？这事儿我跟那谁，我跟那个我跟我爱人，我们家说，我跟他说，然后那个要不你给他也打个电话吧，就是有时候他也不听我话啊，就得了呗，是不是？
1: 哎呀，我婆婆那个嘴可会说了，她说我老公听我的话，他说啥事
0: 他听
1: 我
0: 话啥呀？昨天打我一顿呢，哎呀。
1: 我这个脑子老转不过来，
0: 就当笑话说呗，你说呢啊？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这个事儿没啥毛病，你没啥毛病啊，你也别寻思他了啊。
1: 哎呀，我回去又给我俩孩子说，我说我是不是在您奶奶那说话说重了啊？说我做的不对的。
0: 嗯，不对又能咋地？
1: 你这
0: 我嫁到你们家二十来年了，对不对？生俩孩子都养活大了，我就不对了，能咋的？你整死我啊！真是的，杀人不过头点地，怕啥的？不用想那么多啊！
1: 啊，这下气死我，
0: 对不对啊？
1: 我都老想这个事。
0: 别寻思，你就听我的，这个事儿我给你做主了，没啥事儿啊。
1: 行，
0: 对不对？
1: 行，
0: 咱这么讲，我也没偷人，也没养汉的，没泼米，没撒面的，我就说话不好听，能咋的？再说你那事儿干的也不对，我这么说很正常啊。
1: 对对对，行，这看我心里轻松了一下。
0: 你老婆婆就在你这找存在感呢，你不用给她啊。平时经常给，平时经常给，偶尔不给一回很正常啊。
1: 就十几年了，我就这一次，我就就连打字都不行。
0: 对，以后记住，你就是你爸没主意，但你爱人吧，通情达理的，你爱人挺通事的一个人，你就有啥事你就问你爱人啊，问你爱人，你说这事儿我也拿不了主意，你妈说了我就哼哈答应了，但是这个事儿咋整你去跟妈说一声去呗，对不对？
1: 我跟他一说，他说妈打电话没说啥呀，他说
0: 对呀，所以
1: 说
0: 那老太太那个确实出事不对。
1: 嗯，
0: 啊，这老太太出事不对，你说的没啥毛病，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你就听我的吧啊。
1: 行，谢谢钟晓老师。
0: 哎，好了啊，哎，
1: 啊，好好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啊，
0: 哎，
1: 好，再见。
0: 我跟你说啊，就他家这老太太，绝对是在姑娘那块也不好使，在儿那块也不好使，赶上这么个老实儿媳妇儿，完一天天拿着老实儿媳妇儿就砸法子，在这找存在感嘞，不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自己有老爷们儿，你把事儿往老爷们儿上说呗，这老爷们儿乐咋咋地，你不用寻思那么多，你做一点毛病没有啊。有时候他见着老实人不欺负有罪，你就爱没整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啊，你好，你好。
0: 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呀，那个和我儿子有点问题，
0: 嗯，
2: 不知道咋办呢，现在。
0: 怎么了啊？
2: 我老伴儿呢，去年农历二月份没的，现在不也一年半了吗？
0: 啊，
2: 就是我老伴儿在的时候，我这儿子就是败了100多万。
0: 啊
2: 啊，媳妇儿也跟他离婚了。离婚那年，我小孙子是两周岁多点儿。
0: 嗯，
2: 完了他爸没了以后，去年他又败了40-50万。
0: 嗯，
2: 但是就是跟我俩仇人似的，说话一点好气也没有。
0: 嗯，
2: 昨天
0: 他败了40-50万是咋败的？
2: 就是他玩那些黑彩，再不买彩票，就这样式的。
0: 啊、
2: 哦，是那个赌博那方面的，他没、
0: 在网上，在网上是不是？
2: 啊，对。
0: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这个孩子？
2: 他34。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52。
0: 老伴儿是去年没的，是吧？
2: 啊，对。
0: 啊，那你俩这是有点家底儿啊，要不孩子不能这么厉害呀、啊。
2: 是有家底儿，现在没往后门挣钱了。
0: 啊。
2: 还有孙子，往后我得给他供大了，俺俩花啥呀？
0: 孙子供他，他自己不是没爹，你管那是干啥呀？
2: 他爹不管呢，啥也
0: 不管，你也不管。孙子多大了？
2: 孙子现在11。
0: 啊，孙子现在11岁了，是吧？啊，
2: 嗯、
0: 那个现在就是这样，你这个儿子，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这儿子就是跟你俩输打硬药，是那意思不？
2: 什么？你说？
0: 我说这儿子跟你输打硬药啊？
2: 他不硬要，不硬要，咋仇人家？那天。我让他把啥给我拿过来，他说我该你的，
0: 嗯，
2: 那还让我给你拿，我说你就看你的死出啊，你说谁呢？我说说你呢，
0: 嗯，
2: 后我就忍他这么长时间了，他说就是好赖的，他不让人说话，我就合计我说啊，那你不该我的，我也不该你的，完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带孩子过来，
0: 嗯，
2: 完的，那你得让他吃饭呢，咋咋地他的，
0: 谁让他吃饭？让谁吃饭呢？
2: 得让我儿子吃上饭，
0: 他一个成年人，他饿不死。
2: 啊，我也就这合计，
0: 因为他饿不死，你这听。
2: 饿不死，我寻他往后他再出去借钱去，你说
0: 借就借呗，借完要钱要不着你身是吧？
2: 要不到我身上，这房子是他名啊，我怕是。
0: 那你自己没钱买房子？
2: 有钱买房子，那意思就喝出来让他败活呗，是吧？
0: 就是你就不能管，不能再管他了，你管自己的，你管自己都管不过来了，还管他？
2: 就是他不吃不喝的，我也不管了，啥也
0: 管
2: 不
0: 管，你管不了，根本管不了啊。
2: 嗯，是他前他跟我老伴儿原来有个朋友跟他说的，
0: 嗯
2: 啊，我这样了，那个就那意思，啥也不干了，等孩子往后考大学考到哪儿去呢，我跟过去，在那边的小买卖啥的，
0: 嗯，
2: 我说
0: 就耍钱鬼子，这钱你还信他干啥？这话你还能信？
2: 是啊，我也不信，我
0: 就是啊，他说那放屁都带逗号的，那都不用信他啊。
2: 嗯，就是管了是吧？
0: 就是你一定你就管不起了，不是说你一定能管或者怎么样的，你管不起了，你没那个本事。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嗯，管不了，
0: 没那本事，明显就跟就是那个人家都是特别聪明的人才乐意干那个活，他是属于又笨完还想干那个活，那还有好。
2: 嗯，是他没那脑子。
0: 对啊，没那脑子完还叫人圈了去干那个去，那还有好，那肯定不行啊，对吧？
2: 嗯。
0: 所以说你这块呢，就是谋划好自己吧，谋划好自己吧。
2: 嗯，
0: 那个原来我估计你那老伴儿啊也挺惯的，惯孩子惯的有，你们两口惯孩子惯的是有一套，所以说惯完了之后就这样啊。
2: 嗯
0: 嗯，
2: 行。
0: 你说在以后，就是你也别指着他能管你了，他没那个本事啊。
2: 嗯嗯，
0: 听着没有啊？然后他说啥，你有别往心里去了。别往心里去了，那个孙子呢？你要是能帮着看就帮着看，你要帮看不了，让他领他，让他上他爹那去，跟你也没关系啊。
2: 我肯定得看呢，是要不
0: 没啥肯定得看的，你这就是到最后你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啊、
2: 嗯，
0: 知道吧？但是我不反对你看，我就说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看，
2: 嗯、
0: 没有能力的时候，告诉你我自己都活不起，你都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知道吧？
2: 嗯
0: 嗯，但是孙子不烦人吧？
2: 那现在小呢，
0: 嗯，
2: 啊，还不知道长大，
0: 整跟他爹那个熊仔似的啊，就坏了啊，
2: 嗯嗯，
0: 行吧，那个记住吧，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肯定是你们俩这个儿子没清惯，然后、
2: 嗯、
0: 也媳妇离婚离得多少年了？
2: 小孙子两周岁那功夫就离了，
0: 这离7-8年了，
2: 嗯，对，
0: 离婚的原因也是他就输塔不成人是吧？
2: 啊、嗯，也有一方面儿，完后来媳妇儿说俺们要大房子
0: 啊，
2: 没给买，没惯着。
0: 凭啥给他买呀？关键是
2: 结完婚孩子几个月给买的路子
0: 啊，
2: 完了后来又要大房子，完我说要完大房子就是那功夫他们自己在一边住、
0: 嗯，
2: 所有的费用都俺们的。
0: 嗯，
2: 我说大房子给买完了，家电装修，
0: 嗯，
2: 还好。完他说要二胎，要完二胎雇保姆，所有的一些费用我说的。
0: 嗯
2: 是咱们的。
0: 嗯，
2: 我说你这家底儿你全给他花了以后，我说咱俩还得有点养老钱吧。
0: 嗯，
2: 刚才我说啥也不听，我说这个你必须，正好我老伴也是这么想的，是啥的，完我这儿还真没给买，没给买完。
0: 嗯，
2: 头年冬腊月阳历年那会儿张罗要的房子，
0: 嗯，
2: 过二月份就开始长草了，就开始找劲儿上了。
0: 嗯，
2: 嗯，完后来没给买，完就离了，提着咔嚓就起诉又上诉的媳妇儿。
0: 嗯，后来那媳妇儿人现在又找了吧？
2: 找了。
0: 啊，那他就是跟你儿子就是过不成啊，就那么回事儿啊，所以说那都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了，那就是啊。
2: 嗯
0: 嗯，那行了啊，你们俩呀，咱回头说啊，回头说呀，就是那个确实挣点钱呐，挣完钱之后啊，这个没那命啊，
2: 嗯，
0: 操心的命没找啊，
2: 嗯，
0: 所以说这个孙子也这样，孙子呢严格教育，
2: 嗯
0: 啊，严格教育，然后你得让他稀罕你，就是孙子你就记住啊，你就是现在你认真听我说话啊。
2: 嗯，
0: 这个孩子你必须支持他干活，家里的学习成绩无所谓，家里活必须他干，
2: 嗯，
0: 听着没有，
2: 嗯，
0: 然后你得让他知道你难受啊，心疼啊，这是得让他懂这个事儿。你不能说孙子你就学习好就行，别的啥都不用管，绝对不行，你别人家孩子行，你们家还不行啊，就是家里头他能干的活全得干，就自己洗袜子啊，听着没有，自己洗袜子，自己归拢自己的东西，然后上学放学自己需要操的心得让他操，然后奶奶岁数大了，有些事儿干不动了，拿不动的东西你得让他拿啊。
2: 嗯，
0: 就这个孩子你一定不要让他说的，你就只要你学习好，一个是这孩子不带学习好的，我说实话啊，你别说我犯小英语啊，
2: 但学习还挺好，
0: 你看现在你等吧，
2: 嗯，
0: 他爹那个德行，他学习好的可能性不大啊，
2: 嗯，
0: 听着没有啊，就是说的你就记住，就这个孩子啊，学习好偏得啊，学习不好很正常，然后呢得让他当个好人。
2: 嗯
0: 啊，你记住这话啊，这是有个男孩，那这个男孩你要给惯成像他爹那样就完了。
2: 嗯，
0: 所以说就是他现在11岁12岁，那他自己的袜子得自己洗啊，自己洗脸刷牙，自己所有这些活不要别人督促，必须自己这都干，然后放学回来帮奶奶干活，必须知道帮奶奶一起干活。
2: 嗯
0: 啊，
2: 他要是我管他这些不听，我就强制型的呗，
0: 削
2: 他，
0: 对，买个戒尺。
2: 嗯，
0: 就
2: 哎妈，哎，就是他爷刚没那功夫，他有一段还抑郁了，完我现在有点不大声，大胆管。
0: 那行，那你要是再不管的话，就跟你儿子一样。
2: 啊，
0: 嗯，抑郁个六饼抑郁，就是我们小时候抑郁，基本上两个嘴巴全好，没有一个抑郁的啊。
2: 啊，行。那我绝对听话，明天我
0: 对你就记住，该让他的就是你得让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你得让他知道心疼你，你那儿子就不知道心疼你，知道吧，
2: 知道，
0: 所以说你得让他知道心疼，咋心疼你，他给你干的活越多，你对他的夸奖越多，因为他给你干活，你对他夸奖越多，对他的这个肯定越多，那他就知道说的我得帮奶奶干活啊，奶奶一个人他干不动啊，我得让奶奶少干点，我多干点，责任心，听懂了吧？
2: 行
0: 啊，好嘞，
2: 哎，
0: 再见了啊！
2: 哎，
0: 打进0431858151599的这位朋友，晚上好。
3: 哎，钟阳老师，就是我总听你那个节目，
0: 嗯，
3: 我挺相信你的。现在就是我姑娘，
0: 嗯，
3: 那个处对象了，她是现在是大一，那个假期在开学是大二，
0: 嗯。
3: 啊，就是在没上大学的时候，就高考之后，在网上认识的这么一个小男孩。
0: 嗯，
3: 因为他俩也没见过面，
0: 嗯，
3: 那个呢，那这男孩呢，也没参加高考，是个是社会青年，他在打工。
0: 嗯，
3: 完咱这孩子在上学，我怕影响孩子上学。
0: 嗯，
3: 现在咱们家里父母的意见就是怕他影响他学业，影响他，完他说他不听啊，完。我的意思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的说完，然后呢我媳妇儿不行，我媳妇儿脾气不好，她生气就上火啥，啊，完了心脏还不好，气的说的今天晚上让姑娘做出决定，要删除号，不断绝联系。
0: 嗯，
3: 完然后就说的不行的话，她就完，我的意思就是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她不同意，完说的说我能教育好她，让我教育完，他就不管了，下楼走了。这个我姑娘这件事儿还影响我的婚姻，等把我媳妇翻脸了，跟我俩也不过。
0: 你姑娘是个啥样的孩子？是那么敏感的孩子吗？
3: 敏感的孩子，他那个特别内向，因为啥事儿就是总寻思这个事儿，放不开。
0: 嗯， 我倒是觉得，那你媳妇要觉得他那招好使，那就使他那招呗。那一旦好使，
3: 我怕孩子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好使，能接受不了就也行，接受不了只要他好使就有效非常重要。
3: 这孩子
0: 这个东西就是孩子、
3: 这个、
0: 孩子吃哪套使哪套，你那招不一定有效。
3: 嗯，就是我给你反馈一下，就我家啥情况，孩子
0: 嗯
3: 从小到大呢就我媳妇说一算、
0: 嗯、
3: 因为我姑娘都说爸呀，你在你那在我妈面前大气不敢出，因为我媳妇的性格就是说你说他个不是就不行，不听他的道说、
0: 嗯
3: 走就不行，就翻脸。
0: 嗯，
3: 张嘴就离婚，闭嘴就离婚，跟我俩都是。
0: 嗯，
3: 我说这孩子跟他都决定他的生死了。他现在我媳妇儿，他要翻脸，那他娘家人、
0: 嗯、
3: 跟娘家妈、娘家姐、娘家嫂子都断交了。
0: 嗯，
3: 啊，所以说我不敢惹他。
0: 那你不好使，你不好使，你操个六饼的心呢？
3: 那我姑娘她上学离家远，我怕她想不开走了啥的。你我现在就是感觉她就是觉得是孤独寂寞，找个人唠嗑，她就现在这种消磨时间。
0: 就是我知道你说的都对，
3: 嗯，
0: 但是你不好使
3: 啊。我也知道不好使。
0: 对呀、啊，那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
3: 对，今天我跟你老师，我跟中学老师给你打电话，意思我坚持我媳妇的这个建议，她这个主意对不对？
0: 这个哪有对错呀，我知道哪样好使，因为我不了解你家姑娘。
3: 嗯，
0: 对吧、
3: 嗯、
0: 就是哪招好使使哪招，这个没毛病。
3: 嗯，
0: 听明白了。但是如果说证明了这招还不好使完还要使这招，那就是愚蠢。
3: 啊、
0: 嗯、是不是这招用。
3: 那另外的郑中老师，我就想明确这观点，就是咱们家长这事儿管是不管，是坚决的管，还是就是劝导的管。
0: 这个就根据自己家的条件不一样。
3: 嗯，
0: 这个没有死规矩，没有标准答案，这位先生。
3: 嗯嗯嗯，
0: 就是啥样的孩子用啥样的招，对吧？有那孩子你跟他讲道理没用，叮叮咚咚两炮脚好使了，对吧？有那孩子你咚咚两炮脚没有用，哎，必须他自己醒过枪来了好使了。有那孩子呢，必须得就跟他俩翻过来调过去的说。啊，就是不同的孩子一定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所以说你现在问我说的你媳妇做的对不对，或者说你的想法对不对、
3: 嗯、
0: 我觉得没有，我这个无法判断，我无法判断。但是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啥，但我听出来了，就你在你们家就纯属四把手。
3: 对对
0: 对吧，
3: 对对对，
0: 我跟你俩说，你在你们家媳妇一把手，孩子二把手，你们家可能还养狗了，狗是三把手，你是四把手。你这样的你不好使、知道吧？
3: 嗯，
0: 你不好使，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虽然我知道你也很着急，你也很希望自己的这个想法能够被贯彻，但是没有用。
3: 嗯、
0: 到最后的结果，无论你咋的，到最后结果一定是在你们家就一定是按照你媳妇儿的想法和说法去做的。
3: 嗯。那个重要的这个我是明确的，因为我刚才那个打入直播间导播跟我说这事儿，
0: 嗯，
3: 我就想就明确的，这个我现在这边那个我跟我姑娘分开是两个屋，我让我姑娘听的快手，我是想让你在你用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就是鼓舞他一下，劝导他一下的。
0: 他现在这个孩子现在是正在听我的节目，对吗？
3: 对对对对。
0: 那这样，因为我跟你们夫妻。和这个孩子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利害关系，
3: 嗯，
0: 但是我只是对孩子说，不是对你们说。
3: 对，
0: 我就有一点担心，
3: 嗯，
0: 我就有一点担心。什么担心呢？就是这个人没有学习的能力，但是你们夫妻成为一个家庭之后，哪怕是成为一个亲密恋人之后，必然要面临学习的问题。
3: 对，
0: 那么一旦要面临学习的问题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很正常。比方说我需要背单词的时候，我怎么背我是知道的啊，按音阶背啊、
3: 嗯、
0: 按什么背啊，等他认为背个狗屁单词啊，背那玩意儿啥用啊。
3: 对对对。
0: 所以说一旦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再有一个，你是从小到大你知道学习是有用的，对吧？
3: 对，
0: 那就有可能你就觉得说的，那我得跟这个导师啊好好处一处，或者在社会上之后你也会知道啊，这个人是有学问的人啊，资源比较好的，资源禀赋比较好的人，然后呢学术能力比较强的人，那我心向往之的我就要跟这个人呢多多学习嘛。因为咱们这么讲，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对吧？我肯定是要乐意和这样人在一起。等你的爱人呢，很有可能是那是个装屁驴的玩意儿，我跟他学那玩意儿干啥呀，对吧？
3: 对，
0: 他那玩意儿盯吃啊还是盯喝呀，对吧？
3: 对，
0: 他盯吃还是盯喝呀？我跟他学那玩意儿，他给我俩装屁驴子，有啥可装的？我一电炮周倒他，他算个啥？那你如果说一直就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话，

0: 我觉得反正他听你的他痛苦，你听他的你痛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学习力不同，对于知识也好学问也好，对于很多东西的认识完全不同啊。但是他啥呢，他会哄你小姑娘开心啊，知道那小姑娘怎么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哄你呗，你漂亮你好，然后你有啥问题的时候我说点温暖的话，这个是个人在追你的时候都会说啊。
1: 给你买东西，给你发，
0: 你不用说这些，你不要吱声，用不着你说，
1: 嗯，
0: 用不着你说，你既然让我跟孩子说，我这所有说的没有一个字是给你听的，我所有的都是跟孩子说。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我做了20年的情感节目，我就担心这个啊。至于说这个人品好不好啊，能力强不强，这些你自己也大了，你自己也知道。再说能力不强你认了，人品不好你觉得你爱的人不能人品不好，对吧？我也不至于说你受骗，但是我这个担心是我一直有的啊，是我一直有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不说吗，你会认为我要学这个东西非常容易，那我找两本书看看，看完之后我就会了吗？他认为我学那玩意儿没用，我不会，我也不会学，我也不会去学，我学它干啥？我现在这些东西我都会啊，我会学那破玩意干啥？对不对？或者说有一个人，人家比较有学问，跟人在一起比较长知识，对吧？他会认为那是个装屁驴子一个玩意儿啊，他说他会那玩意儿，除了装屁驴啥又没有，我跟他在一块干啥呀？对吧？那么对于知识的他不在意，你知道吗？就是学历低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咱不是说这人品就差，而是在学习能力上或者说对知识的认知上他是不同的。不是说他学习不好他就是学不会，不是，他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重要，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应该学，他觉得他们在一起一些朋友在一块喝点小酒吃点串吹吹牛就是得劲儿了。等你可能不是那样认为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老主持人来说，我做了18年情感节目了，我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就担心这一点，其他的那你是成年人了，你自己去做决定。但是作为我说这个，你可能你原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没有考虑到啊，不信你试试啊，不信你尝试一下，你考验一下啊，其他的不用说了啊。好了，
1: 好，
0: 再见了，
1: 谢谢你钟老师，
0: 再见了啊，
1: 哎，见，
0: 好嘞，哎，
1: 再见，哎。
0: 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钟老师你好，我声音可以吗？
0: 哎，可以，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是这样的，就是工作上面的事情想跟您聊一下。
0: 嗯，怎么了？
2: 就是我是就是我们部门内部一个小组的一个组长，其实也不大，就3个人嘛。
0: 嗯。
2: 然后当中有一个人是，比我大9岁的一个姐。
0: 嗯。
2: 她其实比我早进公司要6年多吧，然后经验也很多。
0: 嗯。
2: 其实我就是很敬重她的那种感觉，平时我们关系也不错。
0: 嗯。
2: 没有上下级的那种感觉，就我们几个人一起把事情做好嘛。
0: 嗯。
2: 然后，但是因为这2年确实公司内部和部门里面其实都比较乱，然后他可能个人对公司有一些不认同，然后包括身体有一些原因，然后还有也是快50岁了，然后也马上要退休的这些原因吧，他就是跟公司协商离职，然后想要补偿，其实他主动离职，然后公司就没有提出没有答应他的这个补偿的这个要求，然后但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他是直接跟我们部门的领导和公司的人士去沟通的，就没有通过我这边嘛，然后呢我所有的消息来源都是我们部门的领导，然后就公司拒绝他的要求之后呢，他就开始消极怠工，然后请病假，然后不停的请假，然后后面就是打卡了之后不到办公室直接就走掉，我再后来就是不请假，然后也不来公司了，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在他不请假也不来公司的时候呢，就我领导就让我给他正常的安排工作，然后说你要保留这个截图，然后我就提醒过他一次，但是就是我感觉他也不太在乎这些了，但是我也不敢说多次的提醒，因为我觉得我的位置也挺尴尬的，就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后面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有点失控了嘛，然后我领导就找我们两个一起谈了一次，然后就主要就是说你要么你就来上班，要么你就请病假，但是呢这个谈话是没有效果的，还是就这样放弃了，然后现在就是问题是什么呢，公司让我提交截图，然后想要计划给这个人经济惩罚，然后下周还要约谈，然后如果要所有的协商都无效的话就不排除要上法庭，然后我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在这中间我就有点痛苦，因为首先我没有一点实权，就这个员工他的汇报包括绩效考核都不在我这边。
1: 嗯，
0: 然后呢我是
1: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刚刚是领导，我这记不住，
0: 但是他让我提交微信，他每天
1: 你说提交不上去啊，提交不上去没有啊，他不管这个事儿吧。妹妹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没有必要想太多。
0: 嗯，
1: 你没有必要想太多，我就一干活的，有本事你不用我，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那能咋
0: 的，
1: 的？但是吧，你那个位置吧，就是你那个地方差劲。你要是在咱们长春吧，我肯定就建议你，就是说你找大姐，咱俩周六晚上吃顿串子，是吧？对吧？咱们唠唠嗑，唠完之后说的，你想让老妹儿干啥？就是把这事说开喽。你想让我干啥？完了，那个我这头咋地？或者说你要说就跟你没关系，你爱咋报咋报吧。那我就正常，人家领导要求我报我就报呗，
0: 对
1: 吧？就是在长春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们那头我是知道的，那工作下了班你是人是鬼跟我没关系，上班前才是同事，大多数都是这种人际关系，所以说就很难有这种，就是下班之后像咱们这头，就是咱们就我们楼下，我们电台楼下就有一个烤鸽子可好了啊，经常看同事们之间在一块喝的晕头胀脑的，往赶着谈工作，就是这种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深深的理解你这一点。但是正因为理解你这一点，你就记住你在你这公司别把自己当人啊、哦！
0: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把我自己当人。
1: 不是，我那个啥意思？你听我说，啥意思？
0: 嗯，
1: 就是我就一工具啊、
0: 嗯，
1: 听明白了？我没有，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我就是干活的，让我干啥
0: 我
1: 干啥就
0: 得。听喝啊，那我得听喝、啊。
1: 听喝，你领导让我要我啥，我就给你啥就得了呗。你跟大姐说一说，领导就这，你们之间那啥没问题，就是那个下班不联系，但是那个上班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工作软件啊，什么交流啥的，这都没问题。你就告诉他说，领导要求我汇报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可要汇报了，姐啊，就得了呗。
0: 嗯，
1: 你不用怕得罪他，你怕得罪他干啥？你怕他干啥？他又不给你开支。咱这么讲，你真就毕业了，虽然说你们是很好的同事关系，但你们肯定不是朋友，过两年人都不认识你，或者说的。
0: 但是我又理解他。
1: 你理不理解吧，这个事儿用不着你去干。
0: 嗯嗯嗯。
1: 对不对？对不对、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就跟你俩讲啊，你就是别矫情，你就该干啥干啥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只不过就是我明确的告诉你一声，就是说这个事儿是领导要求我做的，我肯定得做。
0: 嗯，
1: 这就已经非常够意思了、
0: 嗯、
1: 你不告诉他你做也不犯毛病。
0: 嗯嗯，
1: 这个听明白没有？你想是不是那么回事啊？
0: 那我还是想跟他说一声。
1: 那就是你说一声，你可别叫人家，咱这么讲，你对他心里可得有点紧，别到时候人家截图了告诉领导说，你看他给我打小报告了，你把他也开除了吧。那你可就这没准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0: 哦，
1: 你策略一点啊。
0: 那我知道怎么做了，
1: 对，
0: 我知道了。
1: 那说你那个不用考虑过多的人际关系的事情。嗯，
0: 那所以就是目前的话，我还是听上面让我干啥我就干。
1: 对呀，你不还正在干活呢吗？你不在这挣钱呢吗？那让你干的活你就干呗，对吧？
0: 是
1: 啊，
0: 是。
1: 对，
0: 好的，
1: 听明白了吧？
0: 好的，
1: 哎，
0: 我明白了。
1: 那行了，别想那么多了，别想那么多了啊！
0: 好的，
1: 也祝你在。祝你在外地吧，就是反正就是咱们就是人文环境肯定是和咱老家不一样，对，不
0: 一样，
1: 但是也得适应，也得融入，没办法，你属于新上海人是吧？新上海人啊，所以说呢，得融入当地的工作氛围，也融入当地的人际关系，这没办法，这是咱们东北人本身来说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走到哪儿就是哪儿的人，不用害怕。啊、哦，
0: 明白、
1: 嗯，好的，加油啊！
0: 好的，我知道了。
1: 哎，
0: 好
1: 嘞，哎，好嘞，哎，
0: 拜拜，
1: 哎。天津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哎，您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连上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是和我母亲，然后那个姐姐、姐夫四个人住在一起。
1: 嗯。
2: 然后就是姐姐就是这些年就感觉关系处不好。
1: 嗯。
2: 然后。姐姐就是很霸道，很强势，然后说话有点毒舌。
1: 嗯，
2: 就我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就是沟通啊，或者是
1: 他俩结婚为什么还跟你妈住一起？他为什么不分出去过？
2: 是这样，就是我父亲就是没了之后，我和我母亲住。 然后那个就是从疫情开始，然后那个姐姐和姐夫然后跟着我母亲然后一起做生意，然后就为了方便，然后就是我们就都住在一起了。
1: 那咱们不说别的，就别说他说话好听不好听，就是他说话好听，这么住你也不得劲儿，他也不方便，是不是这么回事？
2: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好像就是父亲已经没了20多年了哈，就是我们其实是心里是不想分开，就是还是想住在一起的，就是因为好像
1: 你成家没有啊？
2: 我没有。
1: 你没成家，今年30几了？
2: 我是40。
1: 40了，
2: 对对对，
1: 就是不想成家了吗？还是一直没有好样的？
2: 其实也不是不想，可能如果有的话，可能那个就是也成，但是可能年龄问题，可能成家的可能不太大了吧。
1: 但也他碰上好的该处处呗，该解解呗，这个东西看主要就是看缘分，缘分来了别拒绝，别抗拒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你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姐说话好听一点不好听一点啊，这都正常，这都正常。然后呢就是你妈妈这头有没有一个偏里偏向啊，或者说的态度不明朗啊，或者说态度过于明朗啊，有没有这种情况？你完了你让你自己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
2: 没有没有，母亲这完全没有，
1: 就是不参与你们俩的事儿啊，是那样吗？
2: 她是姐姐是现在对周边的人都这样，就是即使对母亲也是这样的。
1: 她今年多大了？
2: 他是45，我是40。
1: 啊，他前两年这样吗？
2: 他是给我的感觉是，就是他是之前离过一次，等于是离，然后找的我现在的姐夫，然后就是从第一次然后离了之后，
1: 孩子多大？
2: 很大，他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我现在的姐夫有孩子。
1: 啊，姐夫孩子也不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吧？
2: 对，但是我们就是经常接，然后关系很好。
1: 他前一段婚姻也没孩子吗？
2: 没有，没有，就是从第一次之后结束了之后，我感觉
1: 你平时不跟他们一起工作是吧？
2: 不工作，我是自己有工作。
1: 你自己就是你不跟他们一起做生意，你自己上班是吧？
2: 对对对。
1: 啊，那你照顾自己的能力怎么样？
2: 我照顾自己没问题。
1: 哦。那你有没有考虑就是说不跟他们在一起住呢，就是自己租个房子或者说自己买个房子出去住呗，这样不更自由一些吗？
2: 是自由，可能母亲这边不太同意。
1: 那你跟他说我要再跟你们在一起住的话我也烂家了，我也找不着对象了，不能听老太太的，你这事听老太太你得听我的，这事听老太太坏菜了。真的不是我这个哥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就是你看我都没问说你姐是不是不对呀，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中间他都说你啥了怎么的呀，我都没说，知道吗？我都没说，就说的你姐和你姐夫搬回来之后在一起住，然后咱还有个小姨，这种情况，然后老太太又都在，这种情况生活起来非常非常的费劲。啊，你今年40是属，我看看，
2: 我是属虎的，
1: 属虎的是吧？
2: 对，
1: 那还行。你这样，你就是说的，如果有可能啊，如果有可能，因为你跟你妈他们在一起生活惯了，你自己单独出去的话，你会觉得特别闹心，特别难受。但是呢，这种情况时间长了，对你并不好。
2: 我单独的话会，我就是问题就解决了，
1: 就会好很多，因为你自己能照顾你自己，然后你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工作，看这样工作还挺稳定是吧？
2: 还可以吧，
1: 还可以，也不是
2: 相对还
1: 也
2: 不是
1: 特
2: 别好，
1: 也不是特别累是吧？
2: 还行。
1: 所以说呢，就是那你原来的时候介绍的对象是都没看上啊，还是咱我说话你别生气啊，就是说是人家提的不乐意啊，还是你提的不乐意啊？
2: 都有
1: 看不上咱们的，也有咱们看不上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是可能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能多数是因为我不同意，然后可能年龄越来越大了，然后人家对方不同意的就占大多数了，就
1: 嗯。 那个就是如果说当一个继母啥的，你能接受吗？
2: 嗯，
1: 没做好这方面准，没做好这方面准备都
2: 也能接受
1: 啊，也能接受，是不是啊？
2: 嗯，
1: 这样，反正我的建议就是你跟你姐这种情况，你咋处到最后都别进，就是我给你出什么办法，你怎么样到最后他都不舒服。这个听明白了吗？这我说清楚了吧？
2: 哦、
1: 对吧？他不是一个，因为他这种状态就是一个，反正大家都不舒服的状态，知道吧？
2: 哦、
1: 所以说呢、
2: 哦，
1: 你还不如说你们舒不舒服无所谓，我自己先舒服吧。你听不听？这就这意思啊，让你自己放松下来，因为你会很紧张，就是总这样的话，你会很紧张，你会有哎，总觉得又很依赖，然后又不舒服，就这种状态。所以说你这样的话真的挺影响你找对象的，说实话啊。
2: 哦。
1: 嗯。这所以说我建议你呢，你试试，你可以试试吧。你自己先出去住一段时间啊，住一段时间你说你可以划拉划拉那个小伙啥的，是不是？实在不行半达子小伙也行、
2: 嗯、
1: 是吧？
2: 没有。
1: 半达子老伙也行，反正就是能划拉就划拉划拉呗，是不是啊？
2: 嗯。
1: 这是我这么一个想法，就是给这么一个建议吧。因为就是你看我一句也没说，你应该跟你姐怎么处，你跟她对着干，你应该怎么样，我都没说。
2: 哦、
1: 因为这种状态是不太对劲儿的，尤其你姐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对不对？
2: 哦。
1: 然后你这姐夫是个后来的，然后呢，这个他们俩又没有一个这个咱他俩结婚几年了？
2: 有将近十年了。
1: 你看将近十年没孩子，那他俩又没有那个互相在一起共同带孩子的那种正常的生活，所以说他的有些表现他都不对劲儿啊，然后又跟妈妈在一起、
2: 哦、
1: 又跟妹妹在一起，他心情不会太好的，你放心吧、
2: 嗯、
1: 是不是、
2: 嗯、
1: 啊
2: 哦
1: 啊，所以说呢就提个建议吧，你这玩意儿先为自己着想吧，啊，你先琢磨，你现在第一要务不是跟姐姐怎么处好，第一要务其实是找个对象结婚啊。
2: 哦，
1: 嗯，
2: 明白，钟晓老师、
1: 嗯，
2: 我明白了，
1: 哎、
2: 问题关键了啊，
1: 是不是、
2: 啊？
1: 这次咱们就直接找根儿，你说呢？啊，
2: 嗯嗯、
1: 哎，
2: 明白了，
1: 哎，
2: 明白，钟晓老师，
1: 那好嘞，
2: 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2: 哎，哎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嘞，不客气，哎，拜拜，
2: 哎，再见。
1: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来自广州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3: 哎，你好，小生，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小生，我想跟您唠一唠，
1: 嗯，
3: 看看，能不能给我一些就是，您的这些看法。
1: 好的，没问题啊。
3: 肯定是，我家现在是这个情况，就是说家里的事情。
1: 嗯。
3: 我爱人还有孩子在三个地方。
1: 哦。
3: 嗯，对，然后离孩子特别远，孩子在北方，我俩属于在南方，我俩也不在一个地方啊。
1: 嗯。
3: 孩子吧，就是抑郁症已经有五六年了。
1: 啊，男孩女孩？
3: 是女孩。
1: 多大了？
3: 20岁，
1: 二十啊，
3: 嗯，然后他在北京，他诊断的是双向，就是那种严重的，
1: 就是、这个不是抑郁症了，双向情感障碍和抑郁症是两回事啊。
3: 是的，是的，
1: 嗯，
3: 他就是发作起来，就是控制不住的时候，他就打人嘛，
1: 嗯，
3: 然后我呢，就是前一阵子还回去过，本来就是想这边的活就不要了，
1: 嗯，
3: 就是陪他这样，但是呢，他就是跟我俩动手，之前也因为动手，我离开过一年，
1: 嗯，
3: 然后这次回去呢，他又是动手。因为他一下就碰到我眼睛了，刚开始打其他部位的时候我还在想，只要他发泄出来的好了的话，
1: 那不可能，那不是，那是两回事啊，
3: 是，然后碰到眼睛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是害怕来着，
1: 嗯，那现在他自己能照顾自己，他吃药吗？
3: 嗯，他又把药捡起来了，前一段时间停了几个月，
1: 嗯，那就完啊，
3: 嗯，
1: 必须长期吃啊，
3: 是，他现在又吃起来，然后状态又平稳一些了，开始，
1: 对，
3: 嗯，然后她有个男朋友，现在跟她在一起。
1: 嗯，
3: 她爸爸本来就是我走了之后，她爸爸回去也想要陪她，但是她爸一陪她的话，钱儿就没了，因为她在南方，现在
1: 不挣钱啊，对，
3: 哎，
1: 嗯，
3: 然后她爸说，其实跟她在一起，她也会跟她爸动手。
1: 嗯，
3: 她爸一看这样的事，那我还不如就是给她挣钱去了，是这么想的。
1: 嗯，
3: 然后现在还好，就是有一个男朋友陪她。
1: 嗯，
3: 但那个男朋友比她大了能有八九岁这样。
1: 嗯。
3: 嗯，是一个家庭，是父母是属于听障人士那种，
1: 啊，
3: 从小也是父母不在 就是这个孩子身边，然后我姑娘就觉得可能跟他有某些方面的经历上，
1: 他就是能接受呗。
3: 对，他俩
1: 他不打他吧，他也不打他。
3: 他我姑娘有的时候会跟他动手，但是他跟他对外人和跟父母还不一样。就是反正他俩还能这么相处下去。然后现在的情况是啥呢？我爱人吧就想让我到他身边，他觉得两个人在两个地方不是一回事儿。我呢是因为头些年和我婆家之间有一些矛盾，我就好像始终就是这些事情就释怀不了，然后我就对于我爱人是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孩子出现这些状况，跟他头些年就是跟对待这个家庭有一些关系
1: 啊。
3: 他是不对的，他是不对的。然后就早些年的时候，他属于我带着孩子，
1: 就是你自己一直带孩子。
3: 对，然后就是早些年我也属于大学毕业，但是也没正经干点啥，因为整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接送了一天都好几遍好几遍的这种，然后他们家就是觉得我没本事嘛，也挣不来钱，什么钱都是那个我爱人挣的，就拿我不理户，出现了很多事情，我就心里头我不得劲儿啊，因为我觉得我父母供我上大学了，然后你们还这么样就是拿我不理户，我本来也可以。
1: 你这样咱先停下来停下来，就是因为你现在说的和实际上和这个事儿已经越说越远了啊。那个小米说，我就想问问，为啥跟你们动手？是看见你们就直接动手，还是唠嗑唠得不好了动手的？就是咱们别煽情，直接回答问题啊。
3: 想起了一些事情，他自己说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1: 他会想起来你小时候怎么对他。
3: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
3: 就是想起了父母对他不好。
1: 啊，怎么不好？
3: 和亲戚对他也不好，就是对他不好。他爸打过他，然后我因为他学琴之类的也打过他。他还有亲戚也跟他动手过。
1: 亲戚跟他用啥动手呢？就是俩小孩直接吵架还是咋的？不是你也
3: 因为他骂人吧？他骂人。然后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回我娘家，然后他打我，然后我爸就那个什么了，
1: 就把他删了啊。
3: 我爸也是，就是
1: 那个时候他多大？
3: 初中初二三的呀，十五吧，十四五
1: 吧，
3: 那样
1: 十四啊。
3: 对
1: 啊，然后叫老爷给删了。
3: 他大舅也跟他动过手，就是他小时候有点淘气厌恶那种，爱动嘛。就是聊着聊着小狗了。或者是就是不听话了，爱动了。然后他大舅和他姥爷都就是打过他。他就是想起来这些事情，他就生气。然后就压不住火，然后就动手。
1: 我问一下啊，这个问一下，就是你家这头就是脾气都特别暴躁吗？
3: 我爸早些年的时候就是说话大嗓门喊，他就是那种拉货司机嘛，就是全国各地跑的，就经常的时候碰到交警什么他就好生气，因为他经常就是什么超载了罚款了，他就是在外面也很辛苦这种。然后脾气他是说好喊肯定是的。
1: 脾气特别急吗？
3: 就是好喊呢，遇到什么事情他不爱表达一个人。
1: 也不会、
3: 就是、
1: 也不会表达吧。
3: 不太会表达，
1: 是吧？
3: 是。
1: 那个你爱人家那头有没有这种家族史？
3: 有，
1: 就是奶奶那头是有没有这方病？
3: 他爷爷和他奶奶早年动过手，这是我没看见。但
1: 是
3: 我
1: 说这不是动手，不是过日子动手的事儿，而是说有没有就是属于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这种这个家族史？
3: 没听说谁有。
1: 没有确诊是不是、啊、都没上医院看过、
3: 是
1: 吧？
3: 对对对
1: 啊，
3: 都没有。按理说这个是说遗传概率大，但是双方的话没有说是有双向的啊。
1: 对，所以说我感觉啊，小米也说就是明知道他是病人，完了你们这个还想不到还去刺激他去啊，然后指责孩子不控制自己，其实这个事是有问题的啊，这个事是有问题的啊。你这样我跟你俩说一下啊，你现在想问的不是孩子的事儿，我感觉啊，因为你家孩子现在有人照顾，对吧？而且照顾的比你们两口都强，
3: 是
1: 吧？
3: 对。
1: 啊，那现在你想问的是啥事？
3: 我现在问的就是我爱人让我到他身边
1: 儿。啊。
3: 然后呢，我呢，就是因为前些年，和婆家的之间的一些矛盾，我怕他没改，因为我知道
1: 改不了，肯定不能改。你到底他为啥要一定要让你上他那头去？
3: 他觉得就是这个家，那个三个人三个地方就没有个家的样子吗？他就觉得我
1: 那他为啥不能上你那儿去？
3: 他
1: 那头没房子，
3: 没有
1: 啊。
3: 他我们都是住宿舍这种
1: 啊，
3: 就是在哪儿干活都那儿。然后他挣得多呀，他能挣到20000多，
1: 啊、
3: 我就挣几千块钱。
1: 啊、
3: 他我也说，我说那你可以过来呀，上我这边呀。我说你要是能给我找着活的话，我过去也行啊。
1: 嗯、
3: 我说你找不着活，我说我也不能过去。
1: 嗯、
3: 我就这么说，我说再一个我过去啥，就是一个条件，你把所有挣来的钱都放到我这儿。
1: 嗯。
3: 嗯然后他我感觉就是这么多年他不情愿把所有的钱给到我、
1: 嗯、
3: 他总惦记他妈和三个姐姐
1: 仨姐姐呢啊
3: 对我和孩子都看到过就给他妈呀他姐姐钱就是500了1000了这么给是他挣得多
1: 嗯
3: 但是我就觉得他对这个小家和大家他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1: 嗯
3: 嗯我又跟他
1: 你跟他你就是我说实话啊
3: 嗯
1: 就是跟你俩唠嗑唠了这么天就我觉得你其实心特别窄然后那个心理压力也很大
3: 嗯
1: 啊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要是承受不了你就明确跟你那啥你跟你爱人说
3: 嗯
1: 你说我这个状态的话不适合啊其实你不信真的不是说我开玩笑啊就是你去检查一下去你要有空的话你去检查一下去很有可能查出来你未必是双向但是你很有可能有抑郁症很有可能但我不是大夫啊我只是说提醒
3: 嗯
1: 啊、
3: 嗯、
1: 就是你的这种这个归因到最后全都归到别人身上或者怎么样的话而且呢心特别窄有一些事儿想不开这个孩子有随你的地方啊有随你的地方所以说我建议啊我建议就是确确实实你跟你爱人说明白你说现在咱俩到一块儿整不好还得干仗
3: 嗯
1: 对不对咱这么干仗还不如因为咱俩主要就是为了孩子这多挣点钱儿是不是咱俩整到一块儿去了干仗干完仗之后再分开完了我现在这工作在很平稳的再找不着了。
3: 是
1: 我这挣的多挣的少毕竟我挣点啊到时候整到一块儿整到那头去我挣不着钱了我再天天跟你干仗我自己啥样我又不是不知道。你扯这干啥呀对不对
3: 我也这么说对。
1: 对你跟他俩把这事儿说明白了就得了因为真的你去查一查你去查一查我不是说是你遗传的孩子啊。不是说不是这个不是啊就是你由于这个长期的包括你家孩子也是长期的压抑造成的这种状态啊因为一听你说的话呢可能在这个你家这头啊你家这头多多少少有点简单粗暴啊有就是这种情况是有的所以说孩子很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你这块也存在着就是你其实你的这个心理状态啥的不平稳而且呢也并不好
3: 嗯，
1: 真的，你有空你去查一查，你有啥你去做一个到心理医生那块儿，你做一个问卷，自己心里能清楚很多啊。
3: 做过，对、就是做过，因为那些年带孩子，这都抑郁症不好几年了嘛。
1: 嗯。
3: 然后中途我也去做过，也有这个状态，但是不是不
1: 我知道你不是双向，你肯定不是双向，但是你这个状态肯定是有的，因为能听出来。哦，能听出来。所以说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那个不要，就是别跟你丈夫你俩再往一块凑合，能不凑合先别凑合，因为现在毕竟还能干活，能挣钱，毕竟咱有个孩子那样，对不对？
3: 对。
1: 你凑合到一块之后了，整的到最后钱也挣不着了，完成天再干仗，你就犯不上了。
3: 我现在有个想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客观的，我觉得就是。就是这个女孩子啊，就包括我现在我姑娘，她能不结婚，能不生孩子，我觉得这就是其实也可以，也挺好的。就是
1: 那你这想法就是这不是你想的事儿，
3: 嗯，
1: 人家能结婚，人家凭啥不结婚，对吧？
3: 嗯，
1: 那人家到结婚的时候凭啥不结婚？完了，你现在你看你不敢面对她，然后你又觉得自己成天想着她，就这个事情就是不对劲儿的。就是你这肯定是不对劲儿的啊，
3: 嗯
1: 嗯，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是现在是稳定的，那么你就保持现在这种状态会好很多，
3: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爱人这种就是总给他家钱的行为是不会改的，是不是？
1: 你成天改的你管不了人家。哎呀，你现在挣点钱，多挣点钱，给你们现在唯一的目标其实是多给孩子攒俩钱儿，听着没有？
3: 那我的想法对不对？就是他所有挣的钱都搁到我这儿，我可以每个月。
1: 不可能，不可能，
3: 把这个
1: 你做不到。做不到那事儿，寻思你不有这不就是闹毛病了吗？
3: 你说是他不可能这样
1: 给我，对，不可能给你，不可能全给你，听着没有？
3: 嗯，
1: 你寻思那都寻思那属都属于都纯粹寻思那些没用的都是啊。
3: 嗯，
1: 好了，
3: 是，好的，谢谢，
1: 好了，再见啊。嗯，小米说的，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就算是你孩子，人家有独立的人权，你是无权干涉的。
3: 嗯。

这个东西确确实实他们家这头有点问题，就是明知那孩子，小米说对不对，明知那孩子不对劲儿啊，明知那孩子不正常，然后那个家里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说谁也不在乎啊，就叮咣就打。他家那还是一个小姑娘，你说咱们这么说，你要说小小子照屁股咚咚踹两脚，有时候扇两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那也不对啊，那也不对，但是我觉得可以理解。那小姑娘那能那么给打，那能不闹毛病？所以说我感觉就是他家这头的问题比较大一些，就是处理问题简单粗暴，甚至说其实是有一些偏执上的这些症状，只不过从来都没有查过，所以也就不知道啊，就这种情况导致的孩子出现这个问题。其实现在他家这孩子有人给看着，有人给伺候着，人家俩生活的也是挺好的，就父母就是少参与啊，少参与其实会更好一些。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最后有一条嘱咐，说在这里提醒所有的父母，不要随便的给孩子贴标签，不要随便的给孩子定性，不是谁会说谁就有理，父母只是身份，没有凌驾在孩子之上的特权啊。说不能因为孩子小就欺负他们，就肆无忌惮的，哎，这个我是支持的啊，就不能给孩子，这孩子完蛋了，这孩子啥也不是了，这孩子不行了，这孩子精神不好，这都不对啊，这确实是不对的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2: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3: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前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1摄氏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暴大风、火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特色市集在长春开集，
1: 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共会同心圆主题活动在梅河口市举办，
0: 全国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强化管理夯实丰收基础。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15日至16日，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特色市集在长春开集，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的30余家老字号企业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集中亮相。
2: 在新民大街特色市集，长影经典 IP 与都市圈老字号碰撞出奇妙火花，四市精选30余家名优企业集中展销，凭借饮食同源、文化同根的天然认同，打破地域壁垒，让跨市商贸一体化水到渠成。
3: 今天的活动呢，我们落实都市圈品牌共建协议，优选本地特色老字号企业，中华老字号新兴园非遗圆龙蒸饺、长白山特色参茸，承载了关东民俗和荠菜文脉，展现了江城地道的老味道，
4: 带来了四平6家代表性的老字号企业，红来顺带来清真糕点，食我乐园依托四平玉米资源做四平玉米须带饮茶，双辽新拓农业带来了特色花生制品，嘉年华主打各种玉米烘焙面点，希望借助都市圈这个平台，把我们四平的好产品推介出去，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
2: 从一张票根全域优惠到集优甄选品牌共建，国家电影加消费试点范围首次覆盖长春都市圈四地，将国家级试点的政策红利转化为四市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惠。这场电影加跨界融合不仅串联起吃喝玩乐购的沉浸式体验，更以文化撬动夜经济，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商贸消费提质扩容探索出新路径。
5: 当前辽源正全力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我们愿以此次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老字号市集活动为契机，以路为媒，以消费为桥，与大家共启长春都市圈商贸一体化发展的美好新章，
6: 以政策同享持续深化落实都市圈各项商贸合作，联动都市圈1000+家优秀企业，建好都市圈老字号培育库，持续擦亮老字号品牌名片，激活都市圈消费新动能。
1: 8月16号晚，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共会同心圆主题活动在梅河口市之北村精彩举办，全省各代表团的运动员、教练员及当地群众欢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共叙民族团结情谊。
7: 今晚的知北村不一般，来自全省13个代表团，共计1500。

0: 带人走进景区，他们卸下赛场上的紧张，换上最松弛的状态，迎宾展演非遗手作，篝火联欢，八大功能区随便逛，随便聊，随便跳，这里就是一场走进彼此心灵的暖心聚会。
1: 我们也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呢刚步入工作就参加这个比赛，我们其实心里是很激动的。我们也是第一次来梅河口，梅河口很好，很美。
2: 运动会能在梅河开，对于我们梅河人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希望大家有时间观赏我们梅河口的风情。
0: 其实这场大联欢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巧思，把体育赛事和梅河口的文旅资源深度的融合在了一起。白天秋千摆在了知北村比，摔跤进到了商圈里比，龙舟划在了海龙湖上比，那到了傍晚大联欢又搬到了景区里边办。当体育赛事和全域文旅融在一起，那碰撞出来的不只是看点，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自然的打开方式。
3: 想让运动健儿们走下赛场之后放下疲惫，然后呢感受多民族相聚的生活，来梅河体验我们有一种生活叫梅河的这种感觉。
4: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通通都能领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试。电话您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5: 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啊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多。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呢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1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4: 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现在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您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活动马上结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8月17号，2026年吉林省绿色食品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三品一标宣传推广活动在长春农博园展览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绿色食品认证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米、面、油、特色果蔬等优质农产品。通过现场品鉴和面对面交流，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品质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也进一步拉近了优质农产品与老百姓生活的距离。
4: 好多朋友呢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儿，胸闷心慌，想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量啊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的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5: 那这么好的辅酶 Q10，原价198块钱，一分钱都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呢就心慌气短，听我的，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辅酶 Q10。 您想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的是每粒50毫克的一整个月的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那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打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6: 普法小贴士：野猪闯入家中损毁财物，当事人可以申请国家补偿吗？野猪属于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在无个人过错的前提下，财产损失能够获得官方补偿。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在野生动物致害严重区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单位和个人积极开展野生动物致害综合防控，通过建设隔离防护设施、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强化监测预警、开展防护知识宣传等，科学预防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因保护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其他财产损失的，依法给予补偿。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野猪属于法定受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个人无法向动物本身追责，补偿主体为地方政府。想要顺利申领补偿，需要满足前提条件：本人不存在主动投喂、挑逗、非法捕猎野生动物等过错行为，及时拍摄现场影像，留存财物损毁清单，在规定时限内向乡镇街道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报备登记，工作人员现场核验勘查后，按照地方补偿核算标准发放补偿金。
5: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影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小短裙、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4: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5: 活动日期您记好，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北京时间2026年8月16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天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记者最新获悉，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映情况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2: 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东北地区重点是防早霜、防涝害、防病虫草害、保成熟，促壮苗稳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黄淮海地区重点是防倒伏、防早衰、防病虫，促灌浆，努力提高单产。南方地区中稻重点是落实好肥水管理，促进多成穗，双季晚稻要勤灌保水，促进早返青早分孽。
0: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近日发布。五项标准系统构建了汽车芯片领域机构能力评价体系，既确立了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的通用评价要求，又为设计、认证、测试、算力等各类机构提供了能力评价的专业指引和操作遵循，将有力引导全产业链条的机构提升专业能力，保障汽车芯片认证审查活动的专业性、一致性和权威性，加速打通国产芯片从研发到上车应用的质量链条，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制度，推动形成万亿级汽车芯片产业生态。
1: 前面节目呢，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0: 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呢，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好是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是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楼栋启动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工程，业主李阿姨未出资，全体前期出资业主共同制定电梯使用管理规定，明确所有后期申请加入开通电梯使用权的业主需要按照原始的加装费用的双倍标准补缴相关使用费用。李阿姨后续因个人出行需求主动补缴了双倍费用，过后觉得不合理，诉至法院要求退还一半费用，法院会支持吗？
3: 不予支持。民法典第7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民法典第278条，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 七、改造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本案中，全体前期出资业主共同制定的电梯使用管理规定，明确了后期加入业主的缴费标准。该自治规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全体出资业主及后续申请使用电梯的业主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李阿姨自愿认可楼栋缴费规则，足额缴费并实际使用电梯后，又单方面反悔主张退款，违背了民事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
1: 叔叔阿姨们，这立秋一过呀，虽说早晚凉快些，但是中午还是闷热得很，秋老虎厉害着呢。三伏刚走，秋燥接着就来了，在家生火做饭属实是受罪，守着灶台烟熏火燎，忙前忙后一身汗，真的是又累又难受。咱们忙活了大半辈子，现在也该好好享福的年纪了，过日子不用追求什么大富大贵，就图一日三餐吃得顺口，吃得舒服，安安稳稳过好日子。
0: 入秋之后呢，天气燥热，这个时候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就是温润不油腻的鸡肉，肉质软嫩好吸收，滋养身子，提神解乏，还不给肠胃添负担。但是咱们自己在家做鸡肉呢，实在是太麻烦了，又要焯水，又得翻炒，折腾半天做好了，这胃口也没了，实在是不值。今天呢，给您推荐的是一个省事儿又好吃的宝贝，那就是德州五香扒鸡。
1: 哎，之前好多叔叔阿姨跟我说，买现成的卤味啊，总不放心，要么咸的齁人，要么鸡肉柴的塞牙，有时候还能吃出股子添加剂的味儿。但这德州五香扒鸡，您尽管放心，它是德州原产地直发的老字号，都传三代了，正经的老手艺。每天用老汤老料现卤，一开锅那股味儿啊，就是能飘到老远，就是老辈吃的那股纯正的卤香味儿，吃着就踏实。
0: 不想开火做饭的时候，就打开一只扒鸡就能端上桌，再炒个青菜，盛碗热粥，一顿饭十分钟就搞定了，又快又省事儿，而且还热乎。这个扒鸡呢，是德州原产地直发，非常的新鲜，现在买还特别划算，买两只送一只，三只总共才99块钱，一只合下来呢才33块钱，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鸡回来自己卤还便宜，而且还省了大半天的功夫。初秋进补吃这个真的是实惠又省心。
1: 没错，叔叔阿姨们千万别犹豫了，这时候的价格呢可不是天天有，就100只卖完了可就没有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想要给餐桌添到顺口的荤菜，或者想囤点走亲访友带着的，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就是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省心好吃又实惠。
0: 一过立秋呢，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也是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最容易受天气影响。稍微一变天呢，身体最先不舒服的就是心脑血管。叔叔阿姨们，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呢？
1: 爬个楼梯啊，没几步就气喘吁吁，想出门跳个广场舞呢，跳了一会儿就浑身没劲儿。碰到阴雨天，早晚凉飕飕的时候呢，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总觉得心脏突突跳，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0: 有没有这种情况？这个季节都应该吃上辅酶 Q10 了。那会养生的叔叔阿姨肯定都知道，一定要给心脏减负啊。咱们的康度的辅酶 Q10 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而且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不仅养护心血管，而且呢，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有气色的问题，整个人看着更精神，也更年轻了。
1: 没错，现在活动期呢是超合适的。康度辅酶 Q 十软胶囊原价79块钱，79.9元一盒，今天节目呢专属福利，只要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脏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叔叔阿姨们，赶紧 紧抓住这个机会，抓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抢购吧。
0: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17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
1: 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
0: 北京时间8月17号 U17 女排世锦赛34名决赛结束，中国队3-1逆转中国台北队获得铺牌，四局比分分别是26-28、25-15、25-19和25-22。
1: 北京时间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怡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打破赛会纪录。
0: 当地时间16号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玉曼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5: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 20%， 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 19.2%， 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4: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5: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 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 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四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7: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 1.8%。 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 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 1.7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0%。 外汇市场交易量为 4.3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8%， 均保持较高规模。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 4.4 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 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7月初6，长春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林省产业项目多点突破，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3: 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
2: 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长春大东会执委会达成战略合作；
2: 我省国资国企以质量为根基，以创新为引擎，深耕自主品牌建设，全力擦亮极字号国企产品招牌，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3: 吉林特色产业多点开花，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吉林省持续做强实体经济，深耕绿色转型，提速项目建设，各地传统产业创新升级，边贸基础设施加快成型，新能源项目投产见效，持续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4: 县域民营制造业持续提质升级，在长岭县，吉林盛恒宇牧业集团经过20余年深耕，从小型加工厂发展为集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牧业集团，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2025年产值突破4亿元。企业主打生态板、阻燃板等绿色板材，同时为国内知名品牌代工，凭借稳定品质赢得市场认可。
5: 在工艺上，我们自主研发落地一种板材生产用浸泡装置，板材

0: 云舱、冷藏冷冻库房等基础设施。投入使用后，可进一步畅通边贸物流通道，完善口岸功能，推动长白边贸产业提档升级。绿色新能源产业持续扩容，敦化市 4.24 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日前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正式投入商业运营。项目共安装7台风机，配套建设66千伏升压站，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3.7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万多吨，生态和社会效益显著。
1: 目前风机处于一个安全平稳的运行工况，年度发电量大约在1.3亿千瓦时。
0: 作为全省新能源乡村振兴重点项目，该项目不仅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壮大风电产业规模，还将持续反哺地方发展，以绿色低碳产业助力吉林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8月16号，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长春国际影都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成员、副台长齐竹泉、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与长春市委副书记、市长顾刚、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政府负责同志共同启动本次活动。齐竹泉指出，此次活动及系列项目签约是总台围绕大力提振消费、为地方经济发展全面赋能的重要举措，要继续打造消费升级版，以流量做大存量，以 IP 谋划增量，提升区域知名度，以久久为功塑造品牌，以深度融合擦亮名片，激活新质生产力，以集字号产业为根基，以跨区域联动助力都市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曹路宝强调，电影是文化产业的整车，能够带动多类文化业态协同发展。本次消费季坚持都市圈四市协同联动，将开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预热序章。全省要深耕央地合作，深化区域联动，共塑吉林光影品牌，共筑协同发展格局，共兴光影消费生态，共育产业增长动能，全力培育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仪式上发布了跟着电影游都市圈系列活动、全省以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四市促消费政策措施，与会人员还参观了新民大街特色市集。
4: 8月17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明伟出席并讲话。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会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对专项斗争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动、再落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黑恶犯罪新形态新特点，依法保持高压震慑态势，要打好线索排查主动仗，案件侦办攻坚战，打破打散破网协同战，监督治理源头战，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和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持续掀起强大攻势，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陈玉煌主持，徐嘉欣、苗伟出席。
3: 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执委会签署合作协议，总台担任长春大冬会主转播机构，并成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持权机构。根据合作约定，长春大冬会期间，总台将统筹旗下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全媒体全平台全程转播开闭幕式及赛事，推出专题报道、运动员专访、城市文旅探访等融媒体内容，满足全国受众观赛需求。总台将派出冬奥级专业制播团队，运维标准化国际广播中心，制作统一国际公用信号，并向全球媒体分发，向世界展示长春冰雪风貌与青年风采。针对本地冬季气候特点，总台还将优化设备防寒方案，搭建双备份传输链条，全方位保障直播稳定流畅。 总台将借助赛事传播流量，融合冰雪 IP 与吉林电影文旅非遗餐饮资

0: 远，通过直播专题、线下市集、融媒体宣推等形式，拉动都市圈多元消费。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1月25号在长春市吉林市举办，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这是继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后，我国承接的又一项重磅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这也是长春继2007年承办亚冬会之后，又一次承办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品牌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眼下，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正在全省扎实推进。我省国资国企以质量为根基，以创新为引擎，深耕自主品牌建设，全力擦亮集字号国企产品招牌，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2: 在吉林，一批国有企业培育的产品品牌已拥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比如群羊泉矿泉水、金桥地板、天竺纤维等。但从整体来看，省属国企仍存在品牌集聚效应不强、市场溢价能力不足、部分老牌产品市场竞争力下滑等问题。为补齐品牌建设短板，今年4月，省国资委联合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启动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出台吉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一场以产品品牌培育焕新为切口，推动品牌建设与企业改革发展深度融合的行动，在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中全面展开。按照规划，到2028年，力争再培育出10个以上市场影响力突出的新锐品牌，搭建起企业加服务加产品三位一体的国企品牌矩阵。吉林群羊泉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怀波：
3: 严守品质观，省里帮我们守住了最好的水源，又支持我们把产能和品牌做上去，这就是在市场的创造价值更直接的助力。
2: 吉林省旅游发展集团智慧旅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强：
4: 一是要践行我们这个国企的责任吧，二是让我们这些轻投资少运营的这样的企业在市场化中也可以游刃有余。
2: 质量立身，创新赋能，吉林省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快推进首席质量官制度全覆盖，组织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引导企业依靠智能化产线改造、技术研发升级，把质量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品牌优势。今年7月，富奥、富维、大成、天竺等10个品牌成为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建优品牌，覆盖汽车零部件、生态食品、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重点赛道。富奥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封永刚：
5: 面向15/5，我们进一步加大研发创新投入，规划研发团队扩充至2500人以上，研发投入累计超过50亿元，全力挑战营收规模翻番，持续以自主技术创新迭代产品，夯实产业链配套能力，积极拓展低空经济、液冷等新兴场景，以硬核科创实力擦亮吉林本土汽车零部件国企品牌。
2: 品牌既是市场竞争的硬实力，也是企业信誉和文化积淀的软实力。随着一企一策、一品一策持续推进，一个个具有吉林特色的产品品牌将在质量提升、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和文化塑造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加坚实的国企力量。
0: 吉祥新闻消息，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共同签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粮食品牌推广计划融媒体传播服务项目合作书，依托国家级媒体平台，助力吉林优质粮食品牌走向全国，赋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双方将围绕吉林粮食公用品牌开展系统化融媒体传播推广，讲好黑土地粮食故事，扩大吉林粮食品牌全国影响力，打通品牌传播与消费市场的连接通道，推动优质

0: 吉林粮油产品更广触达消费市场。本次签约借助电影加消费季的平台流量，进一步拓宽吉林粮食品牌的展示窗口，推动农业品牌与城市消费双向赋能，激发市场消费活力。
1: 吉祥新闻消息，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启动现场，由吉林省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共同策划的大型人文纪录片《长白山》举行开机仪式。该片以长白山为核心叙事窗口，通过山川脉络深度解码这片土地的自然之美、历史之厚、精神之重和发展之心，系统梳理东北民族史、文化史和边疆史的厚重内涵。作品将生动诠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特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东北儿女更续传承的精神品格与时代担当，全景呈现东北全面振兴的鲜活实践。该片后续将通过国家级传播平台与观众见面，助力吉林文化形象传播，让更多人透过长白山读懂吉林，看见东北振兴的蓬勃动力。
0: 8月15号到16号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特色市集在长春开集，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的30余家老字号企业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集中亮相。请听报道。
2: 在新民大街特色市集，长影经典 IP 与都市圈老字号碰撞出奇妙火花，四市精选30余家名优企业集中展销，凭借饮食同源、文化同根的天然认同，打破地域壁垒，让跨市商贸一体化水到渠成。吉林市商务局副局长谢志超：
3: 今天的活动呢，我们落实都市圈品牌共建协议，优选本地特色老字号企业，中华老字号新兴园非遗圆龙蒸饺、长白山特色参茸，承载了关东民俗和吉菜文脉，展现了江城地道的老味道。
2: 四平市商务局流通科副科长杨新秀：
4: 带来了四平六家代表性的老字号企业，红来顺带来清真糕点，使我乐园依托四平玉米资源做四平玉米须代饮茶，双辽新拓农业带来了特色花生制品，嘉年华主打各种玉米烘焙面点，希望借助都市圈这个平台，把我们四平的好产品推介出去，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
2: 从一张票根全域优惠到集优甄选品牌共建，国家电影加消费试点范围首次覆盖长春都市圈四地，将国家级试点的政策红利转化为四市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惠。这场电影加跨界融合不仅串联起吃喝玩乐购的沉浸式体验，更以文化撬动夜经济，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商贸消费提质扩容探索出新路径。辽源市商务局流通科科员南奇：
5: 当前辽源正全力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我们愿以此次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老字号市集活动为契机，以路为媒，以消费为桥，与大家共启长春都市圈商贸一体化发展的美好新章。
2: 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三级调研员安奎：
6: 与政策同享，持续深化落实都市圈各项商贸合作，联动都市圈千百家优秀企业，建好都市圈老字号培育库，持续擦亮老字号品牌名片，激活都市圈消费新动能。
7: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影片征集工作已圆满收官。本次征片为期一个月，组委会共收到参赛参展影片157部，参评影片均为2025年8月1号至2026年7月31号取得供应许可或院线供应的华语故事片。本届电影节深度联动2027长春大冬会，以创新策划、多元活动和普惠举措，打造兼具专业高度与全民热度的城市文化盛宴。本次征集影片题材均衡、类型丰富，既有红色主旋律、城乡民生、亲情成长、民族风情等现实佳作，也包含动画、悬疑、青春文艺等多元品类，全方位展现华语电影蓬勃向上、百花齐放的创作风貌。本届电影节坚持惠民利民，让光影走进百姓生活，活动打造全年龄段展映矩阵，开设

0: 下活动，让电影文化走出影院，融入街巷。活动同步上线观影补贴，联动商圈餐饮推出票根专属优惠，以实打实的惠民福利降低参与门槛，让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长春电影加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
1: 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我省多地因地制宜培育优势种养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一批乡土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2: 眼下靖宇县蓝莓迎来成熟采摘季，饱满浆果挂满枝头。依托长白山独特冷凉气候和优质水土资源，当地持续扩大蓝莓标准化种植规模，引进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搭建产销一体化体系，让小蓝莓变身富民增收的金疙瘩。
3: 这几年托了乡村振兴的好政策的福啊，免费给我们送技术。我家现在种了40多亩地的蓝莓，一年好的时候能挣20多万。
2: 镇赖县立足盐碱地资源，成功攻克南浇北种技术难题，大力发展寒地浇白生态种养产业。在改良盐碱地的同时，当地通过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群众参与种植，就近务工，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向赋能。截至目前，镇赖县浇白年产量达2600万斤，年产值突破6500万元，产业价值持续加速释放。
4: 镇来生产的茭白是在9月上市，刚好填补了南方市场的一个空档。这里的茭白高品质，所以在江浙沪地区根本销路不愁。今年开始，我们开始大面积带领农户参与进来种植。今年有5户农户共种植13公顷地。
2: 洮南市黑水镇黑水村特色西瓜迎来丰收季，当地优选优良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瓜葵套种先进种植模式，持续做大特色瓜果产业，产品产销两旺，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5: 今年头一年种这个西瓜，种了30多亩地，收益挺好的。
2: 德惠市布海镇依托设施农业优势，大力发展绿色香瓜种植，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管护，实现错峰上市，同时搭建产品溯源体系，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擦亮布海香瓜特色农业品牌。
6: 所有的顾客回家扫我们的二维码，就能看到我们的香瓜的从种到收的整个过程，让老百姓吃到我们纯绿色的香瓜，吃到放心的香瓜。
2: 一乡一品，一村一特，全省各地深挖农业资源优势，持续完善产销体系，延伸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品牌，以特色产业兴旺赋能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户增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7: 吉祥新闻消息，8月17号，2026年吉林省绿色食品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三品一标宣传推广活动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绿色食品认证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米面粮油、特色果蔬等优质农产品。通过现场品鉴和面对面交流，消费者对于绿色食品的品质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也进一步拉近了优质农产品与百姓生活的距离。
1: 吉祥新闻消息，8月17号，第25届长春农博会寒地设施草莓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合作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1号馆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农科院与吉林省净发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围绕科技赋能寒地设施 EPCO 一体化产业输出主题展开。农业专家详细讲解高寒地区草莓棚式建设、智能种植全链条运营新模式，多家经营主体进行了现场签约。本次活动依托长春农博会平台，推广可复制的寒地草莓标准化发展模式，补齐产业链短板，以科技助力吉林特色农业升级，为乡村产业振兴增添新动力。
8: 关注社会生活，透视民生热点，详细解读，权威发布，及时、准确，服务贴心。738早新闻，真诚守望，一路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7: 8月16号晚，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共会同心圆主题活动

0: 动在梅河口市之北村精彩举办。全省各代表团的运动员、教练员及当地群众欢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共叙民族团结情谊。请听报道。
1: 今晚的之北村不一般，来自全省13个代表团，共计1500人走进景区。他们卸下赛场上的紧张，换上最松弛的状态，迎宾展演非遗手作，篝火联欢，八大功能区随便逛、随便聊、随便跳，没有硬性的流程，也没有距离的隔阂，这里就是一场走进彼此心灵的暖心聚会。
2: 我们也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呢刚步入工作就参加这个比赛，我们其实心里是很激动的。我们也是第一次来梅河口，梅河口很好，很美。
3: 运动会能在梅河开，对于我们梅河人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希望大家有时间观赏我们梅河口的风情。
1: 其实这场大联欢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巧思，把体育赛事和梅河口的文旅资源深度的融合在了一起。白天秋千摆在了之北村比，摔跤进到了商圈里比，龙舟划在了海龙湖上比，那到了傍晚大联欢又搬到了景区里边办。当体育赛事和全域文旅融在一起，那碰撞出来的不只是看点，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自然的打开方式。
4: 想让运动健儿们走下赛场之后放下疲惫，然后呢感受多民族相聚的生活，来梅河体验我们有一种生活叫梅河的这种感觉。
5: 央媒听吉林，
6: 8月17号出版的《人民日报》一版要闻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中推出，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报道8月，吉林省梨树县白山乡玉米地里，植保作业无人机喷洒着细密药物。田边，00后返乡青年周凯浩正熟练地操作设备。他介绍说，今年他家种了1050亩玉米，全部采用以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为主的耕作模式。
0: 8月16号，央视新闻频道专题节目《万里边疆行》播发吉林千里边关固防守疆，吉林国门卫士连军民共守边关，吉林房川村军民同心筑堡垒，联防共治守边关等报道，探访吉林一线戍边力量解码多元共治经验，见证边境安居乐业、沿边开放发展的崭新图景。
6: 8月16号，经济日报推出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开幕。报道本届运动会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共设置16个比赛项目，13支代表团参赛。
0: 最后再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22度左右，比常年的20.8度偏高。本周气温小幅波动，20到21号气温小幅上升，23号气温略有下降。全省平均降水量35毫米左右，比常年的25毫米稍多。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夏秋交替，气温小幅波动，城乡群众需注意天气变化，同时预防感冒、胃肠道疾病的发生。
6: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正宗高寒，监制陈凯峰。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9: 老张因急需用钱，把自己的私家车卖给前同事小刘，
6: 车辆交付后，小刘却以各种理由拖延，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买卖后未变更车辆产权，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0: 损害卖家有风险吗？速邦律师王春达。
1: 卖家不能证明车辆已转让交付的，或买家下落不明的，卖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10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登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危险责任控制原则是机动车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时的确定责任主体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机动车登记所有人老张并非真正的所有权人，对车辆维护脱离控制，对车辆的使用无法管理，不属于危险源控制主体。但若老张不能证明转让交付的事实，或受让人小刘下落不明的，应根据登记对抗主义推定为未转让交付，进而由老张承担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3: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4: 新闻有态度，态度。
5: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6: 这两天的天气不太利于嗓子，好多我知道这个有咽炎的、鼻炎的啊。这两天随着气候啊，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应了啊。
5: 哎，你仔细听各个节目在报天气预报之前，应该都会偷偷的清一下嗓子，
6: 清清嗓子啊。
5: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6: 好，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东部、吉林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西部、四平中东部、辽源、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5: 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
4: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5: 今天的话题啊，是源于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报道说啊，有不少人可能都会体会过啊，这个刚买的手机壳会有一种非常浓烈的塑料味儿，而当手机发热的时候，你用时间长了，手机特别烫的时候，这个刺鼻的味道会更加明显，这很可能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
6: 哎，
5: 那部分商家可能会对这个回收的医疗废料啊、电子垃圾啊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 那么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塑化剂啊、多环这个芳烃还有重金属等一些有害物质。
6: 哎，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啊，就尽量减

0: 很少接触塑料制品，
1: 哎，
0: 尤其是接触食品类的时候啊，
1: 哎，
0: 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边尽量避免用塑料盒装食物，
1: 嗯，
0: 啊，用塑料水杯喝水，
1: 还有图方便直接拿方便袋里边的东西往微波炉一放，
0: 哎，
1: 这就可以热了吗？
0: 嗯，热了
1: 吗？热，饿了吗？你就热了吗？
0: 我昨天看见网上有这么一个段子啊，说发现他女儿啊给他爸妈的备注。妈妈的备注是饿了吗？
1: 啊，
0: 爸爸的备注是支付爸，
1: 完整的闭环
0: 啊,
1: 啊。
0: 然后他说：“你们说我们这我家这孩子，我应该给他备注个什么呢？”
1: 跑腿小哥。
0: 哎呀，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啊。所以我现在就发现了，自从咱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关注过这个塑料制品之后啊，就日常生活当中在买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能图便宜。
1: 嗯，比如说9.9不管什么东西，9.9给你包邮到家，
0: 9.9
1: 手机壳也有9.9的，
0: 对，
1: 嗯，
0: 而且它还会加热，你套到自己的手机上之后它释放的那个量就更快啊。还有什么9.9的塑料衣架，
1: 哎，
0: 啊，我给我女儿有的时候买的一些小整理盒，后来我就发现了，不能买那种特别便宜的啊，还得是去商场里边专卖店，你看见它那个质感了，然后你才敢买。
1: 哎，
0: 它接触起来会好一些啊。
1: 所以我们的监管部门也注意到这些问题了。那你看，这个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此前就曾经开展了手机壳产品质量专项风险监测。
0: 嗯，
1: 评估结果显示，部分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30倍。如何才能选到安全的手机壳呢？
0: 嗯，
1: 专家给出了建议啊，有几点。第一个是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者是这叫 TPU
0: 手机壳，
1: TPU 手机壳，
0: 好像就是我现在用的这种啊，
1: 就是非常干净的这种硬塑料，
0: 哎，
1: 啊，
0: 它就是这个质量水准比较高啊。再有呢，就是优先选择标有3C 认证、执行国际手机壳套的这个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再有呢，就是外观花哨啊、毛茸茸还便宜的手机壳，往往是暗藏健康隐患的。提醒使用新的手机壳之前，也要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
1: 哎，说了这个新闻事件之后呢，包括专家给的说这个建议，
0: 嗯，
1: 我们大家反思一下。您在买手机壳的时候啊，这个一般都会花多少钱啊？你心里预算是多少啊？
0: 啊，有没有特别的？
1: 越低越好，还是说差不多得有点标准啊？有点上限下限啊？
0: 嗯，
1: 还有就是，一般您会在哪个平台买？还是实体店呢？还是网上哪个交易平台？
0: 啊，
1: 习惯用法是包邮那个9.9啊？
0: 嗯，
1: 还是说我找一个有一定质量心理底数的？
0: 哎，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以前买手机壳，真的就是看样子，
1: 哎，
0: 从来没有想过说它还不安全有质量问题。
1: 颜值控，你就觉得好看就行呗，
0: 啊，对呀，啊，
1: 材料都差不多，都是塑料的，
0: 没想过。
1: 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常识了，塑料是看起来都一样，但是它的这个形成塑料产品的来源不一定是不是健康的原料，
0: 嗯，
1: 对吧？还有就是我们买手机的时候，你真的会关注这个手机壳有没有什么3C 啊之类的认证标志吗？
0: 哎，大家一起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啊。接下来关注大家的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产品，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介绍一下一诺叶黄素，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呢，品质非常有保障，所以您只要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0: 嗯，咱们的一诺叶黄素啊，特别方便，直接用水冲着喝，因为人家是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只要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说啊，确实不错，一直在喝，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1: 现在只需9.9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说过这个飞机票退票的事儿，有消费者遇到了非常困惑的情况啊。你看这个机票天价退票费的问题，我前两天又再次冲上了热搜
0: 啊！我差点还以为是同一个事儿，
1: 又是另外一个事儿了。那么央视新闻报道的啊，说海南冯女士计划6月19号带着孩子出国旅游，那么6月17号她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了机票，总金额是6351元，但是一时疏忽啊，误将出发日期选成了7月10号。那么下单不到1小时，冯女士发现自己弄错了，然后就联系客服申请退票，得到的答复是航空公司出票之后啊，这个票款不予退还。机票代理商则称，这个航空公司表示出票完成之后票不可以退，如果确认无法出行，只能尝试申请退税，就是你买票的时候
0: 啊
1: 交的税给你退
0: 啊。这里边有因为你没有成交嘛，那没成交你扣我税干嘛呀？我们这里边关注三个细节啊。其一，冯女士选错的出行日期距离订票当天尚有20多天呢，
1: 就是刚买
0: 啊，
1: 人提前20天
0: 买票，我也没耽误谁。
1: 我买的是20天之后出发的，但是我买完发现买错了，日期买错了，
0: 1个小时之内我就退了。
1: 他也不是说我买完觉得买贵了，还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真的是错误了，日期选错了，你所
0: 有行程我还会再买，
1: 对呀，
0: 啊，然后呢，人家是1小时之内就申请了退票，没耽误谁买票。其三呢，是这6351里边总价含有600块钱的保险，只能退这个保险。我跟你讲啊，我有过一次相似的经历，就是我买了3张沈阳到哈尔滨的火车票，
1: 嗯，
0: 买完了我同学就说不坐这个点的，坐那个点的，我就是1分钟之内我就退了，他扣了我600块钱。
1: 但是火车票还好啊，它有一个退详细的明确的退票规则，是开车前多长时间退，它这个时间有梯度递进。
0: 我就明天的票，
1: 是
0: 然后就
1: 因为你买的是明天马上就要出发，
0: 但是我有同样的问题，我1分钟之内我就改签了，就扣了我600块钱。哎呦，我真是一点招都没有啊！别的不说，但是这三组数据给人的冲击力就太大了。航空公司没有付出任何运力，恐怕连因此产生的调节成本都没有。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我什么都没耽误你，
1: 嗯，
0: 1分钟之内你扣了我这么多钱，而平台上的票退回之后依然有20多天的时间可以再卖。试问在这种情况下收取的5700多元，也就是说刨去你那个保险的全部票价，对应的成本在哪里呢？
1: 那么根据报道啊，这个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最上方有浅灰色的小字儿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然而早在2018年7月，民航局就发出了通知，要求航空公司制定机票退改签梯价这个阶梯费率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按时间梯度有不同的退票规则。也就是根据不同的票价水平还有时间节点设定这个梯次收费的标准，不能简单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得退改签。同时严禁OTA 平台销售代理企业擅自更改航空公司的退改签收费标准，或者在收费标准之外向旅客加收额外的费用。那问题的解法啊，还是应当回到最基本的路径，无论是第三方平台代理商还是航空公司，都应该依据法律来依规经营，严格落实监管的要求，拒不落实的就应该明确给予处罚。那么当违规成本远大于那些不退的收益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懂得遵纪守法，尊重消费者。这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你买了，那你就不能退。我好不容易卖出去的，你退我，就像我们类比平常买东西的这个概念，就是小摊贩也一天都没开张了，你买我10斤苹果走了，你回来想退，那我
0: 肯定我不退，我就不给你退。
1: 万一这就是今年这一单呢？你急了，你对吧？
0: 嗯。
1: 但是这个情况它不一样。你这个机票啊也好啊，车票也好啊，我真的是因为我自己的疏忽，确实责任在我，但是我马上就跟你说了， 而且我不是说我退了之后我就不买了，我退了之后买另外一个日期的。
0: 嗯，
1: 咱就是说你在实体店买东西，我。

0: 买这个鞋买错了，说我买小了一号，你最起码我不说退，我换一个合适我脚码的，应该一般商家
1: 都
0: 能
1: 给
0: 换，对吧？
1: 人家不支持退，都支持
0: 换。除非说我把这鞋弄坏了，那我刚买刚拿到手，说不对不对的，这鞋小了，
1: 走出去100米，
0: 这一般的商家都支持，为什么这些航空公司都赶不上小摊小贩呢？
1: 而且现在就是咱们说都是网络数字调度啊，就是它的成本已经很低很低了，它很快就有机会再成交。
0: 冯女士这样的情形根本就没有给航空公司造成任何损失，
1: 没错啊，
0: 一分钱的损失它也不会有，因为它退了这个马上就会买一个另外一个日期的正确的出发日期的，你干嘛不给它退啊？这个真的是有点不理解。
1: 好，我们再来说下面这个热点啊，昨天我看见这个新闻标题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啊，就是最近呢某地的一名市民打12345，他有民情要反映。
0: 市长热线
1: 啊啊，他的民情是什么呢？他投诉月光太亮
0: 啊，
1: 影响我休息。哇，黄眼睛！哇，今天晚上的月亮黄眼睛啊，我睡不着啊。12345，你管管。
0: 如果这个诉求12345给了明确回复，给了他一个解决方案的话，那我也可以投诉12345。
1: 嗯，
0: 因为我减肥没成功，但是我可以投诉。这地球吸引力太大，让我行动非常不方便，
1: 啊，
0: 走两步就喘。
1: 我早上上班我也起不来呀，
0: 啊，
1: 都给我吸住了，
0: 啊。我起床的时候太难了，你赶紧管一下吧。
1: 哎呦，类似离谱的诉求真是碰瓷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啊！月亮亮不亮本身是自然现象，哎，就像小时候说，我女儿要摘星星，爸爸也得给摘，
0: 啊，那是
1: 他爸，他爸得摘下来算啊。啊，如果有市民因为月光影响睡眠，也应该通过安装遮光帘来解决问题。那你打12345投诉显然是找错了对象。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呢，近年来12345热线接到的奇葩诉求不在少数。据报道，有人因为孩子高考成绩不理想，竟然希望重新组织高考。哎，我们家孩子就那天没睡好，你能不能明天再考一次？
0: 啊，
1: 让他再考一次，我们肯定不作弊啊！你不是还有 B 卷吗？
0: 我使劲忍着，我笑不出来，
1: 我生气啊！还有呢，居民因为蚊子叮咬投诉，要求全小区你都应该进行消杀。你们干什么吃的？这都是老百姓的这个啊，那什么，你们就应该把周围的蚊子都给我杀一杀。
0: 这个多少有那么一点理解啊，就是大家如果小区把卫生搞好了，
1: 嗯，
0: 蚊子可以会少一些，但是有另外一种形成蚊子的原因，就是绿化太好了，
1: 嗯，
0: 因为有草有树它就会有蚊子，这个东西那你说怎么处理呢？所以我们公共的这个卫生搞好了，
1: 嗯，
0: 因为污水什么产生这个蚊子蝇子这种因素我们消灭了，
1: 嗯，
0: 你家里的纱窗纱门是不是也应该做好啊？
1: 啊，这不就跟这个月亮似的吗？你自己安个窗帘不就完了吗？还有人希望，哦，我知道了，太热他们家不能拉窗帘
0: 啊，
1: 嗯，还有人希望啊，你要从财政部门来查询我丈夫的工资发放时间和明细，他的每一笔支出投入那个收入我要了解，我现在看不见
0: 啊，就是你替我管管我丈夫，别让他留有小金库
1: 啊，对，
0: 自己管不了了
1: 啊，我至少我得把控住，
0: 哎，其实我仔细琢磨一下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个好多啊，都是确实把我们这个12345啊，或者把我们市长热线当成了父母一样对待，说你看就这种情况，比如说你回家你对你爱人有怨言了，直接说爸你管管他，他老有小金库，再说外面太亮了，说爸你看这太亮了，其实暗示你给我买个窗帘儿。那刚才那位也是他是可能潜意识里希望这个12345给他发一套窗帘儿，遮光性比较好的。
1: 哎，还有人呢更有意思啊，说这个集中供水
0: 啊，
1: 这个事儿影响了风水
0: 啊，
1: 你得给我拆了。
0: 那你家不喝水吗？
1: 我你管着我吗？
0: 风水是有风才有水才能叫风，你把水都断了，那
1: 我家这块风水和别人不一样。
0: 按你们这个体系的说法，你水都断了，你还有风水了吗？
1: 抽到

0: 谁更牛啊。哎呦，这些无理取闹不切实际的诉求啊，把12345当成了许愿池，嗯，把公共服务当成了随叫随到的全能保姆。哎，
1: 这种信任我们值得推荐，但是你不能事无巨细都跟12345说，有他不管什么部门都有他的职责范围的
0: 啊，
1: 你应该自己解决的事儿，是不是不要说12345了，连身边的人你都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啊。
0: 这些事儿吧，就是你要不找你妈，要不找他妈，就是他不应该找咱妈，咱妈挺忙的啊。那么我们说这个12345热线，它确实像小东说的，是咱们民生诉求的连心桥，民情民意的传声筒，诉求办理的直通车。大家遇到困难有意见建议，第一时间打12345是对政务服务平台的信任。但是你投诉月亮太亮这种奇葩诉求，既非民生事项，又不具备可操作性，与12345热线的公共服务属性毫无关联。
1: 哎，你看咱们老大哥也给说了一件事，他说哎，真是有个真事儿啊！说有一老妪啊，这个有一老婆婆啊，找到帽子叔叔，投诉飞机在我们小区天上飞来飞去，影响我休息啊！我这年纪大了，睡觉轻啊！
0: 万一它掉下来呢？
1: 说警察叔叔，你赶紧给这个飞机画一条线，让飞机按着你画的线飞行，你离开我们小区。哎，他要改航线啊！
0: 不是，而且是你按照我手指的这个方向，你飞往那边飞。
1: 啊，对，就是跟飞行员说一下，当你临近这小区的时候，你注意地面有一白发苍苍的老妪啊，按他的手指指的方向去飞啊。
0: 啊，你看没看见他飞走了？他飞走了。
1: 不知道了，还以为这老婆婆指着天上看流星雨，流星雨。
0: 要是我就去，我就是。那个阿姨，你注意我的手势啊！你注意看，或者你把眼睛闭上，哎，飞机没了。你看我把窗帘一拉，你看不见了啊！哎呦我的天啊，真是啊！而且呢，我们说你经常用这些奇葩的诉求去占用公共资源的时候，是我们就打不通了。
1: 哎。
0: 啊，那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明确，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或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诉求事项，要做好解释说明；而对于恶意扰乱12345热线工作秩序的，要及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置。
1: 哎，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刚才说起来非常欢乐啊，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依然，从我的角度啊，我觉得从两方面去看，往好的方面想，就觉得我们现在啊，这个政府的公信力啊，这还有政府机关各个部门的公信力在不断的提升，
0: 嗯，
1: 大家对政府的依赖感和这个信任感在逐渐的增强，
0: 嗯，
1: 事无巨细，他首先想到我们找政府，政府能帮我们解决，这个心态是对的，但是一定还要有一个常识，这些政府部门呢，都是有他特定的职责范围的，你把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都去找人家，
0: 嗯，
1: 真正碰到有急事儿需要处理的，你就占了人家的资源，需要解决的这些真正的难题，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对吧？
0: 嗯，
1: 我们一定要分清我这些事儿是不是确实包括所有我身边的人都弄不了了，所以最后找12345来帮忙，嗯，只有这样你才去，要不然真正人家那边打热线打不进去了，全，
0: 嗯，
1: 所有的接线员都在说哎，天上飞机那个月亮子都在说这些事儿，真正需要人家找人家管事儿的时候打不进电话了怎么办呢，对吧？大家有点常识，哦，
0: 需要跟公德心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好多的朋友呢稍微活动活动就觉得没力气，哎，人家爬个四五层楼都没事儿，咱们这爬两层楼就开始问了，还有几层啊，怎么还没到，喘得厉害，得歇两气儿。这个时候呢您不要硬扛，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应该补充营养辅酶 Q10 了，而补充辅酶 Q10 呢它是很有讲究的，哎，不要到市面上去随便买，含量太高的话身体是受不了的，而且可能太多也不吸收，含量低呢吃了又没什么用，您白花了钱。咱们推荐的是国和堂国民大牌啊，每百克含量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的每粒儿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它刚好符合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量，那您每天呢只要吃一粒儿就可以了，特别适合

0: 经常胸闷心慌啊，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原价198，今天是专属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只要49，而且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月底就结束了，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刚才老大哥说了，说这个手机壳，你看你们都说，确实这个问题确实在。他说，但是普通人啊，没法分辨这到底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某些这个特意倾销这种低价商品的这些平台，我们尽量远离它，因为之前我也有过这样的心态，说有些东西啊。不是吃的那用的这些东西低价，那无非就是质量差一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它的材质可能会有有害的东西成分在内。
0: 我说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啊，就是我以前也是在网上买手机壳，当然是越便宜越好了，但是我最近买的这个手机它比较特殊，它的这个型号比较特殊，很难配，然后呢我就去了品牌店买的这个手机壳，然后人家在给我推荐的时候真的就在讲这个材质，我当时还想呢这材质，但是确实是因为我在网上买的那些材质都不理想，然后我在这个 4S 店呢我就能看见它的薄厚嘛，包括它的手感，哎，然后人家就一直在给我讲说这个是什么材质的，这个是什么材质的，我现在就明白人家为什么跟我强调这个材质了啊。说到这个月亮太亮的事儿呢，擎天柱说啊，那月亮太亮影响你睡觉，你不能打12345，你得找阿拉丁神灯帮你把月亮变暗一点。
1: 我就等着你念这个灯名
0: 呢。阿拉灯神灯是不是？
1: 对对对，阿拉灯神灯，就是许愿嘛，跟对灯许愿。问题是月亮暗了，你这个神灯太亮了。
0: 那不行，我不亮不神啊。郭富民想，你看人家专业人士说了，你自己都搞不明白你就随便打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你恶意打构成了骚扰，依着这个咱们的治安法规定是可以治安拘留的。
1: 其实这个情形我们可以类比一下，就是你家里要是说什么燃气灶什么的火太大了，你会不会打这个火警电话说，哎呀我们家的燃气灶火太大了，你敢这么打吗？
0: 火太大，
1: 对啊，你就知道这个不应该打火警，你找燃气公司说这个火有问题，对吧？你要是打火警的话，那一定是报假警，对吧？这一二三四五有他的职责范围，你拿他职责范围外的去烦他，那一定是分散了大家的这个应有的公共资源。
0: 其实110也接到过很多奇葩电话啊，那天大家可以好信儿到网上去看看那些总结。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很多人呢这个上了岁数之后啊，看东西开始吃力了，模糊发雾或者干涩发痒流泪却不重视，哎，往后几十年穿衣吃饭呢，日常起居可能都要靠别人来帮忙了。所以我们推荐大家早点保护眼睛，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针对50岁的听众有专项补贴啊，大家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
1: 这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明目清肝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在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符合这次50岁专项补贴的听众，赶紧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夏凉被。这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大熊说月亮太亮睡不着，闻所未闻。 这不都是拿不是当理说吗？要说手机壳呢，我还真是哪个便宜买哪个，也就用个一年半载就换了啊。听你们这么一说，可知道了，下回选手机壳真得好好仔细选一选好材质。哎，真的，大家。

0: 大家可以到这个品牌店，就是手机的这个品牌店，你去问啊。
1: 对，
0: 你可以比如说华为啊、小米啊，就是我不是推荐你买，你可以到他们这个店里边去看看人家店里卖的这个手机壳是什么材质。
1: 对，就是我们可能有些人习惯在网上买东西，
0: 嗯，
1: 你一定要找你信赖的平台，不要一味的贪低价便宜。
0: 你来摸一下我这个在店里买的手机壳是不一样吧？
1: 啊，你这就是硅胶的。
0: 对对对，当时他就推荐，好像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 TP 什么的那个
1: 啊。
0: 就是人家特别强调这个材质，我当时想反正都摔不坏，那个材质能有什么关系啊？现在知道了啊，大家还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过度的依赖
1: 便宜。其实我们说这个就是想让大家走出这个误区，就觉得除了吃的之外，
0: 嗯，
1: 别的东西那再廉价无非就是质量问题，但是它也能构成我们的健康隐患，对吧？这个一定要注意了。
0: 好，那我们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好吃的德州五香扒鸡啊。哎呀，一说到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都会哎呀咂吧咂吧嘴儿流流口水啊，
1: 儿时的回忆啊。
0: 对，这波呢咱们给大家安排德州原产地直发，因为现在可能就是过去那个慢车嘛在德州有站，现在可能不特意去的话那一站都不停了啊。
1: 对，
0: 买不着了，在人家火车站口很难买。
1: 现在你也不用非得上火车，
0: 嗯，
1: 确实现在你在这儿也能吃到山东的，你在海南也能吃到山东的。
0: 哎，咱们给大家安排原产地直发，正经的老手艺，越嚼越香，也不费牙啊。这个开袋就能吃，哎，在现在呢可以说特别开胃口。咱们今天的活动价也特别划算，买两只送一只，三只总共才99，一只合下来也就33，比你自己买回来现卤现炖煎熬那可省事儿多了啊！初秋进补，咱们就吃这个，实惠又省心。
1: 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哎，就把那个鸡肉、鸡胸肉一条条撕下来，然后拌点烧烤料，你自己再叮一下，特别好吃啊。
1: 其实你要真的想改换一下口味，我建议你还有一个操作，
0: 嗯，
1: 就是弄点葱切成丝儿，弄点香菜，
0: 啊，
1: 然后放一点辣，
0: 哦，
1: 香辣的辣椒油，
0: 哦，
1: 有什么花生碎那样的，
0: 啊，
1: 再放点醋，放点盐，放点糖，一拌，
0: 哎，
1: 老好吃了。
0: 好了，大家可以来抢购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东部、吉林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的西部、四平中东部、辽源、通化、白山、延边南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20度。
7: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聊起